不要弯腰驼背。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夜色是迷人的，还是醉人的？也许今天的您会定义夜色让人沉重，夜色让人无奈。讲得直白一点，你怎么形容，不都是心情的产物吗？此时此刻你的心情可能源自于白天，白天你的认知，你的感受。如果这个时候负面心情多，你很难会把夜色形容成是迷人的，是醉人的，是浪漫的。不要再让自己继续的跌入痛苦的深渊，我们要爬出来。情绪可以管理，我们的心情可以转换。不要说做不到，别人能做得到，而且很多人都做得到。所以相信自己。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回味胡里欧所演唱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Julio Iglesias 带来的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昨天当我年轻的时候。当然这个 Yesterday 呢，它是象征性的，指的就是昨日吧。是昨日，这个昨日就是过去，过去，过去的，过去的种种，过去的种种。今天6月4号，我就想起多年前，多年前，在这个日期之前呢，我差点呢，就只身前去事件发生的那个地点呢，去采访。那时候我服务的电台告诉我说，就赶紧回台湾吧。所以在这特别的日子呢，我就想起当年的那段经历。刚好我人在华北，准备呢坐青津线呢，想就说这么大的一件这个国际瞩目的事件呢，我不是说亲身参与了哈，而是毕竟是媒体人，想要现场去见证，见证目击，然后留下一些记录。也不能说多年后好像说这是自己职业生涯的一种遗憾吧，也不能这么说，也许上天的安排，反正你就平安就好了，平安回到台湾继续服务我们的乡亲，继续在夜里呢守护听众朋友，大家一同来分享行走人生路的点点滴滴。就想到很多的过去啊，那今天我就忽然想到那一段往事。没有遗憾哈，没有遗憾，我觉得自然就好。2026年6月世界依旧不平静，有大大小小的战火。我们就来欣赏钟巴亚呢，他在当年特别翻唱约翰·兰农的一首经典名曲。你说他是反战歌曲，我百分百赞成。乌托邦主义我也赞成。你说他很虚幻，我也同意。毕竟在人类的世界呢，Imagine 这首歌曲它所描绘的那个情境大概是不可能实现的。好，来欣赏钟巴亚的这首 Imagine。

的确有人说，音乐家太感性了，音乐家在艺术的世界中似乎忘了真实的世界。某种程度我承认这样的说法，但也不能说他们不食人间烟火。有些音乐家，有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是非常入世的。当然比较吸引人的就出世的嘛，比较出世的就我们欣赏者啊，不管是观赏还是聆听，像音乐呢，我们是聆听，在这个聆听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舒压的效果。毕竟我们的心神，好比说听一首歌曲，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环境。好，刚刚我们听的是 John Baez 的 Imagine。再来我们欣赏1970年代美国的田园民谣诗人歌手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他所带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秦梦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非常非常阳光的一首歌哈。不过如果真是那个炎炎夏日啊，好比说我们现在人在南亚啊，特别在什么印度啦啊，这个孟加拉巴基斯坦那儿，听这首歌不见得是那么痛快啊。那如果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的时候听，但这首歌诞生在北美洲嘛，约翰丹佛在1970年代啊，他的作品特别在春秋的时候啊，春天秋天啊，冬天也不错啊，冬天更好，冬天啊，冬天里的太阳。好，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歌曲呢也让我们暂时的脱离现实的烦恼。那么在70年代，约翰丹佛凭着他的这个田园民谣的风格，戴一顶牛仔帽，抱着一把民谣吉他，走红于美国歌坛。而70年代的这个前期呢，来自澳洲的奥利维亚纽顿强呢也正崛起，所以当年有一首歌曲是他们合作的，我觉得也蛮不错的了。嗯，我们也能够在2026年的青天呢、啊，能够听到这两位哈、啊、已经辞世的歌手，他们难得合作的这首 Fly Away， 我们一块来欣赏。

0: 烦恼忧愁抛诸九霄云外，飞得越远越好。而我们呢，我们就飞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当然这是在我们的虚拟世界里。闭上眼睛，脑袋就想着那个你很想去的城市，很想去的地方。维克拉佐鲁所带来的 Canna Rosé， 我们一块来欣赏。
1: C'était pas à Marienbad. Comment voulez-vous que je me rappelle?

enfant fait grincer le canoë. Rose.

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落叶归根是为了给新芽让路，夕阳西下是为了迎接明日的曙光。每次的告别都藏着一次相遇，每次的结束都预示着新的开始。我们真的不必留恋回不去的昨天，也无需害怕尚未到来的明天。放下过去的包袱，才能轻装上路；关上旧的门，才能打开新的窗。所谓新旧交替，不是失去，而是升级。就像四季的流转，冬天走了，春天自然会来。勇敢地跟过去说声谢谢，然后转身拥抱未来。也许我们正站在新旧的交界点，这一刻充满无限的可能。往前走，新的故事正在等着你。

旧的日历撕去，新的篇章展开，每一次交替都是重生的契机。告别不是失去，而是腾出空间给更好的可能。昨日的遗憾就留在昨日，今天的希望我们牢牢地握在手里。要记住，不要过分执着于过去，也不畏惧未知的未来。就像清晨取代黑夜，春天接续冬天，自然的节奏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低谷，也没有停滞的风景。放下该放下的，珍惜该珍惜的，然后轻装上路。我们回头一看，走过那么多的不一样的人生风景，挥挥手道别吧，转过身去大步向前，新的故事也正等着你亲笔写下。

Maurice White 带来的 Stand By Me。 想想过去的人生路，有谁参与，有谁陪伴，或者有人远远地望着，有人默默为你祝福，有人可能在背后呢想一些坏伎俩。这世界什么人都有了，千万千万不要用完美的标准要求自己，要求这个环境，要求其他的人。世界不完美，今年的六月对有些朋友来讲，那就是极为重要的新旧交替之际。我们过去走过了，当应届毕业生，那六月就是新旧交替，有几次呢？那出了社会之后，好像又有无数次了，当然不见得在六月了。我希望啊，今年的六月，即将展开新旅程的朋友，能够带好该有的装备。但是我们的行囊是有容量的，记得装该装的，卸下啊，这个不该装的。常常我们的包包里啊，大半装了一些其实不是很实用的东西，或者是不常用到的东西。希望这条路上您带着勇敢与潇洒的心情继续的奔走。来欣赏 Willie Nelson 带来的 Georgia on my mind。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阿仁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0: 2012年五月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于斌教授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名为东临西找，前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专栏为文史性质，文章多集中于民国年间的人与事。后来除了个别的篇目，这些文章收录为东临西找集。欢迎收听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我们一起打开这本名叫《东临西找集》的书。因为专栏所在的版面是文史的属性，也因为个人的知识背景以及对民国年间人与事的兴趣，于斌所写的专栏文章也便集中到这里。关于民国时代，他曾借张爱玲的比方说，那于他仿佛也是个橙红色的时代。不过他也说，这比喻当然是抒情化了的，中国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怎么也轮不到那个时代。他知道那算不得什么太平年月，所向往的是在动荡战乱的背景上由自显出的一种混沌初开的扩大气象。那时的人也更具可能性，人格上更得飞扬之志，这种感觉也被他带到了笔下，构成了专栏文章的底色。不过东临西找集还是趣味主义的，以小小侧面窥见民国时代姿态横生的一面，一天读几个故事也是不错的消遣。
1: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临西找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0: 学历这个词不时会出现在社会关注的热点里，比如有的学校只招本科家长的孩子，违背了教育本意；比如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表示，大国工匠并非仅靠学历打造。有句话叫英雄不问出处，放在现在的语境里也许可以理解为求职不问学历。可是事实上，求职时没有一纸文凭，往往还是会有寸步难行之感。而随着大学扩招等变化，求职的文凭要求也是水涨船高。比如高校，即使是很普通的学校，也已经是非博士免谈了。于是人们就会对传说中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不胜怀想。在有些人看来，民国似乎就是那么一个时期。陈寅恪留学欧美多年，并没有拿什么了不得的学位，不是照样礼聘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吗？钱钟书也只是一个硕士，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不也是聘为教授了吗？梁漱溟、钱穆更不用说，什么文凭也拿不出来，不是稳坐北大的教习。于斌承认这些的确是佳话，但是佳话之所以为佳话，正因为这是一些特例。如果体察时代背景，我们就会发现民国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生期，草创时期，许多事只能从权。比如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就算蔡元培看重学历，他又到哪里找那么多博士呢？胡适算是海归的先头部队了，但他的博士学位是后来才拿到的。至于当时国内现代教育八字还没一撇，不要说博士、硕士和学士，也无从说起。也就是说， 当时受过现代专业学术训练的人很难找。但是没有学历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他的门槛，完全不问出处是不可能的。没有学历得有其他的资历。于斌举例说，辜鸿铭曾经当过张之洞的高级幕僚，而且有著述，虽然不教外国文学，他却是拿了爱丁堡的文学硕士学位的。黄侃在学界已经是响当当的人物，虽然没有著述发表，却被当作一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章太炎并称章黄。写到这里，于斌感慨说，如果以现在高校的量化指标，没有著述发表的黄侃估计彻底玩完。
1: 算起来倒是新文化派的人物似乎有好几位，看上去学历与声望两无着落。周作人、朱熹祖、钱玄同都曾留日，皆算不得修成正果。不过他们都是章太炎的弟子。虽然周作人进北大其实仗的是通希腊语的绝学，然章门弟子的身份想来亦是一因素。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教育体系渐已成型，学术专业化的要求中也包含着对学历的要求。彼时无学历或学历低者进入大学的机会较前就少得多了。西南联大聘钱钟书为外文系正教授，文学院长冯友兰致校长的信中就特别言明是破例，若联大聘陈嘉、中大聘范存忠为教授则顺理成章，因二人分别在美国获得了耶鲁、哈佛的博士学位。虽然钱的学问远在二人之上。
0: 蔡元培执掌北大的时代，最不计出处引进的人才里面肯定要算上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毕竟留过洋，受过大学教育，而刘半农则是中学没毕业就去上海滩闯荡，过卖文为生的生活。虽然凭一支笔在《鸳鸯蝴蝶派》报刊上无往不利，赢得江南才子的美名，但是这些在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却是不作数的，有时候还反过来成为同事善笑的把柄。虽然都是新文化阵营的人，但当时的刘半农时不时要面对胡适等人的讥嘲。据说某次新青年编辑部的会上，胡适就曾提出过编委的学历问题，身为新青年的笔杆子之一，文章不止一次被拒，当然让刘半农很受伤。细算起来，刘半农在北大的日子不好过，学历并非唯一的原因，性格浮躁、胸无城府、混迹冤狐小报的所谓前科，包括和钱玄同上演的那场著名的双簧的不入流，都宜人口实。但是没有学历肯定是他不受待见的一个原因，关键是这条别人眼中的软肋也成了他自己的一块心病，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发奋出国留学之举。
1: 民国初年出国留学的人中，颇有一些是并不以拿学位为念的。梅光迪甚至告诫小老弟吴宓，要学真本领，学位不必计较。但刘半农不同，就是奔着学位去的。一战后赴欧留学生活的艰苦，刘半农的日子尤为艰难。一者他是从待遇优厚的教授倒过头来做穷学生，二者他是拖家带口去读书，在那边又添了一对双胞胎。据他信中说，最窘迫时面包也难以为继。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发奋最终令他成为中国语音实验方面的奠基人物。 另一方面，他留学六年也终于修成正果，获得博士学位。刘半农归国后常向人强调他得的是国家博士，颇引以为荣。事实上，法国的博士有些以国家名义颁发，并不比英美国家私立大学的博士高一等，所以熟人间传为笑谈。据周作人说，他们称刘博士是出于同情和怜悯，当然是因为刘当初在胡适们那儿留下的心理阴影，其情可怜。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1950年，钱钟书一家在清华大学家中留了一张合照，照片中杨绛怀里的那只猫令人想象，也许正是引发钱钟书写小说《猫》的始作俑者。中国的小说有影射的传统，有好事者考证，小说《猫》里的人物，从主角李太太到他先生到他客厅里的一干人等，除了大学生遗骨，皆有所本。当然还有那只名为小黑的猫，因为林徽因爱猫，所以有人就说安之乾老写的不就是林徽因家的那只呢？对此钱钟书自己就曾否认过。于斌说，小说家言坐实了未免煞风景，不过故事中的描写有许多和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有些符合的细节，因此也难怪读者有索引的冲动。比如钱钟书在《猫》里如此描写举动斯文、名满文坛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的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它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它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猿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么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听完了这段描述，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出沈从文这个名字？钱钟书笔下制造野蛮印象、神秘气氛，自然是对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调侃。写小说《猫》的时候，钱钟书还没有见过沈从文，于是于斌推测，那一番细声细气的形容则定是从传闻中演绎，而在当时的文人圈中，沈从文的羞涩似乎早已成了段子。
0: 沈从文写小说滔滔古古，真是下笔不能自修，但在人前常常是面上未雨先红，嗫嚅不能言。他出身寒微，未受过正规教育，在社交场合有几分自卑或不难想象。他一直自称乡下人，人前的羞涩不是怯场恐怕也是一因。这样的性格要他演讲讲课，真是有点难为他了。30年代他已成名，燕京大学学生请他去做报告，起先是学生因亲至名作家而兴奋紧张，过后则变成替他紧张。因主持人介绍过后，十多分钟过去，他红着脸没证出一句话来。他第一次走上中国公学的讲台亦如此，弄得满教室的学生替他急。他受聘中国公学是1928年的事，2年后他到武汉大学任教，那一幕又重演。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

0: 朱东润在回忆录中说到他上课情况的特别，他上了讲台说不出话，只在黑板上写请待我十分钟，学生便静候，不料十分钟过后仍开不得口，又写请再待五分钟，五分钟过后终于开讲，但始终只对着黑板讲话。朱东润称其为学校教师开了前所未有的先例。朱东润肯定没去听过沈从文的课，这段子必是听来无疑，有相似的回忆做旁证，大体应该是实情。只是有一点难以想象，黑板在教室正前方，沈从文冲着黑板，岂不是要背对学生？那怎么讲？
1: 根据作家吴太昌在《我认识的钱钟书》的讲述，小说《猫》是在1946年1月之前完成的。堪与李建吾和郑振铎共同策划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创刊号，而钱钟书夫妇去清华教书是在1949年。也就是说，这篇小说在钱氏夫妇到清华教书的三四年前就公开发表了，与打猫事件风马牛不相及。至于是不是影射梁思成和林徽因，目前还没有直接证据，也没有资料证明1946年以前两家有过什么交往或过节。不过无论是《围城》还是《猫》，都让我们见识到钱钟书那带引号的骂人风格。于斌说，天生的讽刺家，你若让他处处温柔敦厚起来，那真是难受。如果从骂人的角度去读，会发现即使是《管锥篇》《谭艺录》这样的著述，也不乏嘲骂调侃之语，口角颇俏，意趣横生。文学是比学术更好的骂人的载体，于斌觉得在小说中钱先生才算是真正放出手段进展骂人的艺术。前面说到小说《猫》惹来索引，说写的是林徽因的客厅，人物皆有所本。于斌说，未尝不能看作小说化的脏痞人物。寻常所谓骂人，骂人者也不免耿耿于怀，钱钟书则通常只是一个忍俊不禁。于斌打比方说，其快感类似于林黛玉的见一个打去一个，所以啊，我们大可不必专注与对号入座。至于钱家那只猫的最后归宿，杨绛在我们仨中也有所交代。1952年院系调整后限期搬家，东西都搬了，没顾及我们的宝贝儿猫。钟书和阿元周末陪我回旧居，捉了猫装在一只又大又深的布袋里，我背着，他们两个一路抚慰着猫。我只觉得猫在袋里瑟瑟的抖，到了新居它还是逃跑了，我们都很伤心。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2: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3: 前面呢，我们聊到了中国的小说有影射这一传统，尤其是在晚清民初时期，其中最著名的是曾朴的《孽海花》。经后人考证，他所影射的人物有200多人，其中还有相当多的人物在当时都是响当当的，比如红军、赛金花等。作家张爱玲也擅长写这类小说。前几年《小团圆》的出版引起张迷们的一阵骚动，拿这本《小团圆》和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对照着读，正好是一出对照记。胡兰成书里的民国女子一节专写自己与张爱玲的一番热恋，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庸的离合是重头戏。熟悉张爱玲生平的读者都知道，这两人是胡兰成和张爱玲的替身，如此这般对照着看也顺理成章。早在1993年于斌就出版了张爱玲传，是最早的张爱玲传记之一，后来增补修订一版再版，颇受欢迎。对于《小团圆》和《今生今世》的对照记，他写道：谁都想过过当判官的瘾，无形中把二人书里的内容冲了法庭上的陈词。但我很怀疑对照一番能断出什么名堂。若两人均蓄积一事而又说法不一，胡兰成固然是说谎成性且终身未改，张爱玲披着小说的外衣纠结过去，也未必就尽可据为典要。从胡兰成假不能倒推出张爱玲必真，真相无法不走样的还原，也是因为人总是在有意无意间会对记忆有所修正。虽然一件事情两样说法，总有一个接近真相，但是于斌说自己更感兴趣的并不是这个，而是觉得也许看看两个人在继续和解说往事的时候所依循的原则倒更有些意思。
2: 张腔与胡说的区别一望而知，用大概念来套现，则张是写实派，胡是浪漫派，前者往实上靠，后者往虚里去。小团圆是小说，然除了人物姓名是杜撰，其他种种却是倾向于笔笔落到实处。今生今世应是纪实，偏多假语村言。胡兰成刹不住车的云里雾里，张爱玲处处在丑化，不但于无情的剖析。胡兰成正相反，处处美化，人与事无一不美好，真是阳光的可以。若说张是个有意戳穿佳话的人，那胡就是一个本能的佳话制造者。所谓佳话者，就是众人口里的美谈，美谈者不过是美丽的谈资，谈资而已，当不得真。胡兰成偏偏就好这一口，最过瘾的就是把自己编进去，伪造燕京大学的学历，吹嘘在报界从一开始干的就是总主笔。这些都不必去说他了，反正他总是有本事在回忆录中将自己从一个小角色升格为一个大角色，一个仿佛能够主导大局的人。 你会说这些大多并非光彩之事，何来美化？殊不知对胡兰成而言，唱主角远比论是非要紧，是个人物远比其他更能令他陶醉。想象之中，官场上的纵横捭阖只是胡兰成佳话的一个方面，他以风流才子自命，其佳话自当包括情场上的无往而不利。既然不论从哪一角度说他的官场生涯都算不上风光，他的桃花运当然更需大书特书。所谓才子佳人，似乎也是更能超越时空、更地道的佳话。胡兰成并不总是以贬低他人来制造佳话，述及他与女人的关系，其美化的路径勿宁是水涨船高式。
3: 然而胡兰成并非只顾着美化自己，于斌说，你看他情史上一路过去，命中的哪一个女子仿佛都可以入无双谱。自画自赞之余，胡兰成从不吝于赞美这些女性。然而于斌把原因总结为，红花还需绿叶配，如果不够佳人，还可以突出夸大富德、富荣、富功中的某一面而升格为佳人，如此才能演绎出他最新的才子佳人戏。而张爱玲是重中之重，称得上浓墨重彩。胡兰成将他与张爱玲的恋情定性为欲仙欲死，在他的笔下，藏身温州乡间时，张爱玲的远道探访是千里寻夫的佳话。成就张爱玲一往情深形象的，还有他大笔的钱，接济落难的恋人。而胡兰成则没有让他享受过所谓的用男人钱的快乐，这无疑是贬损自己、抬举别人。然而不幸的是，张爱玲不识抬举。于斌说，小团圆里九莉和邵之雍的一段乱世之恋，在他写来百孔千疮，其中不足为外人道的种种难堪、纠结、折磨，他都要目不错珠地正视一番，且表而出之。关于金钱这段细节，张爱玲在小团圆中也有对应的描述，只是说法完全两样。邵之雍其实给过九莉一大笔钱，九莉接济难中的邵之雍，在他的意识里不过是人我两清的还钱之举。两段截然不同的描述，不知读者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只是对于斌来说，这两个所说关于金钱的本事究竟如何，并不是他所关心的。他从中看出的是胡张二人不同的态度，一个总是增华，一个要穷行尽相。在他看来，小团圆写在今生今世之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今生今世的回应。张爱玲以他的方式显示了他的冷傲，他不需要修饰，做佳话的破坏者才给他一份快感。而胡兰成的说谎诚信，其实是源于他不能自已的制造佳话的冲动。

0: 南京大学教授于斌，专栏书写文史故事，短文管窥社会姿态。金克木爱读金庸，沈从文生性羞涩，篇幅不长，却也短小精悍，颇有趣味。本期轻阅读，翻开于斌作品《东林西沼集》，品读旧时文人的掌故趣事，分享闲来翻书的随感议论。
1: 再来说说金庸，他的武侠小说一出，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香港文评家林以亮曾说，凡是有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明一起被称为魏明四老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就十分喜爱读金庸小说。他常在文章里提到，金庸笔下的人物有时候还会用书里六脉神剑、凌波微步等武功招式作为比喻。他还写过一篇《与小说对话：不败求败》，事实上是和金庸做隔空对话。虽然对金庸的史学、佛学水平不无保留，但是对他在武侠小说领域达到的境界，则是大加赞赏。金克木还写过一篇《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文章，谈杨绛小说洗澡，其中也有就事论事谈小说人物的。谈到主人公杨幂时，他写道，作者以温柔敦厚之笔写悠闲尊敬之人，玉洁冰清，慧心玩质，使须眉浊物蒙羞，更何况其余巧言令色之徒。新文学中自冰心、卢隐而后，冰凌出世以来，少见或者未见这样的淑女。若作者和读者不嫌唐突或滑稽，我想赠以第一青衣美名，这已经是极高的褒奖了吧。不料金先生荡开一笔，忽然谈起金庸小说人物，那位穿朴素青衫的村姑确实生得清，死得烈，使我向往之至。两位青衣相比，我的印象还是那位有毒的叫声。有毒的是谁？原来是金庸笔下药王的弟子，所以说他有毒。
0: 令金老先生致以向往之城的是何人？《飞狐外传》中的程灵素。我孤陋寡闻，真还没见过哪位批评家若无其事拿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武侠作比，仿佛顺理成章。这也就见得克木之不以雅俗为意，出入自在，了无挚爱。他在另一文章中说，程灵素能独自己以救人，超乎生死，在至情中超越了情，为女中魁首。一提再提，足见这人物与他的印象不是一般的深。金庸笔下江湖险恶，但是侠骨柔肠，剑胆琴心，亦自美女如云。不要说小龙女、王语嫣，即使立于同一故事中的袁子衣之侧，程灵素也显得相貌平平。金老先生情有独钟，当然是因他的至情至性。他甚至将他举为解脱了贪嗔痴的一例。然文学形象毕竟不是佛学符号，照小说中的描写，他的向往之志应该也包括成的善解人意、乖巧伶俐吧。张爱玲一侧《大观园》中男性读者老少咸宜的梦中情人，应该是兼具侠气与孩子气的史湘云。从某个角度说，程灵素与湘云相去不远，不过这就说来话长了。

0: 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领证，很习惯的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照片或信息，朋友们纷纷点赞回应祝福，这是当下网络版本的结婚启示。民国时代自然没有发布照片的朋友圈，但这一点不妨碍新婚夫妇们把好消息传遍天下。接下来我们就来八卦一则民国时代的结婚启示。这则婚启不寻常，原因是启示中缔结婚姻的是蒋介石和宋美龄。1927年12月1日，蒋宋二人在上海步入婚姻的殿堂。于斌说，步入婚姻的殿堂是关于缔结婚姻的庄重而浪漫的说法，对于这两个人的婚礼而言却也是写实。因为婚礼虽然分为在宋家府邸的仪式和豪华饭店的大宴宾客两部分，却都是西式的。中式婚礼崇尚喜庆热闹，西式婚礼偏向浪漫庄严。而对于这对新人来说，一个已经是民国的头号人物，一个来自举足轻重的家族，想不隆重都不行。这桩婚事的庄重从他们的结婚启事中也能见到一二。当天的上海申报刊登了蒋介石的《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写道，与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于第一次遇见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于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以常使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与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蒋介石的一番表白，将他和宋美龄的结合似乎纳入到蒋介石一见倾心、宋美龄非郎不嫁的天作之合的模式。而文中所说，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于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等等，依稀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变奏。总之，革命家恋爱所谓的神圣不言而喻。
1: 民国时期没有婚姻法，也无结婚登记一说，传统的婚书在大城市里已过时，有身份地位的人往往选择在报上登记结婚启事，据说它还是有法律效应的。婚启通常只是一简单的告示，如同一则广告，自然可大可小，内容则悉听尊便。蒋介石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我们的今日》登在显著位置，也不取结婚启事的形式，但还原到基本的功能。我们正不妨以婚启示之，虽然看起来更像是一篇大张旗鼓昭告天下的宣言。蒋对其婚姻神而圣之，小民百姓是否肃然以对，就非他所能控制了。事实上，从开始的有所风闻到后来的第一家庭，蒋宋的婚姻一直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头百姓八卦的对象，而八卦对神圣注定是消解性的。上层固然会议论这桩婚姻给政治外交带来的影响，在百姓的眼中则看点端在夫妻关系、家庭中东风西风的问题。宋美龄生在富贵之家，受美式教育的洋派女子，有点老土，身为一介武夫的蒋介石是否降得住她？很不幸，在民间流传的种种段子中，蒋大有被填入剧内故事的趋势。蒋侍从室一工作人员曾回忆说，六年间从未看见或听说二人有过口角，但这话传出来也没人信的，四处流传的都是蒋对宋的无奈，第一夫人如何闯到最高会议上，令蒋尴尬，如何与蒋置气，搁下他一个人跑到香港久久不归，如何在卧室中一只高跟鞋支将过来，有真有假，总之他搞不掂他。
0: 现在的影视作品中似乎没有出现过一个剧内的蒋介石，段子真假不论，这个剧内的蒋介石形象不免有几分可笑，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同情的对象。 而他停妻再娶的事情好像没什么人去追究了。传统文化中的男尊女卑，但休妻也是要有理由的，否则道义上就说不过去。民国是新旧交替最为戏剧性的时期，离婚仍然是一件大费周章的麻烦事，所以当时不少人的婚姻也是在新旧之间。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没有解除，身边则是自由恋爱的伴侣。于斌认为蒋介石在婚姻上绝非新派。1921年，他经孙中山、张静江介绍和15岁的陈洁如结婚，就根本没动过与前面两位妻子离婚的念头。当然他实际上是在纳妾，而宋美龄非区区陈洁如可比，宋家是绝对不会答应的。所以蒋介石在报纸上郑重声明和三位妻妾脱离关系，蒋宋的婚姻于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也许从这里人们就已经形成了宋美龄强悍的印象，但是社会对蒋介石离婚一事的宽容，于斌认为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他是个大人物，尤其在社会下层，民国第一要人岂不就相当于过去的皇帝，而皇帝还不是要怎样就怎样。所以蒋介石的登报离婚虽然不能算开风气之先，但隐然已经有移风易俗的念头，以他的地位之尊，动静之大，也确实有所谓的革命之象。只是他想不到的，在当时百姓的眼中，即使他有三宫六院也是应该的。于斌曾从赛珍珠的自传里看到一位女仆李嫂的故事。赛家的这位李嫂曾与一个男仆山盟海誓，后来男仆移情别恋，与另外一个寡妇好上了，被李嫂知道了，锁在赛家的地下室里。赛珍珠知道后问李嫂，他说不锁起来男仆便要跑到那个女人的身边去，于是赛珍珠又让男仆表态，男的说娶李嫂也不错，于是两人结婚。谁知过一阵，男的受不了李嫂的强势，想起另外一个女人的好处就要走人，于是又被李嫂锁起来了。赛珍珠再问，原来男人的心思啊是两个女人都想要。愤愤然评论这个糊涂心思时，李嫂提到了蒋介石，革命以后就不能有两个了，他不过是个普通人，他又不是蒋介石。于斌笑叹道，李嫂并不知道蒋介石也将只能有一个女人了，而当时赛珍珠记下李嫂的故事，也将两段罗曼史扯到了一起。当这段厨房罗曼史正在进行时，新的国民政府中正在发生着比这重要的多的罗曼运势。这件事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就是蒋宋联姻的大事件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清阅读，我们一起为大家介绍的是于斌的《东林西沼集》，希望各位喜欢。好，那就下期再约，拜拜。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现在是下午时间的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我们2点整的整点新闻。本台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5，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并且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2点整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现在时刻是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为您准备在2点整点新闻。

在时刻是在1:59，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我们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欢迎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服务电话7186613933。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是7月9号。今天这一则新闻呢，是我刚才看到非常非常的惊讶。首先把它放在第一条，来自今天中央社曼谷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的消息。这一则新闻呢，在目前我看到是来自于中央社在曼谷今天的最新的一则专电。泰国警方今天宣布破获了一件涉嫌伪造出生登记的犯罪集团，他们涉嫌安排泰国的男子充当假父亲，也就是假爸爸，协助164位中国籍的儿童取得了泰国国籍。警方逮捕了42人，包括18位涉嫌充当生父的泰国男子，也包括了医院的职员、区公所的官员、中国籍的家长等人，也目前正在扩大进行追查。泰国皇家警察与内政部地方行政厅今天联合举行了这项记者会，表示该案是源自于2024年侦办一名中国籍的男子涉嫌诈骗以及洗钱案的时候，而发现他三名子女都持有泰国国籍，而经过了进一步追查之后，揭露了整个所谓的假出生登记的犯罪网络。曼谷邮报在和仙新闻英文报这两家报纸同步报道，警方调查指出，曼谷有一间私立医院的病历管理人涉嫌担任中介，而向中国客户提供了7万泰铢，也就是67000元的所谓的生产专案。调查人员表示，他可以从每个案件收取2万泰铢的代办费，而涉嫌经营这项非法的业务超过了5年。调查发现，在过去5年，一共有164位中国籍的母亲，他所生的子女是由泰国的男子登记作为父亲。调查人员指出，并没有发现任何跟泰国父亲有关的产权记录，并且补充说，泰国男子在事后出现只是为了承认亲子的关系，从而使医院能够签发出生登记的文件，把他们列为是孩子的父亲。在此同时，警方也逮捕了一名区公所的户政人员，他被控协助办理登记手续、核发出生证明。报道也指出，目前有18位被指现在是充当这个假父亲的泰国男子，21位中国籍的父母和一名辽国籍的母亲现在遭到逮捕。警方补充说，至少有19位儿童经过了 DNA 的检验之后，证实跟他登记的父亲呢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相关出生登记遭到撤销。另外也因为批案，在这个案件可能涉及了所谓的洗钱犯罪，反洗钱办公室也介入调查涉案资金的流向跟相关的资产。目前泰国警方也持续追查其他可能涉案的医院，也包括相关的人士。这是来自泰国警方的一则相关消息。另外，在泰国警方也在泰国豪宅的地方呢，查获了诈骗的机房，他们在那里从泰国然后诈骗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人。根据在中央社记者发自曼谷的消息，泰国警方是在清迈的一间豪宅破获了一个跨国的电信诈骗集团，逮捕10位中国籍的嫌犯， 并且在房间里面发现大量用于诈骗的电子设备。泰国公共电视台在报道，警方调查这个集团涉嫌假冒保险公司以及物流快递人员，对中国境内的民众进行诈骗。警方突袭过程中查获了大量的手机、笔记型电脑，还有其他电子设备作为证物。曼谷邮报报道，嫌犯为了利用各种借口，包括包裹的遗失赔偿、保单的变更，诱导受害人点击链接进而下载，并且安装了所谓的特定的软体。那么一旦你中计了，这个软体便会从远端窃取手机内你个人的资讯，也包括了你银行的账号跟相关的密码。诈骗集团在取得了个资之后，他会再谎称受害人的账户涉及异常或正在接受调查，而诱使受害人进行转账，进而骗取你的财物。另外，为了规避执法部门的追查，这个诈骗集团的资金往来全部是通过虚拟货币而进行。泰国公共电视台也指出，一名嫌犯对警方供认，该集团人员持60天旅游签证入境泰国，而以每一个月8万泰铢的价格租下别墅而作为基地，每个月领取3.5万到4万泰铢的薪水。而据了解，幕后的主使者是在国外操控整个犯罪行动。目前泰国警方正在扩大调查的范围，并且追查资金的流向，以追查海外主谋跟其他相关的共犯。这是来自于在泰国方面，包括有关的华人在当地通过泰国而涉嫌骗人。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令人比较伤感情的消息，那就是著名的歌手邦尼·泰勒2013年在瑞典进行了演出之后，最近传出消息。据了解，来自发行社的报道，邦尼·泰勒的家人今天在 Facebook 上表示了怀着沉痛的心情，表示邦尼·泰勒在葡萄牙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呢，不幸过世了。邦尼·泰勒因病取消了原来为了纪念他在1976年成名的《迷失在法国》（Lost in France） 发行了50周年。他准备要在欧洲做巡回的演唱。邦尼·泰勒1951年出生在威尔斯的小镇尼斯，本名呢叫盖纳·霍普金斯。而据了解，他在去年还接受了《每日电讯报》，这是英国的一家报纸，做专访。他表示，我做过最棒的事，就是我唱了那一首《心之泉始》这首歌。你怎么可能想象得到，这首歌到今天仍然是最受欢迎的一首歌曲。邦尼·泰勒本身出生在平凡的家庭，爸爸原来在煤矿工作，妈妈是家庭主妇。他说，我的母亲有一台黑胶的唱盘，有78转的老唱片，他会敞开窗户大声地唱歌，并且一边做着家事，很多人常常会站在外面听他唱歌。他在1978年唱过这一首《那是心痛》，It's a heart attack。进入到1980年代之后，他开始偏向了摇滚的音乐风格。而真正让他声名大噪、走红国际的歌曲，是美国的作曲家吉姆·斯坦为他所写的《心之泉始》，这是摇滚界最著名的一首抒情歌曲。在发行43年之后的今天，这首歌在音乐串流平台仍然是 突破了播放十亿次，而这个唱片呢，销售破了600万张。而震撼人心的经典音乐的录影带在 YouTube 上面呢，有10亿次被人看告。1984年是他事业的巅峰，他主演了一部电影叫《浑身是劲儿》（Footloose）， 演唱原声带是《等待一个英雄》（Holding Out for a Hero）。这是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播放的这一首非常令人怀念的一位经典的西洋歌曲的老歌手，享寿75岁，在葡萄牙的一家医院过世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焦点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我是南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85度，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82，空气品质47，算是好的。风力5级，风力12级啊，风力12级，体感气温87。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20.19点，指数是在52368.58点，纳斯达指数涨了19.56点，指数是在25875.66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今天开始好像天气气温又开始往上升了啊！我查了一下，看看啊，到底这个气温还会升到什么样的程度？我刚刚跟同事在聊天的时候就讲，哎呀，现在真的是天灾人祸，伊朗的战争呢，好像说和谈，现在又打破了和谈的局势啊，又开始启动了这个战争，不晓得这位是大打还是小小的打啊。这个俄乌战争也没有结束，那么现在你看看啊，欧洲是热浪袭击，那很多人因此受不了热浪失去了生命的也有啊，就中到了这个紧急救治的也有，那美国纽约也是有的啊。接着呢，看中国大陆也有淹水的，也有这个啊 storm Torrento 就是这个的灾害，也失去了很多的生命，所以我就说现在真的是天灾人祸啊，真的很难避免。好的，我们再来看看呢，今天的是最高气温85度，明天就上达到了90度啊，然后一直都是80多度，到了下礼拜二又到了90度、95度，又开始有一点高温的这个趋势了，所以这只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的，要小心。好的，第一个，首先让我们

90度、95度，又开始有一点高温的这个趋势了，所以这是只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的，要小心。好的，啊，第一个，首先让我们来关注的就是法拉盛的住宅呢遭冒名抵押68万，皇后区有5个人涉案，最高恐怕面临15年的徒刑，2个人仍在逃。皇后区地方检察官8号宣布一个涉嫌身份盗用以及房贷诈欺集团遭到了大陪审团的起诉，有5名被告涉嫌冒用一对法拉盛屋主夫妇的身份，伪造驾照及社会安全卡，成功办理了一笔超过68万8千元的房屋抵押贷款，导致屋主呢在毫不知情下背负巨额房贷，涉案的人呢最高面临15年徒刑。真厉害啊，居然可以伪造你自己有房子，就在不知不觉中你就负债了，这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这是因为有一位56岁的皇后区卑塞的居民郑万耀，这是翻译的，46岁的斯泰登岛居民刘振江，59岁的皇后区法拉盛居民李贵，这些都是翻译的，以及一名身份尚未确认的一位女性遭到了起诉，罪名包括住宅房贷诈欺、身份盗用、伪造文书、洗钱及重大窃盗等等26项罪名。另外有3家和郑万耀有关联的公司也遭到了起诉。根据起诉书呢，案发于2024年11月，检方就指控了李贵和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在法拉盛一个住宅呢办理一处住宅办理房屋抵押贷款，结案的时候呢假冒真正屋主夫妇，并出示伪造的宾州驾照及社会安全卡，证件上使用被害人的个人资料，身为地产经纪的郑万耀涉嫌策划整起的诈欺案，并且和刘振江一同出席结案程序，取得2张开立给男性屋主的贷款支票。同时呢，隔天刘振江和李强再度假冒男屋主持伪造的马里兰州驾照，前往南法拉盛一家 TD Bank 呢开设联名账户，并将总额68万8403元的房贷支票存入了账户。之后呢，部分的资金转入郑万耀控制的3家公司账户，再陆续汇入其个人的账户。郑万耀本人以及公司共取得了超过26万9千元，其余款项则流向其他人士控制的银行账户。涉案账户2025年1月遭关闭。真正的屋主呢，发现名下莫名其妙多了一笔房贷以后呢，哦，屋主是这么发现的哈，这个一笔贷款以后呢，就向皇后区地检署报案，案件经调查后起诉。凯兹表示，被告涉嫌盗用屋主身份，在未经屋主授权下办理房贷，不仅让受害人背负庞大的债务，也使放款机构蒙受大概68万元的损失。地检署持续追究相关人士责任，为受害屋主以及金融机构讨回公道。目前呢，郑万耀、刘振江、李强以及涉案公司已经在7号出庭应讯，法官命令呢7月29号再次出庭李贵及以及另外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正在逃，地检处呼吁民众这个要小心，同时有看到可疑的人也不妨帮助警察一番报案啊。我觉得我也很注重这个，就是说这个现在尤其是华人自己有拥有一栋房子的应该是比较多啊，比较多的人来到这边拼死拼活打拼了，最低也会自己买一栋房子，不管大小都是如此。

但是呢，你莫名其妙，这个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后来可能银行交贷款了，他才会知道自己背负了这样的一个贷款。所以我一直在想啊，今天还是明天啊，问一下这个律师啊，这样子的状况之下，他还需要支付贷款吗？如果不支付贷款，是不是他的房子就会被没收？但是他凭什么要支付贷款呢？又不是他本人去办的，那你不能说任何一个人来冒充一个房子的主人，那这个主人都得负起这个责任，对不对？那是不是这个受害的变成银行呢？虽然刚刚感觉是直接就是房主嘛，屋主，那如果他不缴，是不是合法？那如果他不缴的话，是不是受害人就是银行，变成银行要去追，把这个钱给追回来？因为你没有查清楚啊，他们冒用了这些假证件，结果你都认了，是不是？我相信这些假证件可能很难分辨，但是是你没有查清楚，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受害人会不会转移到银行，还是受害人就是屋主？然后这个钱追得回来吗？啊，因为可能有的花掉了，可能有的跑掉了，等等的，那银行的账户是不是会被冻结？这些犯案的人，这是我关注的。我想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朋友是律师，或你有认识，你也可以问问看，我们大家来沟通一下，增长一点见识，万一碰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呢？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边看到了一则，就是因为堵车费的关系呢，布鲁伦就有了这个经费，在五个地铁站呢将要装电梯了。看到这个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在法拉盛的地铁呢有电梯，也是经过了大家的，不是地铁啊，地铁有了电梯，以前我记得地铁你只能走阶梯哦，走这个阶梯。我就那时候在想啊，因为我很早以前啊，在家里不小心摔跤，就走路都不能走，会碰到那个神经就会痛哦。那时候我就特别能够体会到走路啊不方便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法拉盛的街头比比皆是，拿着拐杖的、推的、walker 的、这样走路的人呢比比皆是。那可见有很多人真的有走路上面的一些问题。但是你说如果这些人就不能坐火车不能坐地铁了，是不是也限制了他们的生活呢？他们要去看朋友啊等等的真的是很困难。因为自己有这种经历，就特别能体会到这边。所以那时候当法拉盛的地铁，这个我们必须要追溯到是刘存义当市议员的时候哦。虽然那时候在竞选的时候我们有支持他哦，后来对他之后的一些做事我们是就事论事啊。这个地铁那时候是真的他在位的时候把它促成的，地铁的有电梯。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地铁呢现在有那个楼梯式的电梯，就是扶梯啊，也有这个直接的电梯可以上下啊。那我觉得我曾经也非常开心去坐过那个扶梯，虽然我可以走，但是有时候懒得走，就会特别走到这个地方呢去坐电梯啊，去坐扶手的电梯啊，有时候正好到那上面去办事啊，就故意去坐一个电梯，真的是可以，很多人可以受惠啊，真的是很必要的。同时在火车也是一样，火车站以前也是只有这个阶梯没有电梯的。那时候我记得有人到我家来玩啊，朋友，结果呢拿了行李住了两三天，多少都有点行李，就提了一个箱子，很辛苦，我就跟他一起，那箱子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提拎上去啊，很重啊箱子，因为女孩子嘛，出门住个三四天啊，两三天总会带化妆品啊，换洗的衣服啊，还有换的衣服啊，爱漂亮，到这边要出去看看朋友啊，走走的啊，总是很多东西。就坐火车就真的很痛苦，那个楼梯要上去。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也看到了他们的火车站，我自己简直就不可思议哦，怎么火车站就是这样子哦，光秃秃的你就上去了，上面也没有什么遮盖的，很多地方是这样，有的有有的没有，一点都不像一个车站的样子。那时候自己是这种感觉，特别不习惯。然后很多地方呢真的是要走楼梯，我在想好像在台湾我就没看过这样的车站哦，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以前我真的没看过这样的车站，所以也很错愕，就觉得这好像是蛮落伍的。结果到了法盛以后也看到要走楼梯真的是蛮惊奇的，就说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也是最富有的国家，怎么搞得连这种设备都没有。后来这个好像是在很多届的一些市议员，孟广瑞市议员那个时候有带人来看交通局的人来看，就是的确我们火车站需要有电梯。那一直在顾亚明当市议员也很重视这个，也特别的督促这件事情，就终于建成了有这个电梯啊。我看到了我真的很开心，我觉得这样子，虽然我自己后来也是大部分也是走阶梯上去，因为我还能走嘛，对不对啊？但是有的人真的需要，比如说拿行李的人，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啊，比如说真的脚有点不方便的人，尤其是常常有人不小心扭到脚了，或年纪大了需要一个拐杖啊，那你真的叫他走那个
一个阶梯一个阶梯，而且是比较陡一点的，真的很困难的，也不安全。那今天看到了这个50这个有这个地方呢，可以优先在布鲁克林这边有这样子的一个布鲁伦啊，这个地方有5个地铁站可以装电梯，我也觉得很开心。虽然我不是住在那边，但是如果朋友有在那边经常要坐的，或者是会去那边人，也会感觉到比较舒服一点了。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公共设施啊，说美国公共设施让我到这边来呢，最感觉比较开心的就是说，很多地方的公共的建设它都有一个滑坡，是让一些坐这个轮椅的人啊，或是不方便人可以用滑坡上去，正好是规定商家的一个规定啊。我觉得这是比较有人味的，有人情味的一个规定，也可以这些人也可以受惠啊，这也是一件好事。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严打H-1B 签证的诈欺，政府呢，川普政府呢首度大查缉，劳工部呢督察长8号接受福斯商业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说，川普政府首度展开针对 F-1B 签证欺诈的大规模的查缉行动，调查人员已经发出数十张的传票，他说签证诈欺犯呢不只是工厂劳工或从事劳力密集的劳工而已，还包括在医疗机构、医师诊所任职的外籍人士，这些人呢将让民众真实受害，可能导致丧命啊。这个 H-1B 的一个签证，我觉得川普政府他是一直在收紧这些移民的政策，不管怎么样，每个地方他都会去 touch 到，就是说会去碰到比如说出生他也想要没有，但是被驳回了，所以呢他又在各个方面呢开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收紧。我们就只能呼吁，真的是办 H-1B 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想要在美国生存下去，而且能够拿到美国的身份啊，这个事情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一直讲，我说什么事情呢，我们应该找一个请教一下律师，因为移民律师呢他们对这些呢可能应该是更深入更了解，好好的去咨询一下，看看该怎么办才好。好的，接着我们来看非裔的女性呢对比白人呢至上的团体照片疯传了，华埠地铁呢他唯一露脸，周围全是蒙面的白人男子，哇塞，画面对比强烈，掀起了两极的解读，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一张由路透摄影师呢他拍下来的一个照片，本周在社群媒体成为热议的焦点。在华埠地铁车厢内呢，一名非裔的女子置身于一群戴着面罩的白人民族主义团体爱国阵线成员中，直直地看着镜头，他大概觉得很不习惯哦。我们也可以看到照片，真的是一堆的这种蒙面的一些白衣男人哦，在这边只坐的一个非裔的一个女性，她当然没有蒙面，就是很正常的。照片中央的非裔女子呢，事后被其家人证实，她是33岁的伯尼塔·鲍尔丁。他并没有在地铁上与任何人发生肢体冲突或者口角，但他唯一露脸，这个周围全是蒙面的白人男性的画面呢，对比真的是很强烈，被一些人形容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画面之一，甚至有评论者将其和1957年小盐城事件中非裔少女艾克福特
遭白人群众包围怒骂的历史照片相提并论，但是好像他并没有被人家来怒骂哦。一些自由派的政治评论员、社运人士说，这张照片象征美国建国250年来种族平等承诺始终未能完全的兑现，凸显了仇恨团体公然行动，政府却未强力的谴责。我们不知道是巧合呢，还是故意的哦。另一派观点则认为，这是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活动，过程中没有人受到伤害。还有部分右翼评论员怀疑整起事件是刻意操作的摆拍，指控爱国阵线成员是左翼人士假扮，但此类说法缺乏证据。哦，那事实查核呢？机构也证实照片本身并无造假，表示这个照片是真的哦，不是这个 P 来的这个图片。摄影师呢，他说他在7月4号在华府采访美国独立250年周年纪念的活动，跟拍了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爱国阵营成员。当天这个团体呢有数百人呢在华府街头游行，活动结束后众人搭乘地铁离开，照片在这个时候拍摄的。不过照片拍摄前后的具体细节呢并没有公开资讯。有一名路特有一名编辑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奥尔目前无法受访置评。那这个非裔女子是谁呢？鲍尔丁的家人告诉华盛顿邮报，他当天搭地铁前往银泉市，他们先是在网络上看到被疯传的照片，却联系不到鲍尔丁本人，令他们越来越担心呐，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和精神疾病搏斗，直到过了将近一天，鲍尔丁终于出现在他母亲家，全家啊才松了一口气。这个照片在网络上仍然持续被大量的讨论解读，还有网友起底鲍尔丁曾有遭逮捕的一个记录，但华盛顿邮报表示呢，法院记录显示该指控已经被撤销了。看到这个你就会感觉到我就不知道这些人士啊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这些蒙面的人士啊，为什么他们是这个时代代表这个时代是没有错。这些自由派的这些蒙面的人士啊，他们是有一个团体的啊，他们是有他们的一个主张，是白人至上主义的一个团体。我觉得他们如果真的是白人至上团体，我一直都很纳闷，你为什么要戴蒙面？你为什么要戴着帽子又蒙面，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你怕什么呢？表示你是觉得自己做这个事情也是这个有不合理的地方吗？还是他是有自由这么做的啊，但是你是不是有不自己心理上是感觉到自己做这个白人至上主义等等的是不是有一点不合理，或者根本就不合理，而且是被大多数的人所不接受的。同时这件事情呢也可以显示了在美国呢这个歧视就种族的之间的一个问题呢还是存在的啊。虽然我是觉得每个族有每一个族裔的特性，就像我们华裔在这边就觉得自己很自在啊，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排斥了别的一个族裔的生活状况或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一个习惯等等的啊，大家要包容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但是呢也不必要那么样的极端。我一直在讲很不赞成的就是太极端了，什么事情
都那么极端。同时呢，我是觉得如果你认为你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是正大光明的，那就不要戴帽子又蒙面，就正大光明露出你的本尊啊，本来面目，公事于人。哦，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对嘛，我又没有犯法，我又没干嘛，我就是觉得是对，所以呢，我就展示给人家看，你有什么好怕的呢？这是我一直不以为然，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我们华人也是属于有色人种，而这么说，但是呢，其实你不能认为哦，哪一种种族的人或哪一种颜色的人，那他就是比较低的，应该是大家都是平等的。这也是我一概的一项的一个观念啊。那你觉得你跟这个种族人比较不合，那大家可以保持距离，但是不必要去攻击人家啊，等等的。所以美国，其实你想起来，美国政府要治理起这个全部的一些种族，这么多种族，尤其在纽约或者加州等等这些地方，也是真的很不容易，很困难。就语言上面也是，你常常看到你要跟他用英文沟通，可能很难啊。所以很多地方呢，比如说在华人区，那很多的服务员呐，或者是银行各地的员工啊，邮局员工，有人会讲，起码要有一两个人会讲中文吧。我在邮局，你知道的话，法拉盛的邮局经常要排队，我就可以看到有些人排到，他说他就没有去，他说他要找华人，他要等那个华人。所以说美国真的，不过现在我去邮局看到，上次我去排队还好没有排多久，要寄一封 certified 的信啊，就只有两位服务人员都是美国人，不讲中文的。大家还不是要做，对不对啊？我觉得既然来到了美国，你就真的适应一下，也可以练习练习啊，这个中文。但是我一直讲的意思就是说，这边的政府呢，管理起来，的确要费很大的功夫，或者要付出的代价比较大。我们刚刚讲了，伊朗呢跟美国的这个战争，本来是说停火了。有一个这个认知书吧，啊，就是同意书，等于是这样。那说要停火了，但是呢，现在又开始说喊停火结束，就是说停火结束了。川普总统说的，美国对伊朗呢加大打击，美股呢就受挫，油价又飙涨了。川普批伊朗是病态，不想再打交道了，想要恢复海上的封锁。美国跟伊朗的情势再度的出现了变数。美国总统川普8号表示，他不确定是不是还想要和伊朗达成协议，不如就让美军完成任务吧。川普更一度表示，美国伊朗之间的停火已经结束了。中央司令部8号下午指出，在三军总司令的指示之下呢，美军向伊朗发动进一步的攻击，以削弱伊朗威胁荷默兹海峡自由航行的能力。这是我们所不乐见的哦。我们这当然除了第一个不希望自己这个生长或者是居住的地方有战争，居住的国家有战争，或居住的地方不平安，我们也不希望自己来自的地方有战争，或者是陷入战争里面去。所以这也是我们移民的一个心声啊，大家的希望都是这样。我千里迢迢来到这边，我当然希望这边是平安的啊，但是我们也不希望我们来自的地方，那边终究是你生长的地方，有亲戚有朋友还在那边，也不希望有战争。但是我觉得，哎，这个战争好像要开启很快速啊，你会觉得很多地方一直喊会打仗，它反而没有战争，有的地方啪啦一下就战争起来了，你好像就觉得很错愕啊。但是呢，
你要开战容易，你看俄乌战争也是一样，到现在都收不了场。开战了好像，开战好像比要结束战争要容易得多，但是开战以后的损失，你一陷下去，好像就回不了头了。我觉得这是一件最恐怖的事情，让很多人都感觉到，哎呀，死伤是老百姓啊，但是有一些战争，可能有人会发战争财，比如说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啊，当然美军的损失，人的损失不多，但他们的军备损失的蛮多，飞机啊等等很多东西损失也很多，那有钱发这个财是军火商啊，是不是啊？甚至是玩股票的一些有内线的知道这个交易的人啊，当然最直接的就是军火商，那真的倒霉的就是小老百姓啊，尤其是战争在什么地方，那个什么地方就会损失的最严重。所以我们一直看到这个，每次都会想到台湾跟中国，也希望台湾跟中国真的是用智慧啊，用大爱跟智慧来解决两岸的一个关系啊。一直都觉得啊，现在很多年轻人哦的角度看的东西可能跟你不一样。我一直都觉得台湾的执政党呢，他们真的是很不会执政，也不想要为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我们不能否认的，在陈水扁当台北市长的时候真的做得蛮好的，但是他当了总统，选上总统以后就一泻千里，做的真的是让人家看的都看不懂是怎么回事，整个都变了一个人。那时候我记得我回台湾啊，有一位也是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他是资深的了，比我还资深哦。他就讲，他说：“哎呀，因为他在台北嘛，跑这个台北新闻很多。他哎呀，陈水扁总统呢，他是因为被他夫人，就是被他太太吴淑珍影响了。他不是不好，他是被他太太拖了后腿了，所以才会贪污啊，才会被抓到啊，等等的。”有这种现象，因为他听太太的。我说那就对了，他太太明明是做的不对的事情，他要去听，他又是一国的总统，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计，那你还能说他是好的总统吗？那时候我就是这么讲的哦。我就不懂为什么很多人还会一意的这个很执着的。那也曾经碰过年轻人他们的讲法，我说哎，你看他做这些事，这是事实嘛，摆在眼前。他们就说哎呀，其实呢我也没有是说支持哪一个党，但是我觉得民进党很聪明啊。我就问他，我说聪明在什么地方呢？聪明在我知道怎么样去贪污，跟我周边的人只要对我好的，或者是我要用的人就是听我话的，然后我就会分一杯羹给他，他也可以得到好处。我说你认为这就是他的聪明的所在吗？他们就说哎 anyway， 我觉得他每次竞选的时候呢都会很团结，这点是真的啊。他们内部再怎么斗争再怎么残酷啊，到他们推出一个人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团结。他说国民党就好像没那么团结，当然国民党有国民党很大的缺点，我自己是无党无派哦。那国民党分裂的也很厉害啊，一个是亲美派，一个是亲中派，所谓的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这么分，也是自己真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就像我讲的，你太过于亲了，亲的就说没有自尊了，人家说一你就一，人家说往东你绝对不能往别的那么一点点你都不敢，不管你是亲还是亲中，这都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就说看很多事情啊，很多角度人的感受就会不一样。
我觉得这可能跟家里的环境也有关系啊。家里的如果说祖祖辈辈都是青绿的，可能他们根深蒂固就是如此。不过有很多在民进党以前是做高位的人，是有有很多建设的人呢，他们也最后他们抛弃了民进党，有的就是无党无派了，有的比如说像郑丽文他加入了国民党啊，有的真的是这样哦。你可以看到陈文茜吧啊，你看陈文茜以前也是民进党创始这个党的之一啦，他那时候还是挺红的，那时候好像是说陈文茜真的皮肤很白哦，我看过他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民进党很尊重的一位女士啊，也是非常民进党，结果他也不愿意在民进党里面了。那么你看一个郑丽文也是郭正亮也是一个名嘴哦，政论家陈文茜也是哦，所以很多人会这么做，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是什么原因。每个人的角度虽然会不同，但是我们不能说人云亦云啊，这是我的观念啊。我们呢再休息一会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我们先听一首歌。

0: 最后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以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

0: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血压，我们的主题是关注血压，守护生命。目前呢，中国的高血压患病率仍然呈现增长趋势，每十个成人当中呢，就有两个人患高血压。那么目前啊，中国的高血压患者已经达到了2亿，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高血压病呢，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其中包括脑卒中和冠心病、致死、致残的一个主要的危险因素。所以呢，控制高血压病就可以预防心脑血管事件，重视和预防高血压病呢，是提高全民健康的重要环节。我们特意的走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在那里举行的一个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Hi, Taiwan. I'm Nikolai Sadov.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5: During the war, and I have a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4: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话音乐。

0: 务，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听众朋友听一些非常非常好听的歌，而且都是跟爱有关的。我们听听这一首。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9:28，我们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节目。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选播老牌歌手 Patti Boone 为我们所带来的歌声。

不知道听众朋友对于这么熟悉的旋律还记不记得，这就是 Amazing Grace， 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首宗教歌曲《奇异恩典》。而我今天呢，很巧也找到了奇遇所唱的这首歌，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我是陈慧，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37，我们进一段广告，欢迎你回到节目中来，让美好的歌声陪伴你在今天的早上。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记得一首让你听了都会掉眼泪的歌，《哭砂》。这首歌原唱者是出自于黄莺莺，最早的时候是歌林唱片所出的，1960年。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

0: 现在时刻是在9:44，我们进一段小小的广告，然后回到节目中来。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有一首很老很老的国语流行歌曲，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至少有50年的时间了。这是一首原来在吴英英所唱的《从上海到香港》。这首歌我小时候听的，现在都已经过了60-70岁。好，我们听这一首《断肠红》。

这首歌是在1940年代上海的流行歌曲，曾经呢吴英英唱过这首歌，由当时的英国百代唱片公司所发行。

0: 好，我们待会儿再听一些老歌。上午时间9:48，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接着呢，我要为大家也是介绍一首周兰平先生所写的这首歌曲《绿岛小夜曲》。在台湾，周兰平先生大家对他都不陌生，因为他写过非常好听的一系列的国语流行歌曲，当时在台湾呢，可以说是很多人对他呢都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从40-50年代中国大陆抑制之后呢，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有一段时间呢几乎是空白，而当时40-50年代的流行歌曲却被一些老牌的作曲人，包括了我所认识的姚敏、姚丽他们兄妹，还有在台湾的周兰平先生，他们把这个当时上海的流行歌曲到了香港，也同时到了台湾。周兰平先生后来就留在台湾，带动了好多当时的老的唱国语流行歌曲的人，那么也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做下了非常好的铺垫。那么到后来呢，台湾呢，也就是继上海到香港的流行歌，后来这个流行歌曲的风貌跟他的这个作曲的这个源远流长呢，也就被台湾后来的作曲人，包括了周兰平，包括了骆明道、左宏元他们所承袭。那么就从60-70年代到80年代。在今天呢，我们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也是老歌，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绿岛小夜曲》。这是周兰平先生的一首歌，不过这首歌曾经也受过一点点小小的冤枉，待会儿再跟你说这段故事。

特别介绍一下啊，刚才这首歌叫《月光小夜曲》，不是《绿岛小夜曲》，跟《绿岛小夜曲》周兰萍所写的完全不一样。这是更早的时候，《月光小夜曲》来自白光所唱的。

刚才你所听的是《月光小夜曲》，是一首老歌啊。最早白光唱过这首歌，当时刚才为您介绍的是一位非常年轻的歌手。好，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再听一首也是老歌，印度尼西亚的一首代表歌曲，潘秀琼唱的《梭罗河畔》。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在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0: 听完了这首梭罗河畔好老的歌，五十年的光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在这儿结束，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
2: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整点新闻。首先有一则新闻呢，特别为听众朋友选出来，这条新闻实在是选的太奇怪了。世界日报今天在美西综合版上啊，第八版有一个新闻呢，是讲酒驾撞伤了华人，结果呢，洛城法院呢寄出了一个特殊的处分，被判到太平间让他去抬尸人。哇，这真的是一个很特殊性的处罚，也让他知道什么叫死亡。洛杉矶有最近在洛杉矶县，华人夫妇数月之前呢遭到醉酒驾驶撞伤，而最近接获了洛杉矶县检察官办公室的通知，肇事者除了赔偿罚款、接受戒酒教育之外，法院判处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处分，他要到太平间跟医院创伤部门接受为期数个月的叫抬尸教育。这个尸呢就是尸体的尸，让他亲眼面对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死伤的现场，去体会因为酒驾而造成的生命上所付出的死亡的代价。这则新闻是特别报道，家住在 Grandola 这位李先生，他说去年九月他跟太太驾车经过66号公路，在停下来等红灯的时候被后方的车辆，结果呢追上了他的这个车尾。李先生呢跟太太连车被撞，撞出了数十尺，虽然系着安全带，可是颈椎、背部都受到了伤害，然后由救护车送到医院进行急救，之后也接受数个月的复健治疗，生活工作都受到了影响。李先生原以为案件交由律师处理，民事求偿就结束了，不料最近呢接到了洛杉矶县检察官 Jacob Moore 来电跟书面通知，告诉他刑事案件完成审理。这位 Jacob Moore 表示说，警方调查发现肇事者当时血液酒精浓度达到法定标准的2倍，驾照也失效，醉酒驾驶导致两位被害人受伤，所以他们提出了刑事的起诉。洛杉矶高等法院日前判决，被告除了支付保险不涵盖的医疗费、修车费跟其他损失之外，还必须要完成6个月的戒酒课程，也包括社区服务。他的社区服务呢，是要到公路上去捡垃圾，同时吊销他的驾照，接受6个月的医院跟太平间的 教育计划，也就是让你去接触在医院跟胎壁间，让你去体会什么叫死亡。在这里呢，这位受教者要亲身接触交通事故的死者跟重伤伤患者的伤痛，去了解喝醉酒酒驾可能带来的悲剧。这位 Jacoby Moore 表示说，对于醉酒驾驶造成伤亡的肇事者来说，普通的罚款和社区服务这些传统惩罚已经是不够的，需要给他们精神上让他们有震撼教育。车祸肇事者需要依照法院的安排到医院的太平间、创伤中心、急诊室去接受数十小时，或者要求你有数个月的时间接受现场的教育服务，然后在专业人员的陪同下让你去看法医验尸的过程，而且现场你要搬运协助移动遗体，零距离的了解这个交通事故所造成的创伤的情况。杰克比特别解释，很多的酒驾者在法庭上都说，我只是喝了一点酒，没有想到会发生事故。不过当你真正站进了太平间，看到了一具具因为交通事故而失去生命的遗体之后，往往你才会第一次真正了解，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可能毁掉了一个生命，甚至一个整个的家庭。莫尔也表示，酒驾是洛县，也就是洛杉矶重大公共安全问题。而根据加州公路巡警局跟加州交通安全办公室的统计，因为喝酒或者是使用药物影响了他们的驾驶，每一年所造成的超过1000件以上的交通事故。其中人口最多的洛杉矶也是酒驾案件最多的县市之一。国庆、感恩节、圣诞节、跨年、长假，执法单位都会特别加强取缔酒驾，并且他们严格的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而且也设置了很多的酒测临检站。所以他希望呢，大家要特别注意喝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他说，这位李先生跟他的太太都表示，他们自己就是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呢，不幸被后面的这个酒驾的人开车呢，结果给撞上。他们是停车下来在等红灯，结果后面的人根本没看到啊，因为他喝酒了。所以在这我们也借这个新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呢真的要注意这个开车，千万不能喝酒啊，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长岛地区，尤其在这个郊外，都希望大家呢要注意。川普在日前8号，也就是在2天之前，表示临时停火协议在结束之后，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部队袭击了伊朗在南部海岸地区跟东部的一些省份的90个军事目标，而这包括了防空的系统、海岸监视的设施，也包括了飞弹和无人机的一些储存设施都受到了轰炸。川普表示，这是为了报复伊朗在日前的轰炸船只。9号清晨，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项新的空袭，而伊朗武装部队也再度攻击海湾国家的美军的基础设施，攻击规模似乎要来得更大。美国海军第5舰队总部所在地巴林至少有3次响起了警报，科威特、卡达也遭到了飞弹的袭击。今天的这一节重要新闻，美联社报道了 也包括了路透社。科威特警方表示，他们击落了来袭的三枚弹道飞弹，也包括了一枚巡弋飞弹，也包括了十架的无人机，而有一人被坠落的碎片击伤。而美国驻扎的军队飞机在约旦9号也响起了警报，有8枚飞弹被拦截，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或财产损失。约旦的政府发言人声称，所有来自伊朗的袭击都被拦截。巴黎在巴林方面也表示，他们击落了来袭的火力。伊朗卫生部表示，美军在8号、9号这两天在伊朗的5个省份发动了攻击，造成伊朗有14人死亡、78人受伤，而且死伤的多半是军人。官媒也通报，包括了伊朗核电厂所在的布什尔南部的港口阿巴斯港，也包括了纳克拉克在内的多个地点也都发生了爆炸。伊朗通讯社也引述了在布什尔当地的官员，他们声称美国在中午前后袭击了在当地的核电厂附近的地区。而布什尔拥有一座俄罗斯所建造的核电厂，当地的一位官员也对伊朗官媒表示，一枚美军的炮弹击中了核电厂周边的区域，在周边的区域倒是没有击中这个核电厂。而且他也说，这个核电厂的周围已经多次遭到攻击。在目前，伊朗军方也通过了官媒发表声明说，已攻击位在科威特的美国爱国者飞弹防御系统、卡达的一处预警站、巴林，也包括了有一个美军的燃料库。而美军也空袭反击，从四月之后首次瞄准了在伊朗的桥梁。而官媒伊朗方面也表示，伊朗东北部的库列斯坦省有一座铁路的桥梁遭到了攻击。伊朗革命卫队也表示，通往东北部的圣城麦什赫德的道路上也有两座的桥梁遭到了攻击。而这个城市正是伊朗官员原来计划9号要下葬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他要下葬的地方。不过美国官员也表示了，华府致力寻求跟伊朗达成解决方案，双方的技术的层级会谈仍然在持续当中。这是我们今天为您播报的这一节重要的消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4: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气象最高是87度，最低73度，现在的气温是82度。啊，接着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空气品质。今天空气品质是56，还可以的，风力12级，体感气温86。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6分，道琼指数涨了7点73点，指数是在52495.14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4.06点，指数是在26193.69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今天继续说法，说如何得证般若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课。我准备呢采取谈讲法啊，给同学们来说这一法义。那么凭谈讲法呢，同学们恐怕容易接受一些，现在就正式开始讲了。为了利益同学们嘛，如何实证般若，如何用我们实际的经验去把这个般若抓出来，就必须要懂行持法度。一提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很多人都知道，在座的同学和很多人大概你们都是知道的，学心经的不少，多得很，也有专门受持者，有些是专门整天在修持心经，也有听讲者，比如说有的老同学还有听讲的，几十年以前一直听到现在，亦有专修者，同时还有专门修般若心经观的，更有尽其一生奋力修持。可是大部分人还是般若了般若，自我了自我。有的人啊，一生都全副精力陷在这个般若道理里头去用功，用功用了半天还是没有作用。那么大部分人呢，还是说起般若来他能说一堆，般若怎么样般若怎么样，但是说的地义就不扒题，东拉西盖，摘用祖师论据却毫不沾边。这也难怪，因为他没有实际证道嘛。如果说他真正证到了，那么般若不言而解义，他自然就会把它弄得很清楚，在说话方面也就不会有错误，不会乱讲空说不沾边际的玄词了，自然就会用典取句，文字对题，一针见血，平淡中顿开思障。鉴于这种不能深入般若的真谛的，往往就是般若是般若，他自己是他自己，就是说自己搞了半天跟般若两个结合不起来，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收获。那么没有收获的见，更没有收获的证，就是证不到般若那个滋味，证不到般若的境地。临命终时却不能做主，在自己临到要死的时候，哦，病了，恼火了，这一下想用用功不行了，只晓得呻吟叫唤痛苦，哦呦，眉头又皱紧了。我们都看得太多了，为啥他们学了一辈子没有得到成就呢？说穿了，就是般若的理学道，自己掌握不了实事所证的办法。那么要想再世解脱， 要想得到生死自由，能把般若运用自然，就不容易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来取得般若的境界呢？说穿了，只有两句话：在圣呢，就因果不昧；在凡呢，就因果所缚。所谓在圣因果不昧，就是圣者啊，诸佛菩萨都不昧因果。不昧不能说是不相信，不昧也不能说是相信，不否认明白因果的道理。不昧是随因转法轮。那么在凡夫的位置呢，没解脱的呢，首先就是拿给因果紧紧的扶持起来，绑道，就是说被因果绑缚起来，就在因果这个律里边转动，起心也好，动念也好，处处落入因果。凡夫就这样。圣人虽然不被因果束缚，但不昧因果的。所以讲法啊，谈何容易。我在给同学们说佛法的时候啊，我担了多大的担子，但是明确的跟同学们说，你们放心，我既然胆敢给你们讲，我早就是一个专讲法的人了。不是现在，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完整的给同学们讲过。前几年我著了心经讲义，有一些人得了一点利益，但有一些人照常读不懂，为了让大家来一个飞跃性的成就，所以这段时间又随讲义给你们说如来正法，借心经说真谛，以此来供讲义之不绝而说如来藏之妙宝，深挖解脱之地。这里给大家讲个公案，古代啊，有一个法师，功夫非常好，已经进入三昧的定境。有一天，他的弟子就请问他，就说：师父，大修行的人落不落因果呢？意思就说，被不被因果绑起来呢？他就对他的弟子说：大修行的人不落因果。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因果咋能把菩萨绑得住呢？所以大修行的人就指的是菩萨地位。这句话一说就麻烦了。后来他临命终时，他要准备走了，正要准备生死自由而去的时间，突然就黑白无常出现，就说：哎哎哎，法师，你不准走哦。他说：哎，我生死自由，你们怎么能束缚我呢？无常就说：但你不能不讲道理，你所做的事情是很可怕的呵，你说了一句最错误的话呵，你说的大修行的人是不落因果的呵，你这个要给累生累劫的众生带来多少无间地狱罪，你要负全部责任的呵。嗨，就这样子，他就当时一惊，就没有成就，就堕下来。堕下来以后一直啊，就世世成高僧，乃至为胡。但是呢，到第七世上见到一个大法师在那儿讲佛法，他就听到他讲了。正在讲的时候，有个人就问大法师：大修行的人落不落因果呢？就问那个大法师。那个大法师啊，坐在法台上说：大修行的人是不昧因果，说落因果要错误，说不落因果也是错误，他叫不昧因果。就这一句话，他的疑题一下解开，他才生死自由，顿时解脱了。你看，一句话就能致使他转轮七世。你说这里头有好多道理，一当弄错了，就要致使你脱不到干系。所以听佛法，你们要知道爱惜呀，不是那么容易的呀。那么刚才我说到了，在圣呢是因果不昧，就是不去昧因果。在凡呢，是因果所缚，凡是凡夫就被因果缚到。因果的道理，我在这里不说，同学们都非常清楚了吧？你看好几天了，专门阐述了因果和它的关系，就包括一时对沉静就要产生果，晓得不？在这里为了讲快点，这些东西就不讲了啊。释迦佛陀在这世界说佛法，84000法门，把它说穿了，无非因果二字。解决因果，无非修行二字。正净成圣，无非行法二字。一行修法，自然解脱成就，十方诸佛亦复如是。 我们要特别弄清楚什么叫修行。修行就是转换因果的先后成熟，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因果具体转换，看哪一个让它先成熟，哪一个让它后成熟，要转因果，一切都是依因正果。给同学们说清楚点，你们现在不管修什么行，随便你们念什么咒，无非都是依因才能正果，要种下那个因，有缘起之和合才能产生果实的。如果没有缘起的和合，果实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前面所讲的般若，你们想一想，理嘛法嘛，固然讲了那么多，但是从因果的角度你们也明白了很多，把它说穿了，只是明白它就般若就出现啊，才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为了这个因缘关系，我在今天啊才专门讲说了正道的奥妙捷径，为娑婆世界的众生开辟一条明亮的道路，让大家坚定去依法而行。这个正道捷径是初步的，也是必须的，但要更深一步的，应该依解脱大手印的行持去实行，这是后话，以后再说。
0: 好的，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加州的酒驾车呢，车的保险呢飙升 136%， 平均年账至6135，可见酒驾真的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也现在好像越来越多。我们也看到一则资讯，就是说酒驾撞伤华人被判太平间抬尸，洛县法院记特殊的处分，要酒驾者亲眼见证悲剧来汲取教训。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 idea， 做得好，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亲身感受到，因为他酒驾害得人家生命没有了，失去生命，或者看到家人的一个痛失亲人的一个悲惨的场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那么同时呢，也有人说啊，也有资讯说啊，车祸呢除了酒驾之外呢，常常发生车祸的还有就是看手机。这个我是相信的，因为我自己以前有一些事情，有一个朋友需要我去采访一件资讯，就他就约了他的朋友来开车接我们一起去。结果去的时候呢，他就是因为有人就打电话给他，就一面讲电话，一面就又退又进的，就不小心撞到一个东西了，还好不是很严重哦，但是他车子也受到损伤了，我们坐车里面的人还好没有。那我是坐人家车的，开车的时候我很怕人家讲电话，真的，我觉得以前我自己开车的时候我是绝对不讲电话的，来电我也不接的。那我坐人家车比较亲近的人他在讲电话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先路边停车吧，因为他的那个态势好像要讲很久，我说你先路边停车，然后呢等你讲完了我们再走哈。要不然我真的会很紧张，我会很紧张的看着他哈。那不太熟的话，你只能空紧张，不好意思，因为你坐别人的车，你也不好意思讲什么。但是真的很紧张，所以这边要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最好不要讲电话。哦，你一面开车，你觉得开车无聊，你就在那边拼命讲电话。甚至我觉得开车聊天都是一件比较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在跟驾驶聊天，我觉得你可以聊天，因为开车也挺无聊的，尤其长途的，你可以跟他提提神。但是我觉得你跟他聊天的时候，聊一点轻松的东西哈，不要聊一些引起他情绪的，或者是要他深思去思考的事情。那他可能就会说，哦，我翻一下手机查查看，哦，或者我再考虑一下等等的，他就会分神哦。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 我自己也开过车，也坐过车啊，也经常坐车。后来现在等于好久不开了啊，也坐车，所以说非常能够体验。你开车的时候啊，如果分神，真的很容易出一些事故。所以你在当你在坐人家车，尤其是副驾座的时候呢，真的要非常的这个关注哦，不要掉以轻心。你虽然不是你开车，但是你也希望保持让驾驶呢保持关注，能够专心一点开车，又能够提神啊、哦，这也是坐车的艺术，哈哈，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哦。然后呢，有一个资讯呢，也是让我感觉到比较这个能够让我们移民呢都能够有所感的。斯坦福的教授叫福山的哦，他说我常常因为是亚裔的血统遭到霸凌。他谈独立宣言暴露自己呢，虽然美国出生，仍然常常被问你是哪里人。他答我来自芝加哥。所以我记得我在节目中也一直讲，即使你是在美国出生的在这边长大的，你是美国籍，你也是美国的文化，美国的生活你都很习惯的，但是人家看到你黄皮肤，人家就会问你啊，你是从哪来的呢这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知名的美籍日裔政治经济学者呢福山，他近日在《金融时报》写了一篇文章，说明美国独立宣言中的重要概念的时候，揭露自己呢从小到大经常被问你是哪里人，不时因为自己的亚裔的血统而遭霸凌。他说他曾经因为畅销书《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而声名大噪。他出生在芝加哥，现在是史丹福大学国际研究所的教授。他是4号应《金融时报》之邀呢，探讨美国独立宣言的重要意义。那是这个刊物呢，庆祝独立宣言250周年的系列的之一。福山认为独立宣言有两项最重要的理念，一项就宣示我们认为以下真理不正自明，人那是什么呢？以下的真理是什么呢？就是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第二是政府的正当权利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也就是说我同意你这样子的管理方式很难啊，我觉得这个蛮难的啊。他指出呢，其实美国是在独立宣言发布后的十多年，直到1789年宪法完成最终批准后才正式成立的，但是美国宪法并未提到人类平等，也没提到民主，而是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权力分立制度。他认为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独立宣言和宪法实际上彼此存在张力。这个因为是权力呢下放给各州，而州权正是后来美国南方为

要下放给各州，而州权正是后来美国南方维护奴隶制度的一个旗帜。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参选人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中，道格拉斯主张他并不在乎奴隶制度是被投票否决还是投票通过，他认为真正应该受到尊重的是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意志。那么林肯他就说，美国还有一项更深层的立国原则，也就是独立宣言所体现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主张这项原则高于宪法的联邦制度。所以这种辩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选举的辩论真的是比较有一点内容，有一点意义的哦。福山在文中说，他之所以强调这些理念才是美国人身份认同的核心，是因为包括现任副总统范斯和国务卿卢比奥在内的一些政治人物近来主张光靠理念不足以界定谁是美国人。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身份还取决于血统与传承，一个人若祖先能往前追溯更多世代都居住在北美，他就更称得上是美国人。这个好像跟台湾也有点像哦，台湾就是我追踪我是本省人，我是台湾人，你们是外省人，也是用这样啊，他祖先多少代就来了。谈到这里呢，福山说这个是他的个人经历秘密相关。他说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尽管他和父亲都出生在美国，可见他是第三代了哦，仍然不是因为身为亚裔而遭受霸凌，经常被问你是哪里人呢？福山说他至今仍然回答我是来自芝加哥。他同时指出，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根植于上述一套理念，而不是祖先的种族或族裔的身份，只有拥抱这些思想才能真正的成为美国人。当然这么讲是对的，我觉得理论上来这么讲是绝对对的，但是在实际上呢，人家看到你如果说是从欧洲的移民过来的白人，他们可能比较不会这么问你。那但是呢，你是黄种人或者南美来的人，这肤色一看就出来的，那么就会常常会问你说你是从哪来的，或者是有了种族歧视，比较某种事件引起种族歧视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倾向，他才不会问你哦，你是在这边出生的美国人吗？对不对啊？他也不会用宪法的这种思想来判断哦。那大多数的人就会，如果他要采取什么不好的行动的话，也是看肤色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想。我是觉得，我一点都不会认为自己移民过来呢，跟出生在这边的华人，这个会差到哪里去？我是觉得反而有很大的优势啊，因为我移民过来，我对自己来自哪里啊很清楚，我自己的生长的地方我很清楚，我并不鄙视啊。常常呢，很多美国人问我就说，我以自己是中国人为傲。那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幸运啊，我能够来到这边，也看到了美国的文化，也吸收了美国的文化，也在这边生活，也非常的了解美国。但是我觉得两边我可以采取优点啊，是不是？美国有美国优点，你来自的地方有来自地方的优点，甚至在这边找工作啊，很多事情也有你的，虽然有很多的问题啊，很多人在这边找工作会有一个天花板的问题啊，那但是像我们这种移民呢，我就觉得哎，我可以选择啊，我有比较多，因为我可能多一种语言，我的选择是不是更宽广一点那么尤其像他哦，在这边生长的人别人呢他比较没有，不会认同自己祖国，你不能怪他呀，因为他在那边没有什么接触并不认识，所以别人在问他的时候他反而会很茫然就说我是美国人啊，我在这边生长的。有很多的孩子呢，我以前也讲过，很多孩子呢父母亲教他学中文的时候他是很排斥的，我是中国人那是你的

国家的语言啊，我听过很多年轻人这么讲，结果到了大学啊，或是毕业到就业时候，人家就会看你会不会两种语言啊，你会两种语言以上的话，你的机会就比人家多，你的选择的啊机会更比人家多。所以我觉得当然各有各的啊这个优势啊，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个自己移民能够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很清楚啊，然后呢又能够接受两边的文化等等，我觉得这是自己的一个幸运啊，我挺开心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你不会迷惘。人家问我说我接触很多老外也会问我啊，哦，你是来自中国吗？我说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哈哈，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是在台湾出生的中国人，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你有什么这个羞耻或者是不好意思的事情，我很正大光明的声明啊，对，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也认识的很多的这个父母亲在这边第一代的移民或者留学生来这边的啊，他们很认真，他们在寒暑假呢就会带自己的孩子去自己的出生的国家去看看，甚至参加一点暑期的，比如说短期的一个训练营啊，或者短期的一个参观等等的，甚至他几乎是每年都会带孩子回去一趟，当然他你的经济要许可啊。那么这个样子孩子呢，对别人问他，虽然他在那出生长大的，他才不会觉得很迷惘，或他觉得一脸懵啊，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心的父母亲，我自己身边就有这样子的父母亲，我真的很佩服他们，我觉得他们这么样子的用心啊也是对的，因为你不能因为你的肤色，因为你父母亲的文化的关系，你不能完全的否认了你自己。我并不是说你不要接受美国的文化，像我们来这边移民就算是第一代，我也觉得你应该要学习英文，多讲英文啊，多去接触一下，去理解一下他们的文化，他们吃的，虽然说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是吃的文化最好的一个国家哈，但是呢我真的不喜欢美国的食物啊，美国最有名就是牛排嘛，其他的就是快餐啊 ,hamburger 啊这些东西哦，所以我是真的一直不太能接受美国的吃的，但是我并不是不能接受所有国家的，我到西班牙去我就觉得他们的吃的真的很棒啊，我觉得除了中国人的海鲜做得很好之外，西班牙的海鲜做得也非常的好，真的非常的好吃啊，我一点都没有排斥感，我非常的喜欢那边的饮食，所以呢我们要把自己心胸打开，然后如果你是移民或移民的第二代，千万要大声的说出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也会遭到霸凌，你就知道了，这个是不可磨灭的一件事情啊，你要正对这件事情。再有呢就是ICE 呢是美国讨论的很多人呢就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是 ICE 呢他的拘留政策呢败诉超过了 1.5 万次，现代最惊人的法律谴责啊，尽管你是说是总统任命或者白宫任命等等的，但是呢你要知道人心是怎么想的。唉，那么同时有17个公民呢死于移民执法，墨西哥他想要告美国啊，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是很多事情呢啊是执行起来想是一回事，但是执行起来呢又是另外的一个方式啊，执行的方式。我一直很不能够接受，就是说你ICE为什么要蒙面，为什么要戴口罩，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一讲说你是见不得人吗对不对，你是执法的单位，堂而皇之的执法单位，你就应该这个非常的
正义凛然的来执行你的任务，而不是啊这个像一些小偷啊强盗一样、哦、要把自己脸给蒙起来、这是我那么就表示说是不是你真的自己呢也有啊自己的心虚，或者是心里在怕什么呢？哦，是这样子的一个想，而且我觉得他们是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的，啊，就正规对移民的训练，而不是说你用暴力执法的训练，哦，他们是很丰富的，但是我觉得他没有用正规的对付移民的这种训练的，所以会引起很多民众的一个不满。啊，我们看看这个球赛，昨天是法国跟摩洛哥的这个八强里面现在变成四强，打了就淘汰啊、哦，那赢的就进入四强，因为有八队嘛，然后就会有四场比赛，就会有四强。那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足球明星啊、哦，他叫做姆巴佩啊、哦，大家一看到他就应该会认识他。如果你还蛮喜欢看这个足球的话，他在进球法国淘汰了摩洛哥。他也是跟梅西一样、哦、这些都是球星、哦、他们居然错失罚球戴罪立功，那你说是不是跟梅西很像、哦、他用2-0挺进了四强，中断了摩洛哥34场不败的记录，非洲球队啊全部都出局了，好像南美的球队也只剩下阿根廷纳了、哦、这个据我所知好像是应该这样。2026年的世界杯八强赛呢9日点燃了战火，夺冠热门的法国和北非铁骑摩洛哥上演了上届四强对战戏码。尽管呢上半场法国的姆巴佩错过了一次12码罚球操刀的一个机会，但下半场他和登贝莱、他们一个球员在短短6分钟内连进两球，帮助了法国最终以2-0连续两届淘汰摩洛哥挺进了四强。哎，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上次的 Messi 那个阿根廷纳队呢是在最后13分钟进了3球，他们在6分钟进了2球。真的很有意思，而且你也知道明星球员呢，你看看他们好像发球不太准呢、啊、他们在踢球的时候是挺能耐的、哦、就是有人防备啊、哦、等等的时候好像踢得蛮准的，但在发球的时候好像不太准啊、哦、这是我开玩笑，但是你看这两个例子也是真的是很令人觉得好玩的一件事情啊。前一阵呢我们也讲过哈兰德呢，光速圈哈兰德啊，他的一个比赛呢啊，他真的是很受球迷的喜欢，他的搜寻量呢超越的 Messi， 你看看这也是一个，就是他长头发然后绑了一个红绳的这位叫做哈兰德的啊。那么他在美加墨世界杯呢挺进了八强赛，不只带动了球迷的热情，更推升沉浸式观赛的设备，熬夜美食更延烧至国家队的球衣联名周边等呢收藏商机。他是挪威的进球机器哈兰德呢啊登上最高的热搜群量，也坐上新一代收藏卡的一个宝座。我个人就觉得他打球真的打得也很好，终究是明星球员嘛。那他用绳子把头发绑住，是一个红色的绳子啊、哦。这对中国人来讲，哎，红色特别吉利啊，也特别喜欢。所以呢，我个人对他呢，我是觉得他球打得很好，但是说要进入球迷这个阶段呢也还没到啊、哦、因为不晓得怎么搞的，就是一种感觉吧，也挺能佩服他啊，打球打得挺好的啊、哦、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些资讯呢就很好玩啊、哦、台湾的一些
政论的节目啊，做的真的是有声有色。有位叫陈凤馨的一位女士呢，我挺喜欢她，也挺佩服她的啊。她我今天看了一下她的一个访谈的一个节目，她跟谭湘龙一起访问了两位来宾啊，是每个礼拜五有的，但她这回提早了。我稍微看一下，在中间呢，他们当然谈到了很多现在的局势的问题，但是让我感到特别有趣的是，他居然也谈到了这个啊，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球赛的问题。他说川普呢，他在中间插了一下他自己的一个感想。他说川普呢三次打电话到啊这个给这个足球协会的人啊，也就是说要把这个美国的被罚红卡的这位球员呢，是按照规矩是不能再打的，他就非要在下一场呢要他再上场再继续打球，结果呢这个足球呢协会真的就屈服了让他打。所以他说他陈凤馨说他一向都是看球赛是中立的啊，因为没有台湾的，没有中国的啊。他说他看球赛一直是中立的，但是那场球赛他就特别为比利时加油，希望美国队输掉。他就这么讲啊。后来比利时赢了，他也很高兴。所以我就说那天跟我谈的那种心情是不谋而合，就是说你这样做等于起了一个反效果。因为你用政治力量，用霸权的力量啊，让这个球赛呢处一个不公平的方式。如果比利时输了啊，大家会觉得你就算赢了也不光彩。那但是比利时很争气，我相信比利时也憋着一股气啊，就是我一定要赢哦。比利时其实前一阵打的并不是那么样的精彩，但是在那场对美国可能是被激起了这种愤慨的心情哦，打得特别的漂亮。他们那次的球赛打得真的很漂亮，那用4-1碾杀了美国队哦。所以我看到我说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真的是这样。有的事情呢你做得太过了，或是做的根本就是表明的，就是我用我的权，我用我的霸权来操纵这个固有的规则，这是让很多人，甚至我相信很多美国人都觉得不好的一件事情，不赞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听到他这么讲，我就会心的一笑哈。我就想，哎，真的人是这样。那但是我也讲了，因为我来到美国，选择在这边生活，那对这个霸权呢是比较不赞成的，因此去支持了比利时。但是呢，你终究在这边啊，是美国的，其实在骨子里面还是希望美国能够赢啊。所以我一直在想呢，这些有权的人呢，真的不要适得其反，不要做一些让人家感觉到很不高兴，让人家反而不支持你的一个这个措施或者举动啊，这是反而是不好的一件事情。这是我今天早上在看了这种资讯以后呢，特别留意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再听一首歌呢，之后呢我们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当然啦，下面我们要谈的是比较简单的，但是也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美国又开始打仗了哦，又开始轰炸伊朗了，停火要结束呢，川普呢不全面的开战。川普呢弃停火协议，出自椭圆形的办公室等等。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中来，我们就要想啊，川普为什么会抛弃停火协议，那是出自椭圆形的办公室啊。和伊朗签署临时和平协议的两个礼拜之后呢，川普总统就宣告停火已经结束了。华尔街日报特别报道，川普6号晚间准备动身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之前呢，高层国安幕僚纷纷走进椭圆形的办公室，向川普报告伊朗发动的最新一波的攻击。哦，这个看起来呢，真的是对总统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啊。这是最后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今天是周末，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日。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段见面了。提起过敏，可能您对这个词儿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现在啊，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过敏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冷热空气过敏，有的人呢会对空气中的花粉过敏，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可以说呀，过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过敏中的一大类，食物过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进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会导致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出现之后呢，又会有怎样的症状反应？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出现了过敏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呢，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解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健康疑问。好，那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6: 有句老话叫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啊，人之本性喜好美食，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呢，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尽情的享用美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美食当前却不能尽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吃了某种食物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呢？而这种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原因？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璐医生，和您说说关于食物过敏的那些事儿。本期嘉宾王良璐，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严重过敏反应、食物及药物过敏、变应性鼻炎及哮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食物过敏。
8: 小张在两个月前感到了鼻塞、眼睛痒，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呼吸困难。小张赶紧来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之后确诊了是花粉过敏。
9: 医生也告诉我要规避过敏源，然后这段时间我都一般把口罩戴着，然后尽量呢减少外出。为了提高体质，我自己呢还平时增加锻炼啊，然后买了一些水果来吃。然后我吃的那个水果本来是想增加那个体质的，但有时候呢发现吃一些水果好像也会引起我之前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吃了嘴巴里面会有点痒，口中会起一些红疹子呀，有时候还会打喷嚏啊这些。北京城里面好像也没有多少花粉，怎么还有这些症状呢？
6: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不是花粉过敏吗？怎么又和食物过敏有关系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王良璐医生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10: 确实有一部分花粉过敏的病人会伴发食物过敏，确切的说是伴发这种植物来源的食物过敏，主要是指什么？蔬菜、水果、坚果。这些人吃了他过敏的食物，轻的 可以引起我们叫所谓的 OAS 口腔过敏综合症，就是引起什么口唇的这种麻木、痒，有人有辣的感觉，甚至有人红肿，这是轻的，严重了可以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包括像我们所知道的皮肤的症状，全身起这种风团痒，甚至来讲可以引起这种肿，然后可以引起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呼吸道的症状，包括这种咳嗽、喘、憋，甚至鼻结膜炎的症状，就是化粉症那个表现又出来了。严重的病人甚至可以出现过敏休克、抢救不及时，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其实他的这个食物过敏跟他的化粉过敏是有联系的，我们叫交叉反应性。它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强调了一点，他的这些他过敏的食物都是植物来源的，而我们花粉是植物的什么雄性生殖细胞，花粉和食物之间有类似的蛋白组分，我们叫就是相近的致敏蛋白组分，它有交叉反应性。所以为什么对花粉过敏，而吃的还跟这个花粉当中有些引起过敏的蛋白成分相近的这个水果，这水果当中含有这种类似的蛋白，他吃了这个水果之后也会表现出食物过敏的症状。
6: 很多人觉得呀，吃个海鲜过敏或者是吃牛奶过敏，这些可能听说过，对于水果过敏很多人觉得很新鲜，水果也能过敏吗？王良璐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10: 对呀，水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季节大家知道，我们应季的水果是西瓜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季是什么？桃和苹果。对于在北京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的病人，最常见的引起过敏的水果就是桃。那个桃毛比方说弄在咱们谁身上，谁会感觉到都痒？我们吃桃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桃洗干净，已经没有毛了，对吧？甚至来讲我们会把皮削掉或者剥掉，它更不是真正对桃毛过敏，而是真正对桃的果肉，它吃进去的果肉过敏。
6: 听了王良璐医生的解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桃的果肉过敏不是桃毛吗？那么除了桃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有可能给我们的机体带来过敏反应呢？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可能会引起过敏的食物。
8: 有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过敏？
10: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
8: 食物过敏会引发什么症状？
10: 他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就在春节之前就去世了。
8: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璐帮助您远离食物过敏的困扰。
6: 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朋友，听听他们会认为什么食物有可能引发过敏。
11: 花生过敏，还有别的什么过敏我还真不知道。西红柿有的过敏也，还有那个菠萝、
12: 木瓜、
11: 对，木瓜还有木瓜，别的还有那个桃、苹果有的过敏。
6: 可能很多人呢都像这位阿姨一样懵懵懂懂，对于什么东西可能会引发过敏并不是很清楚。然而接下来王良璐医生的一番解说呢，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过敏的食物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0: 从理论上来讲啊，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但是不同的食物它引起过敏的这个可能性、致敏性、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先说什么东西不容易引起过敏，大家知道我们诊断食物过敏有时候要做食物激发实验，大家要比如说这个病人比如说进要是给做牛奶的激发实验，他要禁食牛奶，就是不让他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吃，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了怕干扰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基础饮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越饿着肚子。那我们基础饮食肯定选的是什么呢？最不容易引起过敏的，在这里面我就看有两样。一般主食我们是要吃什么呢？吃米饭。米饭过敏的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基础饮食一般是白菜、猪肉和米饭。花生在国外在欧美是个非常重要的食物过敏源，但是在中国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您提到一个桃确实是容易引起过敏，包括苹果比桃少一点，但是很多对桃过敏的病人，对跟桃我们都叫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往往是吃桃过敏的。您刚才答的对，是苹果也会过敏。这个蔷薇科的水果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都是蔷薇科的水果，往往对桃过敏的人对这些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只不过是或轻或重而已。实际上是讲牛奶过敏，不管是所谓的您加了巧克力的牛奶还是酸奶， 如果是真正牛奶过敏的人是都不能喝的。这个来讲最常见的是什么？婴幼儿，婴幼儿很多是对。另外这您还少放了一样东西，小孩最容易过敏的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是鸡蛋、蛋清。海鲜过敏的病人不是没有，其实并不多。其实您这还落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过敏的一大类食物，我们的谷物，我们的主食。
6: 王良璐医生的解释真是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啊，我们日常食用的最基础的食物谷物，就是比如说您熟悉的面，就有可能让很多人产生过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0: 不光是面，还有另外一个容易引起过敏的是什么？玉米其实反而不多，是什么？荞麦。荞麦过敏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是非常的凶险。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我们真正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我们有的时候说是八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鸡蛋、牛奶，这个我们叫富含蛋白质的物质。第二类是什么呢？是像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油料作物，像刚才提到的花生，包括一块，包括什么像葵花籽。第三类是什么？坚果，这种我们常吃的这种榛子，像这儿有的杏仁、腰果、开心果，这是一大类。第四大类，第五类呢是海鲜。但是其实可能主要更多引起过敏的呢，其实是鱼是最不太容易引起过敏。虾蟹过敏的比较少见，有的人会对贝类过敏，但这类其实来讲在中国并不是多见，像有的在日本、在新加坡是很。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呢包括像这种蔬菜水果。第七类是谷物。第八类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就是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
6: 刚才啊，王良璐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在食品中的内含的一些内容物，比如说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那这就有点让我们防不胜防了。因为在食品的里边我们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添加进了食品我们又怎么去分辨呢？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健康中国，王良璐医生将继续为您解析。
1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可能会表现出许多症状，我们常见的可能有急性鼻炎样反应、呼吸困难、咳嗽和喘鸣等。皮肤上呢也可能会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瘙痒、麻疹、皮疹、面部潮红等。消化道方面呢则可能有呕吐、疼痛或者是腹泻等等。那么食物过敏这种情况普遍吗？我们日常中哪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1999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公布了常见致敏食物的清单，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临床上90%以上的过敏反应可能也包含了食物不耐受反应，主要由8类食物引起。第一类呢是奶类，特别是牛奶。第二类则是禽蛋类。第三类鱼类，这之中呢包括海水鱼、淡水鱼。第四类则是甲壳类水生动物，比如虾、对虾、螃蟹、大小龙虾、蛤蜊、贝类等。第五类呢是含油分比较多的花生类食物。第六类是大豆。第七类则是坚果类，如杏仁、核桃、腰果、榛子、松子儿、栗子等。第八类则是小麦类。明确对某种食物过敏的人呢，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该种食物。同时呢，因为食物过敏经常有交叉现象，所以要注意以上各种高致敏性的食物，密切观察进食这些食物之后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过敏，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
1: 食物过敏确实非常凶险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休克，造成死亡。这一点呢，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有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我的这个病人的父亲有一次在过年之前去买年货，他到自由市场，大家知道自由市场来讲是买东西是可以尝的，他就尝了一粒腰果，这个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春节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为什么食物过敏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是非常的凶险。但是理论上来说，食物过敏刚才我们提到的花粉过敏一样，它第一次吃，如果是真正是第一次吃，是不会引起过敏的，它是要反复吃之后有这个致敏的过程再吃才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所以很多人病人说，如果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原来吃什么事都没有，这次吃我过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它本身食物过敏也是一样，有一个致敏的过程。甚至来讲，大家认为首先食物过敏，我首先会是吃有反应。严重的病人不光是吃，他这种吸入、接触，甚至通过妈妈的哺乳都会出现问题。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在前年来找我看病，一个30岁的小伙子，对牛奶高度过敏，高度过敏到什么程度？他爱人给他生个孩子，这不是家里挺高兴的一件事吗？他产生家庭矛盾，因为他牛奶高度过敏，他不能给孩子冲奶粉，不能给孩子热牛奶。国外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有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女儿对花生，刚才我们说的中国人不多，国外来讲比较多，这个女儿对花生高度过敏，这个爸爸吃完这个花生酱三明治就吻了他宝贝女儿，这造成女儿休克，好在是抢救过来了。甚至呢，国外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孩对花生高度过敏，她的男朋友吃了花生酱三明治吻了她女朋友，最后这个女孩没有抢救过来造成死亡。比如说有些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对鸡蛋牛奶是高过敏，可以引起比如说引起湿疹，这个时候我们添加辅食肯定让孩子先不要添加鸡蛋牛奶。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在哺乳的情况下，我们在妈妈来讲都要限制，让妈妈在喂奶的妈妈也不要吃孩子过敏的鸡蛋牛奶，虽然妈妈不过敏。
0: 看来呀，我们真得搞清楚到底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否则呢，不但影响自身的健康，甚至如果不当心的话，有可能还会危及他人的健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清楚明了的知道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呢？有一种检测方法叫做查过敏源，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究竟是怎么检查呢？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的体验。
2: 在协和医院的皮实室门口坐满了等待检查过敏源的患者，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下食物点刺实验。
3: 这是都是针对食物的，有牛奶、鸡蛋、 还有海鲜或者大米白面。
2: 医生给记者选择了牛奶、鸡蛋黄和鸡蛋清进行检查。
3: 有一点点疼啊，就这样好了啊，15分钟看结果就可以了。
4: 好，
3: 嗯，
4: 谢谢。那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3: 对对，嗯。
2: 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之后，我们回到了皮试室，看看是否有食物过敏的反应。
3: 把这药擦下去以后，其他的牛奶、鸡蛋这都没有事，然后只有是阳性对照，阳性对照呢就说明你这皮肤反应是正常的。
2: 看来我们的记者对于鸡蛋、牛奶都没有过敏反应。那么食物过敏都有哪些类型？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会有哪些症状呢？
1: 食物过敏呢实际上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刚才说的 IgE 介导的这种速发型的，它呢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呢？吃完之后症状出现的非常快，一般是不超过2个小时，绝大多数比较严重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吃完食物之后它会出现什么？最常见最早的症状往往是皮肤的症状，这种身上起风团，就是起这种现在老百姓都是荨麻疹、风疙瘩、痒、肿、胃肠道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严重的病人可以有咳嗽、喘憋，甚至来讲有这种鼻炎的症状，严重的病人可以出现过敏休克，引起心血管性的受累过敏休克，如果甚至刚才提到我们抢救不及时可以引起死亡，这是一大类。这一类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比较好诊断，因为为什么？患者又是自己都知道我吃完什么东西之后我出了反应。还有一大类所谓的迟发性反应，我们这种 CIG 介导的，比如说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这个小孩比较多见，它表现为是孩子什么，比如说牛奶是非常常见，包括像鸡蛋常见的过敏，他喝了牛奶或者吃了鸡蛋之后引起什么这种拒食、腹痛、哭，可以表现为哭闹，可以表现为什么腹泻，甚至大便带血，但是他没有这刚才说我们说的那个皮肤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他大家都认为他是胃肠道的反应，有的时候临床上容易被忽视。他有的时候根据进食间隔，特别是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距离进食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你病史，你问病人病史你问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诊断起来更困难。
2: 食物过敏分为两大类型，分别是速发型和迟发型。速发型症状出现非常快，最早会出现皮肤痒肿的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休克死亡。迟发型一般表现为腹痛、腹泻等肠道反应，容易被忽视。
0: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种食物我以前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有一段时间吃了就会觉得有过敏的反应，而再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任何反应了呢？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食物过敏呢？
1: 如果是真正的食物过敏，不是这样，您说的那种情况，所以有可能是在食物上的另一种食物，我们叫不良反应，叫食物耐受不良。比如说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看病跟我说什么，说我对海鲜过敏，但是你问他您海鲜过敏什么反应，他也可以出现起疙瘩，也可以出现拉肚子，但是他会跟你这么说，就像您说的，我有的时候吃有事儿，有的时候吃没事儿，我吃少了没事儿，吃多了不行。比如说有病人说我吃虾，我吃2-3个没事儿，我吃半盘就不行，然后呢越新鲜吃的越没事儿，那个冷冻的时间长了不行，这种实际上来讲是食物耐受不良，它不是经过过敏的机制。
0: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以及过敏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那么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过敏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爱情公寓》，里边就描写了发生过敏之后剧中人的一些处置方法。那您对这种处置方法是否感到好奇呢？稍后啊，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中啊，将继续为您解析吃了海鲜过敏之后，我们看看《爱情公寓》中的这几位主人公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别走开，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呈现。食物过敏，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稍有不慎即可能危及生命。美食当前，我们该如何选择？出现了食物过敏，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临床专家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部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中仅有少部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截至2005年的9月12号，已被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认定的食物过敏源总计127种，其中呢12种动物源性过敏源，22种47种植物源性过敏源，105种。比如说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尔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类，还有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另外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这其中包含大豆、豌豆、蚕豆等。乳类及乳制品包括乳糖、牛奶、山羊奶等。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如杏仁、胡桃、榛子和腰果等。发生了过敏会出现哪些症状反应，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健康中国特邀相关专家和您说说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首先呢，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继续和您说说食物过敏。不久前呢，播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是一个热播剧《爱情公寓》。在这部剧中呢，就有一位主人公因为不小心误食了海鲜而发生过敏的情况，他吃的是小龙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的片段。
1: 情景喜剧《爱情公寓》相信各位都不陌生，剧中的张伟因为无意间吃了一次小龙虾引发了食物过敏，张伟的脸部和嘴唇都出现了红肿甚至溃烂。
2: 张伟，你嘴唇怎么了？
3: 什么嘴唇？
2: 好像看上去比以前更性感。
3: 我哎呦，我怎么感觉不到嘴唇的存在呢？
2: 你以前吃龙虾的时候有过这种反应吗？
3: 没有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说什么？
3: 我说没有，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你舌头怎么了？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舌头的存在。
2: 你不会是过敏了吧？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脑袋的存在。
1: 随后张伟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这龙虾有毒，我要起诉他们，这是谋杀，谋杀。
2: 那你也得重新取证了，证据都被你吃光了。
4: 不是小龙虾的问题，您是海鲜过敏。
0: 刚才呢，这是来自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那么当我们真的出现了过敏的反应的时候，来到医院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让我们听一听王良璐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出现食物出现严重，我们要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送到急诊怎么抢救？这个首先我们的抢救是要用一个注射肾上腺素，这是抢救最重要的一点，要在尽早的时间内注射肾上腺素，像静脉输激素应该是放到第二位。
2: 打了肾上腺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5: 打肾上腺素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打肾上腺素的指征是什么？有两个系统以上受累就要打，就说我身上皮肤已经出现这种刚才说的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了，同时这时候我又开始出现胃肠道反应，或者我没有胃肠反应，我感觉到胸闷憋气了，这个时候我要果断的应给予患者肾上腺素，这个时候让患者及时纠正患者的症状。如果肾上腺素如果用的迟的话，有可能抢救不及时造成患者的死亡。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重的病人，早用一分钟、早用一两分钟和晚用一两分钟，可能就决定患者的生死。在国外，如果是已经诊断了明确食物过敏，而是一种比较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比如像在美国比较多的花生过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 都要随身携带这种自动注射的，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这个是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对于在国外已经明确有食物过敏，而且这种食物过敏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这个大夫都要给他开这种笔，一般是要开两支，家里放一支，随身要带一支，就像我今天放在我的包里，但是我带的是模型。他如果一旦误食，或者是有些食物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误食的出现反应，一旦刚才我们说的累积两个系统以上，他自己首先要注射，用这个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主要是给你要送到急诊，急诊来给你抢救，争取一个抢救时间，而且剂量都已经固定了，成人的就是0.3毫升。
1: 已经明确诊断为食物过敏的病人应该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在出现过敏症状时进行注射，为急诊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
0: 过敏呢，的确是让很多人感觉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体质，对一些东西不再过敏了呢？很多人呢，就在打算通过锻炼身体啊，或者是增强体质等等方式来进行。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王良璐教授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锻炼，我以前对这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锻炼之后体质增强了，我会对这个食物不过敏了呢？
5: 是这样，首先真正的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是要持续增生的，一般很少像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原来对某种食物过敏，突然某一天发现我不过敏了。这种情况呢，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对荞麦过敏，我突然十年没吃了，这时候我体内的抗体低度非常低，我偶尔误食第一次可能没事，可能没有，不敢说没有症状，可能症状非常轻，但是第二次可能再吃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但是只有一种情况确实是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就是婴幼儿对鸡蛋对牛奶过敏，这部分孩子大概有临床上90%甚至到95%的孩子到3岁到5岁以后他就能够耐受。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当时过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包括酶的活性不够强，屏蔽作用不够完善，有些大分子的东西容易可以进去，所以引起他过敏的症状。等他大了之后，他的酶的活性增强了，而肠道屏蔽作用也变好，也增强了。所以这个时候在吃鸡蛋牛奶，有绝大多数孩子是可以耐受的，但其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没有办法耐受，是要持续终生的。
1: 90%到95%的婴幼儿对鸡蛋牛奶过敏，是因为胃肠道功能不够强引起过敏的症状。随着胃肠道功能的增强，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但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持续终生的。
5: 如果家里有食物过敏的人，或者是有特别有食物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这个食物标签。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可能包括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买进口的巧克力，特别是你们女同胞要吃纯黑巧克力，对吧？又美味又不胖。但是你要注意，绝大多数的黑巧克力会有一句警示，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含有微量的什么牛奶及坚果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牛奶高度过敏和坚果高度过敏的人，即使黑巧克力我们也不让他吃。另外在这我可能要再提醒，如果你对荞麦过敏的话，在现在市面上的煎饼果子大家最好不要吃。
0: 王良璐医生介绍啊，对于食物中致敏物的反应因人而异，即使是微量的致敏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即便是你把它进行了一系列的烹煮，这个过程也不能够消除致敏物。所以呢，容易食物过敏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食物的成分。大家要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在吃东西之前要先看一看这个包装袋上的食物配料，它里边含有哪些成分。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标示了含有什么什么，可能含有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呢就提示您其中可能含有对您不利的这样的致敏物。建议有家族过敏史或者既往过敏经历的人群，在选择食物之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食物标签，以避免摄入相应的食物。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避免过敏反应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避免吃这些含有致敏物的食物。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食物过敏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呢，我们将回答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6: 养德、养心、养性。 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9: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还有网友在近期向我们提出的有关女性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问题。关于女性的乳癌的发病率呢，近年来呢可以说在逐年的增高，大家对于这种疾病是比较恐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特意采访了中国乳腺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乳癌发病的一些相关的机制，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得了乳腺癌对女性朋友来说是一种非常突然的打击。女性朋友呢最开始会有一种极度的震惊感，

0: 心。
1: 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得了乳腺癌，对女性朋友来说是一种非常突然的打击。女性朋友呢，最开始会有一种极度的震惊感，这是因为乳癌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患者是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比如说在体检当中，所以呢会感到非常的突然和震惊。作为一种癌症，乳腺癌会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惧感，这几乎是每一位癌症患者都有的感觉。同时呢，由于乳腺癌的治疗在癌症中是比较成功的，存活率高，多数乳癌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所以呢，恐惧感会时隐时现，这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愤怒的感觉，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病，可能还会怨天尤人。有的人呢会伤心哭泣，处在一种忧郁低落的情绪状态中。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患病的事实，最终将会接受现实，积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对于乳癌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它的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又如何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的乳癌防治中心的黄林平主任医师和您说一说乳腺癌这种疾病。
2: 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妇女自身上一旦说我得了乳腺癌，她就害怕，这个害怕又产生了三个恐惧。第一个恐惧呢，是对癌的恐惧，第二个恐惧呢是害怕失去乳房，第三个恐惧呢也就是害怕化疗，他化疗以后这个头发掉了不好看了，自信心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不用担心乳腺癌只是一小部分人才可能发病，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乳腺癌有没有办法防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我如何及早来发现它。第三的话，就是什么治疗手段最合适我。我想把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了。现在随着这个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告诉大家在未来乳腺癌的治疗完全可以不开刀，完全可以不开刀，如果说及时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1: 出于对乳癌的恐惧，很多女性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怎样才能够将乳癌远远的隔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让我们来听一听黄林平教授的回复。
2: 就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我想这个答案的话我不说大家应该知道，肯定说要绝对不得乳腺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物学的不断的变化，变化是生物学的特征。那么有没有办法少得乳腺癌呢，或者降低自身得乳腺癌这个概率这个可能性呢？完全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石头是孵不了小鸡的，只有鸡蛋才能孵了小鸡。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尽管有可能得乳腺癌这个基因或者这些内在的因素存在，但是我们如果外部不给它的一定条件，它不让它发生突变这些可能性的话，或者说这些条件给它降低了，那么就完全可以是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的。
1: 对于疾病呢，我们强调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占了一个先机，越早越有治好的机会。所以说呢，怎样早期发现乳腺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每个人提起高度的重视。
2: 如果得了，我如何及早发现？其实这也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院呢具备着非常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还有非常精明的各个大夫，我们的超声科的大夫，我们放射科的大夫，还有我们外科的大夫，很多很多大夫，他们都能够诊断出0.5公分到1公分的小癌肿。

0: 所以的话，只要能及时的就诊，绝对是有可以是可以早期来发现乳腺癌，得到早期的治疗的。
1: 有研究显示，接近100%的患者在最初的治疗结束后，常常会担心肿瘤的复发；有近70%的患者有非常显著的恐惧；有超过40%的患者在疾病治疗3年之后，仍然非常担心肿瘤会再次出现。目前呢，我们来看呢，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乳腺癌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肿瘤，它发生远处转移的几率较低。另外，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对于乳腺癌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治疗手段丰富有效，所以大部分乳癌患者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黄林平教授为我们分析了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
0: 那么在乳腺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乳腺癌主要就两个因素比较明确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激素，其实激素说白了跟吃激素相关，作用于乳腺；另一个的话就是癌的基因，我们叫 BRCA1 跟 BRCA2 这两个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讲，只要是能够使吃激素水平在体内升高的因素，可能都是导致乳腺癌上升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激素的替代，这个一般来说它是指什么呢？结晶期期间可能有很多症状，妇女同志有很多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会服用雌激素。那么在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非常疯魔，他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就舒服了，可是呢，乳腺癌在这一段时间美国是上升的特别的快。后来随着这个认识的提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就控制了。那么这样的话的话，在90年代以后，美国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很明确的说，这个雌激素确实是对乳腺癌的影响有很大。另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那么在一级亲属里头，如果有乳腺癌史的，那么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惕。刚才也提到跟生活方式里头，大家就是这么记忆，就只要这个还是这个食物里头，如果说为什么说脂肪增高可以增加呢？脂肪的结构跟雌激素的结构相似，在体内它是可以转换成雌激素的，所以这个体重增加它也可以是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的危险因素。在乳腺良性疾病里头的话，就是上皮高度增生和不典型增生，这个跟乳腺癌是密切相关，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乳腺癌，大概5%到10%左右的事。我们知道了这些危险因素了以后，那我们的防治就有手段了。所谓的防，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尽可能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1: 黄林平教授介绍说，激素水平的改变还有一些外部的客观环境如辐射等，此外呢，遗传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0: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结晶时间，因为统计发现就是55岁以后出现乳腺癌，5岁以后才结晶的，他的乳腺癌发病率要明显高于50岁之前结晶的。那么我们如果对于55岁对本身就有癌带有癌基因的这个人群，同时的话我们把它结晶时间把它往前提，采用药物的方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那么就还是可以达到降低乳腺癌发生的可能性。下面这一个的话也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运动。运动有很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减轻心理的那个精神上的压力。我们现在的护士同志压力非常大，临床工作很忙，还承担着家庭，承担着各种各样，还有生存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运动可以减压，运动还可以减肥，所以运动的话，其实对我认为是一种活力的一种表现。 所以建议大家的话，每天运动，不得乳腺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发现有没有得乳腺癌？其实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关键词，变化或者是差异。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故意去说我来做乳腺乳房的自我检查，那这容易产生，你把检查这两个字一搁，这脑子就会产生一种压力。我们如果说我们改成我们要熟悉自己的乳房，了解自己的乳房，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乳房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那么它如果乳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及时发现，那你及时发现及时就诊，你可能就能够把就哪怕是得了乳腺癌也能够保住自己的乳腺。这两张是做一个自我熟悉过程中的一些方式。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中国乳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的录音。关于乳癌防治方面，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这里是健康中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9: 现在时刻是11点49分，我们在广告过后听两首歌，然后请大家准备收听我们1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就是让 Hype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ype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的11:51，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一两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准备12点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1:53，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在12点整的整点重要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在上午的时间11:57.45，欢迎听众朋友在这一节收听一段广告时间，我们为听众朋友准备好了12:00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本台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我们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打电话给我们任何的好的建议。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欢迎收听我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
2: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节方面的重要相关消息，来自在今天的中央社纽约的一项外电报道。纽约时报在今天引述了多位曾经听取简报的官员披露，美国总统川普本周稍早到土耳其搭乘的新的专机缺乏旧空军一号所具备的防御反制系统，也包括了先进的反飞弹能力。专家们也特别指出，而这一架由卡达赠送的波音747-8客机改装而成的新总统的专机缺乏了这些防备的能力，执行海外飞行任务时恐怕会面临某些存在的潜在风险。而这项隐忧在昨天的一个事件当中也表露无遗。川普在结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所举行的年度峰会之后，在特勤局极力劝说之下，临时决定改搭旧空军一号离开了土耳其。而针对这一个新的专机相关的配备的具体问题，白宫今天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不过强调新的专机的安全性。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在声明当中也表示，新空军一号是一架先进的客机，配备高规格的安全协定，能够确保总统及其幕僚上的安全。正如总统最近所说，美国有许多的敌人正在盯着他，我们正运用现有一切的工具来应对这些有关的威胁。空军在目前谢绝讨论这一架改装新专机的安全系统的相关细节。该机目前扮演过渡用途的临时专机，而两架编入总统常设机队的波音专机即将会达成有关的建造。不过空军在宣布这架卡达赠送的客机准备好提供搭载总统任务的声明中承认了这架临时专机并没有配备现役空军一号通常可见的全部的设备。空军在6月19号声明中指出，在维安安全跟任务通讯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妥协，但整体的团队在某些比较少使用的任务功能上做了取舍，而这些的配备功能是波音公司未来40年所必须所交付的提供支援。空军没有说明所谓的较少使用的任务功能是指的什么， 然而，曾经听取这架新专机改装简报的官员以匿名方式透露了安全信息，也指出它并不具备旧的空军一号机型相同的防御反制系统。两位曾经参与旧空军一号换装计划的前空军官员也表示，他们对于川普搭乘新专机前往安全风险比较高的海外地区感到非常的压抑。川普搭新专机前往和伊朗接壤的土耳其，出席了北约年度峰会，而美国本周才刚刚对伊朗发动了新一波的打击行动。旧空军一号配备了反制热追踪飞弹的防御系统，而根据三位前五角大厦的官员也透露，波音正在建造新总统的座机，配备当中也包含了这项防御的系统。在旧空军一号的机翼下方和机尾处可以看见飞弹防御系统的相关的外部组件，但根据一位匿名描述安全协定的前空军官员的透露，在新专机的照片中没有观察到这些的组件。尽管从过去的历史来看，空军一号上的飞弹防御系统很少会被用使用，但仍然被视为是空军一号最重要的防护的能力之一。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今天我们的相关重要新闻。在今天，一直是许多新移民健康保护网的联邦医疗补助，也就是 Medicaid 俗称白卡，它将会面临一个更重大的变动，也希望大家特别注意。而根据新规，从2026年10月1号开始，今天是7月10号，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如果从10月1号开始，你没有取得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的难民、政治庇护者以及其他合法居留的移民，那么你将会丧失这项白卡的资金补助。多个州的政府正在加紧有关的脚步，通知受影响的居民跟医疗服务提供者，至少有两个州向三个月后面临会断保家庭发布了相关的指引。而根据第119届美国国会通过并经签署生效的第19号21号的这项公法，修订了社会安全法，明文规定，除非申请人属于以下我要播报的四个类别，否则禁止拨付联邦白卡的款项。这四类包括了美国公民 US citizen 或 US national 或者是国民，例如美属萨摩亚居民、合法的永久居民、古巴或海地的入境者，或者是符合了该法自由联合邦简称 COF 定义的人士。这就是包括了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也包括了马绍尔群岛、帛琉共和国的公民。任何以上范围的人之外，包括了尚未转为绿卡身份的难民和庇护者，10月1号开始这个条款呢就生效上，而将会失去享有联邦资助的医疗保险资格。安置大量的难民在最近接纳了大量寻求庇护者的某些州，将会受到这一项在政策上的相关冲击。在伊利诺州移民跟难民权益联盟对此政策也表达了强烈的担忧，并且指出，届时在伊利诺州无保人口将会大幅的增加。联盟也表示，在10月1号前，他们将辅导转介受影响的相关家庭，前往全州各地的社区的免费诊所，以寻求他们所需要的慈善医疗的服务。 中国广播网 WGBBM140。在安卡拉进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的领袖会议8号已经正式结束。而身为东道主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送给了大家一份不寻常的纪念品，其中包括的是富有真实子弹的一把复古式的左轮手枪。路透社分析说，埃尔多安希望通过这个礼物展现土耳其的国防工业，也包括了国防产业现在成为了土耳其的关键性的出口跟外交政策的工具。数名北约成员国的官员表示，这是一份让大家非常意外的礼物，对各国元首造成了独特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无法把它合法的带回他自己的国家，而在各个代表团安全团队中也引发了一些疯狂的场面。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就开玩笑说，我突然发现我送枫糖糖浆当礼物被比下来了。他说他送给人的礼物是糖浆，但是呢比不上这一把手枪啊，实在是很可爱。立陶宛的总统纳塞达也分享了这个照片显示，他说这把手枪可能是土耳其军火制造商，这个军火制造商叫 MKE， 在1990年代所生产的稀有的有就是可以发射6发的左轮手枪，这是357麦格农。手枪放在木质的展示盒内，盒子上面还有土耳其的国旗跟北约的标志，而用的土耳其语跟英语刻着的是这个 GUM USAY 就是 gun 就是枪的意思， USAY 是不是指的就是美国。他说我国生产的第一款左轮手枪，这是一个牌子以及一张武器出口管制的豁免证明，这是北约峰会上大家收到了一把左轮手枪。所以今天把这条有趣的新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是在中午时间的12:12。中午时间我们听一些好听的流行歌曲，跟听众朋友一起共度这中午的时光。从今天开始，洪小乔的歌曲，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他的歌声呢？洪小乔。

0: 每一次出现在荧光幕前的时候，他都把他的帽子压得低低的。我们来听洪小乔的歌曲。
1: 有些小气，再不准我亲他的脸了，抱一下得要他主动的才行。女人的身体抱起来好好哦，他钻进我的被窝里这么说。我用拇指和食指嫌弃地把它搁在我腰上的肥胖的小手夹开。喂喂喂喂，不要性骚扰，我说。他笑得咯咯咯咯，妈好小气啊。孩子，你那双正在长大的手是准备将来去抱别的女人的，不是我。

想说理，也不想滥情，只想在字字句句之中觅得一些分寸，一个感性的分寸，一个真诚的分寸，一个心里舒展的分寸。从写《宁为女人》到《旧爱新欢》，到《才情性情风情》，秉着我个人对生命的信赖和承诺，我对女人有一份说不出的疼惜和真爱。快乐吧，女人，不要太操心那千年的伦理包袱有没有人去扛，也不要站在现代和传统的矛盾边缘举棋不定，心神不宁。

快乐吧，女人，不要只顾说着别人的闲话而忘了替自己的伤口止血，忘了我们有效的才能和贡献。好，现在容许我们乐观一点，在期望没有幻灭，高兴还没有被扫地之前，让你我的感觉一尘不染的直扑赤诚，让我们的感觉是微风，让我们的感觉是暴雨而不是无可奉告，让我们的感觉是恋爱，是独立，是坚持，是相依为命，是进出传统，走出创意，走出有缓转的余地，让我们的感觉浪漫而务实。无论我们是什么，是那种感觉像个女人，是一个单纯的感觉像个女人。

我们永远猜不到这一生我们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再见了，我亲爱的朋友们，特别是喜爱我歌曲的朋友们，愿你的生命都是美好的记忆。

这位开车仁兄还真能给自己催情。只见他左顾右盼，前看后看，斜着看，歪头看，一个脑袋瓜好像在颈子上装了弹簧轮轴般的运转个不停，是说什么也绝不放过街上的任何一个女人的。他的职业还真方便了他这色号，他每天这样失控的在街头饱餐秀色，算不算纵欲过度，或只算是寻欢的过路客，或只是纯欣赏呢？可以想象他那肆无忌惮的眼神是多么的贪婪无礼啊。这台北街头到底有多少像这样无法自拔的危险的恐怖的爱情叛客。

我这几年的安静准备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对不起，我把你拾起来又放回去，因为你不是我最好的麦穗，我必须走到前面去继续寻找我的麦穗。它可能不是最大的，但是它一定适合我。

你看起来似乎是粗心的，也不是挺顺女人意的那种男人，但是你好像永远都知道我什么时候要什么。我说不的时候，永远不用担心会伤害你。像你这样的男人真好，我想我会永远舍不得你。如果我一时想不开要结婚，我会第一个。

你知道我是不结婚的，所以你等。你说我会老，所以你等。你说等我没人要，你说你不结婚，但你总会要个男人吧，所以你等。我说不要等我，去找个好女孩结婚吧。你说好的女孩有，就是没你这么坏，坏的叫人日夜思念也难，所以你等。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在今天的新闻当中有一则呢，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合法居留而没有绿卡，在10月1号开始呢，将会让你失去了白卡。这一则新闻，我们希望很多的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一直是许多新移民健康保护网的联邦医疗补助，我们俗称呢叫白卡，也就是 Medicaid， 简这个英文呢是 Medicaid， Medicaid。 这个白卡在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有一个在这一方面的，以后你拿了这个白卡，但是你在某种方面呢都会有一些变动。那么新的规定呢，从10月1号开始，没有取得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绿卡啊，就是你没有拿到永久居留的绿卡的难民，或者政治庇护，有人用政治庇护在美国留下来，或者你有其他的合法居留，可能有人告诉你说你比方可以三个月半年有这样的居留的可能，不过呢你都没有白卡资金的补助了。也就是说，白卡资金的补助呢将会在某些方面面对相关的一些变动。现在在美国的州政府，我们要记住啊，美国不是说你在纽约州你所合乎拿白卡然后你可以有补助，你以为你在全

0: 美国各州都可以，不是的。美国有50个州，50个州每一州相关的法律呢都不一样。所以呢，你在这个州可以拿这方面的白卡，可是你到别的州可能你什么卡都拿不到。所以我要在这告诉听众朋友，请你注意这一个白卡在最近呢会有一些改变。很多州的政府正在加紧脚步通知受影响的居民，因为你有白卡，你可能在医疗服务方面可以得到的是免费，可是有一些州白卡可能将会被取消，或者白卡的内容会有些改变。根据在第119届美国国会通过签署生效的现在的所谓的 Public Law 11921，他们修订了所谓的社会安全法 Social Security。 在这个上面他明文规定，除非申请人是属于我待会儿为您介绍的类别之一，否则呢你将会被禁止拿联邦的白卡。好，我就为大家介绍。第一个，美国公民，或者你是美国的国民。怎么讲呢？美国公民英文叫 US citizen， 美国的国民是 US national。 什么是 national 呢？就是美属的萨摩亚的居民，哦，就是这个地方它不属于一个国家，它是属于美国所管辖的，叫美属萨摩亚居民。还有呢，就是你是合法的永久居民，包括了古巴、海地，他们入境到了美国是合法的永久居民。另外还有一个是符合所谓的自由联合邦，这个自由联合邦呢包括了美国的萨摩亚联邦群岛或者是马绍尔群岛，另外在靠近亚洲还有一个帛琉共和国，这些的人呢也可以申请这种所谓的涉案卡。在上述的范围之内，包括还没有转绿卡的难民，他们可以从10月1号开始这个条款生效。那么目前呢也因为呢美国有很多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啊，所以在这我也不多做介绍。最重要的是各位呢可以到移民局或者到有 Social Security 就是社安卡有一些服务的一些据点，那么请你到当地去让他们知道你本身是属于哪一个类别。比方说你是公民，或者是你是美属的萨摩亚居民，或者你是古巴或海地所谓的入境者，这一些呢都是有不同的安全的对你的规范。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呢最好能够向律师或者是在社区里面有一些有关的单位呢对这一方面可以为您提供免费的服务啊，包括中华公署，我知道他们都有这一类的这个律师呢来告诉你你到底符不符合他们所做的要求。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好听的歌曲。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 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你的情书像在写日记，把太多的喃喃自语往我的脸。
1: 很多很多年前，大概30年前，我还记得洪小乔在台视的电视上出现了他这特别的歌声跟他歌唱的风格，为您带来很老的一张专辑《洪小乔心爱的你》，
0: 叫女人心动迷惘的毒纸，是坏蛋用来毁灭女人的蜜糖。请暂时不要写日记给我好吗？以免我看到你的时候，好像窥视了你灵魂般的叫我不安和不堪。书念得再多，爱情的文字永远不够。

成语，就是难舍难分的爱了呢？这么毫不费心的东西叫恋情吗？爱情当然很快就嗅到了死亡的味道，它的墓志铭是轻易获取。追求美女可以开车，追求爱情最好。

刚刚才知道，原来这是洪小乔在他的曾经也在电视上的一些电视节目，突然发现在 CD 上面现在也有了他的留下来的痕迹，非常难得，洪小乔的歌声。

在介绍这张 CD 的时候呢，就好像回到了30多年前、40年前，看到他在电视上的演出。还记不记得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歌林唱片为他出的《洪小乔》，还记得他吗？非常诙谐，非常机智，而且非常非常的聪明。跟所有的一些其他的歌星呢，洪小乔为我们带来的歌是不一样的。

最近呢，我在整理我的差不多有上千张的 CD 唱片，也因为打从我在很早很早之前我就进入到广播电台，所以因为喜欢流行歌，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是在景广电台主持今夜之歌。那么也有幸后来呢，正好新格唱片呢要发展所谓的年轻人唱自己的歌，写自己的歌，后来我走过了这一段非常具有纪念性的时光，也参与了当年台湾流行歌曲怎么样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在这两天我将会整理那个时候的校园歌曲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结束的时候了，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叛客。

0: 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就在这首歌曲当中要跟您说再会，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我们在一点整为您所提供的节目。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1: 继续寻找我的麦穗，它可能不是最大的，但是它一定适合我。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5: CRI Face to Face
4: CRI 会客厅。
6: 多彩的收藏，他们荟萃民间瑰宝，个性的视野，他们丰富历史细节，分享乐趣，传承文化，他们用自己的激情和智慧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五彩世界的大门。
4: CRI 会客厅，中国民间博物馆馆长系列访谈，
6: 聆听民间博物馆馆长的百味人生。
7: 从拾荒少年到部队文化干事，从手捧金饭碗到离职创业，他一步步走进了自己钟情的紫砂事业之中。1985年，他的紫砂壶作品《夏意》获奖，潜心修习紫砂陶艺的他，终成享誉海内外的紫砂陶艺大家。1992年，由他创办的上海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四海壶具博物馆对外开放。他叫许四海，字子云，海派紫砂艺术大师。如今这位已封印的江南壶怪静心饮茶，转而致力于茶文化的推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 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许四海先生一起以茶待客，以壶会友，分享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8: 徐老师，许馆长您好哈，大家都称您徐老师哈，徐大师。前不久在 中国的首届进口博览会上，我们又看到了您的作品啊。
2: 对。
8: 我发现您的作品实际上跟时事联系的还是很紧密的。
2: 对。
8: 比如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您专门创作了18件礼品壶，非常有特色的啊。
2: 对。
8: 啊，为上海世博会，包括十八大呀，一些凡是一些重大的活动上，好像都能看到您专门创作的有关的您的壶的作品。这次进博会，当然您是带了300多件您的藏品，以及您自己的作品参加这个进博会，
2: 对，
8: 是吧？另外呢，您的儿子也是您的这个非遗的传人了哈。
2: 对，我的接班人、
8: 这个、啊，徐泽峰，他自己创作，专门为这个上海进博会创作的四叶草茶壶。四叶草就是这次场馆就是四叶草，是吧？
2: 对，啊，这种反应相当大，光。以前做壶的人参观的，我稍微统计了一下，就超过400多人，他们对我的这个紫砂藏品非常的称赞。
8: 一个是您的藏品，
2: 对，
8: 一个是您的
2: 我的
8: 作品，
2: 特别是对大亨壶，
8: 哦，
2: 中国壶王。
8: 为什么说的是中国壶王呢？
2: 公认的，做壶的人公认的。
8: 就是大亨多之壶是吧？啊，这是一件您早年收藏的藏品
2: 吗？收藏的，1985年嘛。
8: 1985年收藏的，
2: 啊、
8: 是在哪里？
2: 中间的。
8: 在哪里发现的呢？这个。
2: 这发现是在宜兴。
8: 在宜兴。哦。
2: 对。
8: 在一个老百姓手里是吧？
2: 对，古今州第一个人口，做壶的人集体人口，文物部门相当人口，都说是中国壶王。
8: 为什么呢？它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2: 哎呀，后来仿不出，
8: 造型
2: 体积又大呀，
8: 嗯，
2: 要这么大，而且工细啊，细度、力度、神韵，都是中国顶呱呱的。
8: 哪个朝代啊？您为您的藏品
2: 嘉庆
8: 啊，
2: 嘉庆年，
8: 嘉庆年间的，
2: 对对对对对，清朝的。
8: 嗯，那这个制壶人现在您查到了吗？
2: 当时就是赫有名的，叫邵大亨啊。
8: 所以叫大亨多之壶，哦，
2: 对吧？大亨就是最牛的，这个人。
8: 大亨，
2: 他个子又大，对吧？手又大，腿又大，又高，体重又高，对吧？他做出了壶来，气度、力度、风度啊，都是一流的。
8: 所以您把这件您最心爱的，应该说是壶中极品，
2: 带
8: 到了进博会，
2: 啊，展示了1个半月吧。
8: 啊，您大概带了有300多件是吧？
2: 300多件。
8: 另外还有您的一些藏品是吧？
2: 从67年的彩陶，我是我自己拿出来的彩陶67年的，一直到我的作品嘛，还有我徒子徒孙的作品，就是展示的，也就是借这个机会展示出来，来庆祝这次进博会的胜利召开。而且这次不是光辉这个进博会啊，还有一个改革开放40年呢、啊，我在那个。晚上啊，就是开幕式的时候，上面我也讲了，这是我的展出，主要是这个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年，就这个意思嘛。改革开放40年，再加上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我是认为一定要展出，而且得到了上海市文广局的特批，专门发文，上海进口博览会组委会的认可。所以我把个人收藏的藏品呢、啊，统统拿出来了，最顶级的，得到了社会的一致公认。这次报道可能是要超过100篇呢、啊。
8: 我想知道，您刚才说把您的所有的藏品和创作的作品基本上都拿出来了哈。
2: 啊，这是个经典的东西，基本都拿出来
8: 了。您制壶现在30多年了，大概一共做了多少把壶？您亲手做的？
2: 亲手做的1180件左右吧。
8: 您觉得到现在为止最满意的作品有没有？就是说
2: 不多，大概30件左右。
8: 30件左右。
2: 对，而且都是我创作的。这个创作呢，就是你比方说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八运会、上海世博会这些重大的活动呢，基本上都是我这里创作的，而且展示出来的。
8: 您为什么做了1100多把壶之后，在2016年的时候选择封印，不再制壶了呢？
2: 因为人生寿命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啊，我基本上算了一下，已经70岁了，后面还有多少时间呢？如果是还继续在壶上来赚钱，我后面吃掉的是更大的利益，对吧？我的使命，百分元用了25年建成了。
8: 您觉得您的使命是什么？
2: 我的使命就是事业。
8: 事业，
2: 事业，
8: 什么事业？
2: 事业就是复兴 中华茶文化传统的这个事业。也就是一句话，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茶的故乡。
8: 也就是说您从制壶转向了制茶，是这个意思吗？
2: 也不是，我制壶不是目的，制壶是为了经济一个基础啊。我获奖了，我的身价抬高了，对吧？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哪来的建呢？要土地，要掌管，而且投资量放得相当的大，而且这么多年我是边造边开放，没有收取老百姓的一分钱，是全面对外开放的。
8: 您把您的事业定位为什么呢？
2: 是
8: 茶文化，
2: 中国茶文化。
8: 所以我在您一手打造的这个46亩的百博园里边，我看到了陆羽的纪念馆，这是古代的茶圣，也看到了现代的茶圣，也就是我们的农业部的前副部长啊，吴觉农先生的这种纪念馆啊。您觉得这是您的使命是吗？这是您的事业，
2: 这就是我的使命，
8: 而不是制壶吗？
2: 啊，不是制壶，制壶呢是为了这点利基础，是事业的一个基础。当然呢，我这个的获奖啊，给我提高了我这个身价，增加了我这个基础，加快了我这个使命，所以我还有30年，按照100岁讲了吧，还有30年嘛。这个30年，我要好好的来完成最后的那两项。
8: 哪两项？
2: 一个是茶圣博物馆。
8: 除了吴觉农先生和陆羽的纪念馆之外，还要再办一个神农氏博物馆。
2: 5000年。为什么呢？中国6000年当中，就是这三个人才是茶圣，公认的茶圣。
8: 哪三个人啊？
2: 第一个神农，神农尝百草，人与七十二朵，不同而解之。你看看他的这个味道是多么深厚啊！我当兵的时候就看到了，哎呀，这句话，我们老不叫何老不为呢？贫困的时候是喜欢酒啊，我们富贵了，茶呀，对吧？茶是我们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
8: 这是您封印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2: 最重要的原因呢，
8: 把精力不放在制壶上了，而是转向了
2: 制壶呢，
8: 发掘这个茶文化是吧？
2: 我的儿子接班了，
8: 对，传承人了，
2: 又传承人了。虽然我的作品对钱财损失了，但是我的继承人成功了。我现在徒子徒孙大概有将近200人左右，对吧？已经继承好了，但是我要把这些放掉，放掉的是为了的是更要抓大的。来成我自己的使命。
8: 其实看您的经历啊，40岁之前好像跟茶都没有，跟这个壶都没有关系啊。比如说您食过荒，据说早年很苦的是吧？当过兵，开过厂啊，做过这个学校的班主任啊，这个学生科科长，甚至于我还看您在部队里，在广州空军的时候是通讯科的科长，到越南战场上是侦察排的排长，
2: 对，
8: 好像跟制壶都没有什么关系哎。
2: 没关系，那个时候我已经形成了，一个人的一生要有自己的理想，要有自己的使命。
8: 那什么缘分是让您钟情于这个壶的事业？
2: 毛泽东的
8: 紫砂
2: 思想教的教育，当时啊，所以我把始终记忆了。我一看毛主席这么多著作，对我哪些起到作用呢？3篇文章，第一，为人民服务。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一直是为人民服务，你就要让老百姓参观呐、包括鉴定壶啊，从来没有收人家一分钱，啊，就是为人家服务嘛。人家参观了，来人民烧香也好，参观博物馆也好，也不收人家一分钱，到今天为止也是为人民服务啊。我在这个宁德，福建宁德90年扶贫，5年呐、都是我自己的钱，我没有收当地的一分钱。
8: 那当时您为什么会对壶有情有独钟的呢？
2: 壶嘛是一种陶瓷，因为我收的对了壶啊，壶和茶文化是直接的。
8: 对，
2: 壶虽自贵，自虽壶传呐。
8: 当时您就认识到了，在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了，是吗？
2: 啊，当时我对这个壶啊了解得很透啊。
8: 您在江苏出生，那时候在盐城出生，那个时候就开始爱壶了，是吗？
2: 而不是喜欢。
8: 这个是什么呀？家里的影响还是说？
2: 没有任何影响。
8: 没有任何影响。
2: 我说我好像是我的就是一种使命。
8: 冥冥之中就会跟紫砂会联系上，是吧？
2: 最后就是最大的还是部队的教育。第一个是为人民服务，第二个呢是什么？愚公移山。 第三个能持久战。
8: 嗯，
2: 所以我现在的工作人家不可理解，你就是在这里，我没有礼拜天，没有机甲了，没有我去玩的地方，我就是天天就在百汇园打造打造打造。这个百汇园25年了，基本完成了。
8: 您记得您的紫砂的这个作品，应该是要么是传承，要么是有师傅手把手教，要么是去学，您学过吗？
2: 我没有学过，但是我的老师很多，每一件藏品都是我的老师。我也许不懂的话，把这个藏品拿出来看看怎么一回事。哦，他的透视感觉，他是这个造型等等。但是我是部队里啊，给了我机会。我在部队里一直是搞文化工作。
8: 对，10多年是吧？在部队10多年，啊、广州是吧？
2: 广州一共
8: 那个时候是文化干事是吧？
2: 啊。
8: 实际上从跟紫砂结缘是在广州开始的。
2: 广州或者广东汕头，
8: 哦，
2: 梅县。
8: 潮汕文化，潮汕的茶文化比较发达。
2: 哎，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那个老百姓呐，哎，徐干子来喝茶，我这么一坐，他们口袋里毛主席语录拿出来了，看念。这个口袋的小茶壶拿出来泡茶，他那个潮汕地方叫最好的茶叶是疯狂单纯。
8: 嗯，对。
2: 好吃啊，好喝。
8: 嗯，其实您是先喜欢茶后喜欢壶的是吧？是这样吗？
2: 哎，先喝了茶了以后啊，而且潮汕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最前沿的地方，
8: 嗯，特区，那时候4个特区之一。
2: 啊，嗯，完了以后他们当时文化交流啊，也很繁荣，那边有茶壶在那边进行交流，哎，有茶叶，也有其他的股东，但是一看我这个茶壶就好，符合我的心意，对吧？人家他是拿着小茶壶。
8: 您是先收藏了一部分茶壶以后再自己做的，是这意思吗？
2: 不是，我就在部队里收藏了。
8: 对呀，啊，那时候收藏自己还没有做，
2: 啊，
8: 对吧？
2: 当时就是1块钱，啊，最贵的是2块5毛钱，我看不错，我就这个收。
8: 当时它是不是古董，您并不能确定。
2: 我看得到，下面都有款的，随时随地。
8: 那时候也没假是吗？
2: 不可能有假的。
8: 哦哦。
2: 而且都很好的，不过呢，好多藏品都是当时收来的。
8: 嗯，
2: 所以我
8: 哪来的钱啊？你这啊，不过那时候买这些藏品还是相对便宜啊。然后什么时候开始做紫砂壶的呢？
2: 做紫砂壶嘛，我自己看不对了，最后我要求自己转业回上海，
8: 就是为了做壶
2: 啊。我一看宜兴这个地图上看，和上海只有100多公里，哎，
8: 啊，
2: 200公里不到一点的吧。
8: 所以您就要一定要回上海是吗？
2: 我要求回上海。
8: 转业了
2: 啊，
8: 这是改革开放之初吧，因为79年80年啊。
2: 对呀，
8: 啊，您觉得一定要脱离开这个体制是吗？
2: 对，
8: 自己要自己干是吗？
2: 对，当时的实际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因为改革开放的风声呢，从香港这边、深圳、汕头这一块啊，还是这个力度啊，一看看，我看这个力度嘛，很快要挂到上海了，所以我要求转业。我对部队讲，我要求转业，我不要任何待遇，请你们让我回家。
8: 回家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
2: 做公用事业学校的学生科科长。
8: 那跟壶也是没关系的。
2: 没关系啊。
8: 啊，
2: 给了我机会来了，学校有寒假、初假，我用2这个假到宜兴去探讨、去学习。我一看，怪国龙东，不是对我来讲可以了吗？我就把图拿回了上海。为什么会这样呢？一看做壶啊，和我们做什么东西一模一样的，餐饮里面的做点心，什么肉包啊、饺子啊什么，这个模式基本雷同啊。
8: 哦，就是手捏出来的，
2: 是货都
8: 是
2: 手
8: 捏，不是拉坯拉出来的，
2: 哎，不是
8: 啊，
2: 不是，
8: 那个壶是不能拉坯的是吧？
2: 它成片子，
8: 啊，切成片，
2: 哎，就改成那个，
8: 嗯，
2: 哦，饺子这个
8: 感觉像饺子皮一样的
2: 啊，我俩拿着一段一段包，
8: 慢慢捏啊，慢慢
2: 包了一个捏起来，
8: 啊。
2: 我说这个怎么不会呢？
8: 这之前您完全没有做过？
2: 没做过。
8: 也就是说从您制的第一把壶的时候已经40岁了是吧？30多岁了。
2: 完了就在家里练，而且
8: 在宜兴拜师是吧？
2: 没拜师。
8: 那在宜兴跟谁学呢？
2: 没有，
8: 嗯，
2: 我就在上海，有时候教我那个老师啊，看看呢，啊。
8: 老师是指的
2: 唐元。
8: 唐元老师是他不是制壶的，
2: 他
8: 是
2: 制壶的，
8: 他
2: 是收藏壶的。
8: 他是上海，
2: 是上海画院院长。
8: 上海画院院长，
2: 对，
8: 嗯嗯，您怎么跟他认识的呢？
2: 因为我正好我是科长嘛，我科长的有一个办事人员呢，一个女的，看到我在 画东西啊，都。
8: 您这画也是天分是吗？也没学过。
2: 喜欢没？没学的。我在部队里就从事文化工作嘛。
8: 是不是您觉得这个作为大师来讲，成为大师是不是您觉得天分还是很重要的，是吗？因为您看，您基本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让您去制胡，是吧？
2: 对呀、
8: 完全是因为喜欢，然后也没有拜师，也没有去正规的去训练啊、只是在绝中干，然后呢去自己摸索，自己靠自己的悟性。
2: 对，
8: 是不是天分很重要
2: 啊？是，所以我就从宜兴拿来土会的字，字了以后的像我就做一个锥扁壶，把它掏空，完了以后呢又买了几个螃蟹，做了横行一次的大螃蟹，这么大的螃蟹。
8: 这是第一件作品吗？
2: 这是
8: 第一件作品吗？
2: 哎，不是第一件，大概第三件作品。
8: 第三件作品，您的第一件作品您满意吗？
2: 嗯，现在不满意。
8: 那时候是在哪儿做的？在上海做的，
2: 在上海做的。
8: 哦。
2: 初甲、寒甲嘛，这两个甲期啊，在家里做。完了以后做到螃蟹的时候，他们宜兴当时没有大师啊，就是艺人呢、哎呀，徐少爷这个东西相当好啊。
8: 对啊，人家说您这刚做了第一把壶、第二把壶、第三把壶就做那么好，这完全是靠天分了。
2: 完了以后就
8: 没有手艺啊，您没有人教您啊，主要是。
2: 对。
8: 那这个是很，这是冥冥之中的。
2: 完了以后就是又到闽哈那个农民的地方，找了一头牛，带了我的一个小儿子，我说宝宝坐着，你看这个牛，爸爸把它拎出来，花了大概一个小时，把这个牛啊躺在吃草，这个感觉都把它做出来了。
8: 牛壶还是牛的造型？
2: 牛的造型，写实的。
8: 嗯，这是您的第几件作品了？
2: 这个是第三件嘛？
8: 第三件作品。
2: 第三、第四件嘛。当时还有呢，还有人物造型，像李清照啊这些啊。
8: 当时并没有专心的去织壶。
2: 对。
8: 也没有想到要开一个壶具博物馆吧？更没有想到吧？
2: 当时还没有呢，当时就是要围绕这个事业来向前。
8: 但是手里有多少藏品了吧？已经那时候
2: 那大概是大概100件有了嘛，
8: 所以您每天琢磨这些藏品，可能从这上面可以获得
2: 灵感。到了这个，对，
8: 对，
2: 100个藏品就等于100个老师啊，他们实际在教着我，他的结构啊，他的这个造型啊，他的工艺啊。
8: 您的第一件获奖作品，后来就到宜兴去做这个宜兴紫砂厂二厂去做厂长助理，
2: 在助理厂长。
8: 助理厂长，
2: 对，
8: 这个
2: 当时呢，就是我拿的作品去烧。他们感觉他这个人呢、上海人呢、徐老师这个人不容易啊。我呢二厂的人看到了，包括史建堂，我们二厂正好要发展了，把他请过来吧。当时工资给我200块。
8: 让您去创作还是您去制作？
2: 不是，叫我带一批徒弟，我就去了以后辞职了，就是带了一批徒弟。当时大概52个人，第一批的徒弟。
8: 84年到宜兴去做助理厂长。到了85年，您的作品就获得了在中国勤工业部举行的这陶瓷展上获得金奖，这个也是很快吧？从第一件作品到您的这个夏艺啊，您的第一件作品现在在当时后来被美国这个亚洲收藏博物馆收藏了。
2: 对，
8: 这个夏艺的您的创作灵感是从哪来的？
2: 灵感呢，我都没想呢，不要太，我那个生活太浓了。我在部队里，我们广东人呢，我在部队里有个是大概40-50个平方菜地，有一个叫专门是种的苦瓜，苦瓜的夏天，偶然呢我看到苦瓜上面还有一个字呢，我吱吱在叫，哎，这个东西很好玩的，苦瓜我把它摘下来，回去腌，放的油啊盐呐、一拌，当凉菜了，正好多少年以后回到那个呢要创作了，我就把苦瓜上面爬个知了，对吧？
8: 爬个知了，
2: 爬个知了嘛。手拿着很舒服，颜色呢也配备的一模一样，而且带有一点酥的感觉。题材又是叫夏意，他们那个无记名投票，因为首届嘛是无记名投票，我那个投的好像是96分，还有2分呢，题材夏意两个字，就是夏天的意见，所以南方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只有南方都有的，北方没有的苦瓜嘛。
8: 所以从这件一下让您闻名了，是吧？
2: 火了，这个火了，我也搞不清楚。我睡觉想想怎么会火啊？稀里糊涂的，我想通了，我现在在做壶，壶晓乾坤大，就是要教你 就这么样发展，糊里糊涂的一直向前。
8: 啊，
2: 就这么个过程呢。
8: 后来就在宜兴就接着就带徒弟自己创作，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大量的作品是那时候出来的吧？
2: 不是，那个时候也不多，那个是主要是教徒弟，
8: 嗯，
2: 而且他们都很建树，
8: 嗯，
2: 完成都很好，而且每年给厂里完成的指标可能都是在第一位。
8: 您好像跟我说过，就是说没有去过宜兴的人很难在紫砂界能够成为大家，是这样吗？
2: 是的，因为紫砂壶这个东西里面有中国五大名窑的核心在里面，特别是汝窑。所以我分析邵大刚的壶啊，它的制作方式就像汝窑，因为汝瓷我有一个破损的一个碗呐、啊，它的结构啊，这个模式啊一模一样。邵大刚壶、大亨壶反复看，为什么要这么轻，要做的这么漂亮，气度、力度、神韵都是最最顶级的。后来顾建州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呀、
8: 啊。那您说的那大亨壶是吧？
2: 啊、
8: 哦，实际上您从了您藏品里，我发现到现在为止，虽然您没有拜师，可能也有一部分书画界的老师，
2: 嗯，
8: 但是实际上是您40岁之前对这个绘画的喜爱，
2: 对，
8: 以及对您对生活的观察，
2: 对，
8: 以及一些悟性是吧？这些东西都不可少。然后关键是这些藏品，
2: 鲁瓷
8: 教了您啊、哦，
2: 对吧？崇拜的德化窑，德化窑也是很美很美啊。后面呢？好像是有一点那个挫折，这个不要紧了，但那个它的精华已经传下来了。
8: 获奖以后您就更多的带徒弟，您最应该说最高产的时期是哪一段？
2: 高产期是在上海。对，
8: 后来为什么从宜兴要回到上海？
2: 因为我合同期到了，合同期到了他们要挽留我，我说就是按照合同办嘛，我有我的想法，所以我的使命嘛不能一直下去的，当艺人呐、啊、当工人呐、啊、这个对吧，我要有说了不好的话就是野心了，
8: 您的野心是自己开一家？
2: 不是，野心就是说我的使命要向前发展，这个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了，所以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永远向前。
8: 那个时候已经是90年代了是吗？
2: 啊，
8: 等下邓小平二次南巡了以后，
2: 对对，
8: 你又感觉到那个时候应该上海又浦东开放开发又开始起来了。
2: 所以 我的机会、啊、第一个毛泽东把我送到部队里，
8: 就是个人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
2: 当然是一致的、嗯、感觉到很快很快的，说不清楚的。第二个是邓小平给了我机会，
8: 嗯，
2: 如果说没有机会的话，因为我们走的是富人之路啊，不是穷人的，不是种粮食啊，是搞文化喝茶呀，
8: 嗯，
2: 谁能喝得起茶呢？
8: 高雅的是吧？
2: 对呀、啊
8: 嗯、
2: 而且茶文化是富人的一种代表啊。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 CRI 会客厅节目，同时你也可以登录 www.chineseradio.cn 点击 CRI 会客厅精彩视频收看本期节目。
7: 从拾荒少年到部队文化干事，从手捧金饭碗到离职创业，他一步步走进了自己钟情的紫砂事业之中。1985年，他的紫砂壶作品《夏意》获奖，潜心修习紫砂陶艺的他，终成享誉海内外的紫砂陶艺大家。1992年，由他创办的上海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四海壶具博物馆对外开放。他叫许四海，字子云，海派紫砂艺术大师。如今这位已封印的江南壶怪静心饮茶，转而致力于茶文化的推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许四海先生一起以茶待客，以壶会友，分享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8: 什么时候有了办壶具博物馆的这种想法呢？
2: 这个早了，这个是80年代嘛。
8: 80年代就要办博物馆了？
2: 后面对，我藏品嘛已经到了100件了嘛。
8: 那那个时候没有非国有博物馆啊？
2: 没有啊，所以我特批的。
8: 您这是92年特批？
2: 哎，当时是陈德烈当宣传部长啊。
8: 您那时候为什么要有办博物馆的想法呢？
2: 一定要办博物馆。
8: 为什么？
2: 我的视野里面有一个博物馆。 而且有三个，当时是两个，一个是陆羽，一个是神农。到了后期嘛，到九十年代就知道了，我还有一个吴学农，这个事情我都要自己来完成。
8: 八十年代就想办博物馆，那个时候您的藏品并不够吧？
2: 不够嘛，我慢慢慢慢每年嘛，到外地啊，到那个上海的几个古玩城呐、
8: 当时没有想到说是办博物馆，只是把自己的藏品想展示给大家，是吧？想湖的历史梳理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把自己的作品能成为博物馆的一部分，那时候没有想到吧？
2: 想到，
8: 也想到了。
2: 对呀、
8: 你那个励志很远大哈、
2: 所以八十年代末嘛，成立了四海茶文化发展公司啊。
8: 那时候是在宜兴的是吧？
2: 不是，
8: 回来了。
2: 回来了。我
8: 从宜兴回来是八十年代是吧？
2: 八四年去嘛，八六年嘛年底嘛回来。
8: 八六年回来，也就是说八五年获奖以后，
2: 对，
8: 您一个合同到期，一个是您的作品已经广为人知了，觉得自己有实力，
2: 对，
8: 有能力去自己创办一个自己的四海，以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这样一个。
2: 当时我这个四海茶文化发展公司成立了一个，而且是全面所有制的，而且都是我自己的钱，还有朋友帮忙，我的这个得出的结果，最终的就是一个。也时代最重要，
8: 然后时代最重要
2: 啊，
8: 就是、您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是吧？应该是最大的得益者之一了哈。
2: 对呀、所以以前有句老话嘛，是家有千财万贯嘛，不如身有不羁，我享受到了。
8: 您到现在为止最得意的作品是哪一件？是夏邑吗？八五年获奖的那一
2: 件。夏邑是一个，还有一个是醉翁啊。
8: 醉翁湖，醉翁湖，
2: 一个老头的
8: 醉翁湖，
2: 我是在坐在车子上创作的，因为当时到宜兴早上六点钟到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到定城，这很累很累的。
8: 在车上搞的草稿创作，
2: 不是累嘛？累了以后趴在车子公共汽车嘛，就这样子
8: 睡着，
2: 但是睡着了一醒，这种状态不是一个老寿星吗？打瞌睡吗？
8: 你那时候并不老啊，
2: 啊不是，就是这个创作嘛，感觉，就以这个题材做了个事物，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实践的，没有实践，没有好的作品的。
8: 没有实践，
2: 实践
8: 要有生活，
2: 要有生活，
8: 要有经历
2: 啊，
8: 而且还要善于思考
2: 啊，
8: 因为大家都在生活，我觉得要善于从生活中捕捉到
2: 对
8: 您需要的东西，
2: 要敢于善于接受苦难，
8: 接受苦难，
2: 苦难没有苦难。这个人呢、他的动力跟不上
8: 啊，
2: 我只有想佛没有底的，只有经历了苦难追求，不断地向前向前向前，所以我一生没有居家了，没有休息时间。
8: 但是办博物馆跟自己收藏东西毕竟不一样，对吧？办博物馆要有场地，要有场馆，要有投入
2: 啊。就
8: 当然您可能投入已经不愁了，当时是吧、
2: 也不是不愁，在追求，
8: 在追求
2: 啊，有时候是打时间差，先做了再说，一边做一边去
8: 筹款，
2: 筹款。所以我就是说一定要勇往直前，但是这里面的很深。
8: 您把您这个博物馆建成了一个七层的塔状，这是当时出于什么考虑呢？
2: 出于这个风貌啊，时代的风貌啊。这个塔一般的古代建筑都是庙宇大的这个佛教界里面才有这种状态。为什么我叫百佛园呢？
8: 对呀、为什么不叫百湖园？因为您是制湖大师，
2: 对对对，
8: 您是上海这个海派紫砂工艺的传承人，为什么不叫百湖园，叫百佛园呢？这个
2: 因为湖的第一批艺人就是和尚，是宜兴的金发僧制的和尚。
8: 您觉得湖是来源于和尚是吗？
2: 对呀、
8: 来源于佛是吗？
2: 哎，第一批啊，
8: 所以叫禅茶是吗？
2: 对呀、所以叫禅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比方。
8: 您是看了大量的资料、考证，然后在茶叶方面请教了很多专家学者。
2: 比方那个古代的这个陆羽茶圣也是和尚，怪事了，这个事情就这么怪，所以我定位叫百佛园，
8: 而不是百湖园。
2: 不是百湖园。
8: 嗯
2: 啊，这样的不跑题。
8: 我看您这个百佛园里面，除了这个跟茶壶有关的，还有很多佛像。
2: 对
8: 啊，这也是您称为百佛园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2: 它是禅茶用的嘛。
8: 啊，
2: 因为古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量的饮茶的茶人呐、都是庙里的和尚，坐禅要喝茶，如果说坐禅喝酒，要打瞌睡要睡觉的， 喝茶呢，精神清楚。
8: 您觉得您这一生的使命是一壶一茶，是吗？
2: 对对对对，我的使命就是一句话嘛，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我是也是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龙的传人。
8: 嗯。
2: 第二个，茶的故乡。
8: 您除了壶和茶还有别的爱好吗？
2: 除其他的都是辅助啊，里边的茶，茶里面有茶文化，茶文化的这个项目很多。
8: 那还是茶，属于
2: 茶
8: 的范围，
2: 所以茶也是范畴里面。
8: 除了壶茶，您对其他东西都不感兴趣是吧？
2: 也是不感兴趣，在那打打擦边球吧。
8: 把所有的精力现在都用在这个有关茶文化的这种“一带一路”的这个纪念馆里头，和您的壶具博物馆里头，
2: 对
8: 是吧？
2: 对对对对。
8: 您的壶具博物馆现在大概有多少件藏品？
2: 不是藏品很多，但是呢，展出的都是两百件，它的容量只有两百件，两百件够了。
8: 手里有大概有多少藏品？
2: 大概在这个八百件、一千件有的。
8: 您自己制了1100多件壶，现在自己手里还有自己的作品吗？
2: 大概最多40-50件吧。
8: 最多40-50件。
2: 啊，对。
8: 其他都在民间了，或者是被博物馆收藏了，对吧？
2: 需要的就是朋友，需要的就是家长。我是跟需要来的，因为我从开头到现在到今天为止，捐给国家博物馆的要捐掉将近100件嘛。
8: 是藏品还是您的作品？
2: 就是藏品，我的作品都有。你比方说嘉定博物馆22件是历代的，每个朝代一件，22件。
8: 从新石器？
2: 不是新石器，就是战国
8: 啊，战国啊、
2: 从战国开始、
8: 一直到清代，
2: 哎，这就包括我的作品，
8: 包括您的作品啊，
2: 我和我老师唐云合作的作品，包括这个清朝嘉庆年的曼生壶，陈曼生的藏品，我需要就是家长捐给他，捐给宜兴博物馆22件，捐给中国上海中医大学20件我的作品，捐给杭州茶艺博物馆20件藏品，还有。香港回归捐给他们的，还有广州空军展览馆里面也是由我捐的。
8: 现在这些作品应该说是更加珍贵了，
2: 对对，
8: 因为您自己不再亲手做，可是您还始终在创作。
2: 但是我把这个珍贵不珍贵、价格不价格的，我没有放在心上。我是需要就是价值。
8: 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2: 最需要的时间，
8: 时间
2: 比我生命。还宝贵，
8: 时间用在什么方面呢？
2: 都是用在后续的还没有完成的这个使命上。
8: 您这个两个纪念馆，一个博物馆，包括您这个百佛园里边的一些绿化呀、精美的建筑啊，都是自己设计的是吗？
2: 啊，对啊。
8: 所以它建了20多年是吗？
2: 25年前后。
8: 从90年代初是吧？
2: 对。
8: 92年开始
2: 批了，九二年进来
8: 啊，
2: 开始一步一步不建啊，都是。国家领导的帮忙，国家政府的支持，错综复杂的过程，最后都化解了，达到这个一步步步。光绿化投资叫1500万左右吧。
8: 您得是买下了这块地是吧？自己在。
2: 这现在是商业产权，商业综合。
8: 这个所以在后续来讲，就是没有租场地啊，或者是
2: 这
8: 些的负担啊、
2: 风险。的过
8: 程负担，所以您等于是我了解了您的经历以后，我觉得您现在特别幸福是什么呢？就跟其他非国有博物馆。的馆长们比起来啊，您第一不太愁资金是吧？现在不太愁资金。第二呢，

0: 党员一个基本要求，我是基本都做到了。到今天为止，不管是家庭矛盾还是社会矛盾，朋友之间的没有一点的，我感觉到没有任何事的。我个人的要求是要求比较严，我一定要做到处理问题啊，对待社会啊，朋友之间呢、啊，等等等等等等，包括家庭呢、啊，做到第一条，政治上成熟；第二条，经济上平衡。我不是说要赚多少钱，我平衡就够了。平衡的目的就是为了事业。如果是爱钱爱得昏了，没有事业了，经济平衡。第三个呢，文化优秀，就是我一定要在文化呢要突出一点，按照我的这个步子向前。第四个呢，生活低调，我是这么一个人。
1: 嗯，
0: 我不讲吃，不讲穿，不讲要求享受啊。那这个不好听的，我还没有时间去享受。事情天天做不完的事，一定要完成的。我没有节假了，没有礼拜天，所以虽然我家人、我老婆对我有点不满意，但是我的事业太重了，满意不满意也好，让他们满意就行了。我不讲究了，低调。
2: 从拾荒少年到部队文化干事，从手捧金饭碗到离职创业，他一步步走进了自己钟情的紫砂事业之中。1985年，他的紫砂壶作品《夏意》获奖，潜心修习紫砂陶艺的他，终成享誉海内外的紫砂陶艺大家。1992年，由他创办的上海第一家民办博物馆——四海壶具博物馆对外开放。他叫许四海，字子云，海派紫砂艺术大师。如今，这位已封印的江南壶怪静心饮茶，转而致力于茶文化的推广。收藏是一本书，今天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许四海先生一起以茶待客，以壶会友，分享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1: 有了传承人，衣食无忧。
0: 对，
1: 你接下来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0: 就是
1: 您的神农氏博物馆收尾。
0: 收尾就是两嘛，就是一个神农5000年博物馆嘛，
1: 嗯，也建在这个院子里面。
0: 院子里、还有一个龙类传人嘛，
1: 嗯，
0: 在中国要建一个最大的恐龙博物馆。
1: 恐龙博物馆
0: 啊，
1: 这个跟壶茶就没关系了吧？
0: 哎，有关系啊！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类传人的，我们这个龙是怎么样的？气势宏大。
1: 您这是哪一年收了？
0: 这是第一代的是恐龙时代啊，第二代才是我们的人类社会时代啊。
1: 也就是说，当年您收的并不只是壶，还有很多其他的藏品，是吗？比如说有恐龙系列，
0: 对，
1: 有佛像系列，我看到的，还有呢，
0: 还有就是紫砂壶系列、
1: 啊、
0: 还有这个呢香炉系列等等，系列多了，但是不能以这个系列为准呢、啊、系列这是一本书啊。
1: 也就是说，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想把这两个博物馆，
0: 把
1: 这一个是、
0: 就是、
1: 恐龙博物馆，因为你手里有多少恐龙啊化石？
0: 恐龙化石，但是我个人还有一帮圈子的朋友的，大家一起都在
1: 一起、
0: 都在围绕我来做这个事。
1: 那您用什么样的藏品和展品去呈现神农氏这个博物馆呢？
0: 神农氏嘛，就是古代的，你比如说那古茶树啦、古资料啦、古文物啦等等的。
1: 就是对茶叶跟茶叶有关系的
0: 啊、
1: 相关的资料和人物是这样吗？梳理
0: 啊
1: 那这样的资料是您自己去整理，还是说您要相当有一部分专家学者去共同梳理？
0: 有个别一两个作为我的好友大家一起那个，但是主要是我。你比方说那个茶叶的，清朝末年就有股票的
1: 茶叶的股票、
0: 我都有齐的。
1: 您是看了有关的书籍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而且真的股票啊，在我手上。
1: 您收到了这样的股票是吧？
0: 还有这个
1: 收藏有
0: 几百年的茶叶，里面都可以进入个博物馆的、而且这些资料，非常的，可以说，很振奋人的。我们的民族啊，一定要强盛，强盛经济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文化。
1: 还有，我觉得一个人做事前瞻性很重要。

0: 要，正因为有了这个前瞻性，让您少了很多后顾之忧。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您用这片地是吧，有很多的物业去养活您的这个博物馆，以及您的纪念馆，而且把更多的资金，后续的资金可以投入到新馆的这种建设之中。
1: 对对对啊，对对对，
0: 这就是说您说的经济上平衡，
1: 平衡
0: 是吧？
1: 经济平衡，经济平衡，还有家庭平衡嘛，
0: 所以这很重要。
1: 就矛盾你给答对了。整天处理矛盾，整天打官司，这个事情还搞得好吗？
0: 您对您的继承人的作品满意吗？
1: 满意。
0: 您觉得他继承了您的精髓吗？
1: 精髓。
0: 那您觉得他最大的缺憾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
1: 缺憾有一些，当然人脉一都有一分为二的，对吧？
0: 他的精力还是不如您是吧？还是年轻，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我的眼光都
0: 是不是从创作上是现在是更多的您的创作？
1: 哎，不是，现在他用的就是他自己的创作，独立的创作啊。完了给我看，我说对对对，相当好，还有什么地方要修改？
0: 所以您现在在这个园子里边精心的去打造您的博物馆，在茶文化的挖掘上，然后掌控着一切，所有宏观的东西您把控，方向性的东西把控，细节的东西都由其他人工作人员啊，传承人自己他们来做，是这样吗？
1: 对，比方说像我老大也是在经济上也是一个高手，包括我那个大儿媳，他们都是个人才，我接班是非常满意的。我的分工啊，老大是搞经济，老二是搞艺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
0: 他们真听话，您教育的好。
1: 哎，听话，听指挥。
0: 啊、是吗？
1: 说聪明的听指挥，不给我犯愁的都是。
0: 那好，您现在最大的困境，您觉得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1: 急需解决的还是个资金问题，因为要做大嘛，做大就涉及到资金嘛，涉及的问题就是两条，一条资金，第二条呢就是政策上。要更进一步的按照习近平的思想要求改革开放，但是上面是上面嘛，中面是中面。
0: 您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好像始终就是脱离，不像您的儿子那一辈或者是孙辈这样，他们好像这种把个人命运跟国家命运这么紧密相联系的这种感受，可能不如我们这些人这么深，是吧？现在我觉得啊，因为我
1: 们
0: 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时代，主要是跟您的，我觉得跟您的人生经历有关系。
1: 有关系。
0: 您做过太多的事情，听说您还有什么售票员也做过，是吗？
1: 对。
0: 然后最早期，好多种工种，我看了以后我都觉得很惊讶
1: 啊。啊，建筑工人、水泥工、木工都干过。但是你别看到水泥工、木工对我有好处啊，我做紫砂壶，就等于做水泥啊，就是个水泥工啊。对不对啊？我这个创作做标本就是木工啊，我都用上了，没有一点浪费啊。我这时候售票员就是个外交啊。
0: 啊，外交啊。
1: 人家来了，
0: 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1: 啊，形形色色的，而且我是每年都是优秀的售票员呢、啊，当年呢、啊，这几年。啊，我是一路买票啊，上海一路啊，有轨电车当当当当，那个车子啊，是我懂得了，成功的一半是外交，离不开外交。你给我那么多图章，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其他人的谁能去深入到每家每户盖章呢？
0: 啊，就是当时在搬迁的时候是吧？
1: 这个东西
0: 土地搬迁的时候啊
1: 高的那么高的领导，低的那么平民百姓，这个重要，自己走出去和老百姓混为一体。
0: 其实这是一个做人的问题，怎么做人的问题？
1: 做人嘛就是外交。
0: 对，
1: 成功的一半是外交。
0: 就做人是第一的。
1: 那当然了。
0: 对，
1: 所以我朋友，我朋友多就死不掉。没有朋友早就死掉了，不是我。
0: 所以那句话就特别对，我觉得是以茶会友，
1: 对
0: 以壶交友，是吧？代友
1: 啊。
0: 以茶代友，
1: 对，
0: 以壶交友，这样哈。我看您这很多跟名人的一些这个合作的作品也好，还都是这个文化上这个真的是相通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像您说的，茶文化是一个中国一个是非常古老的文化，
1: 所以不要
0: 它带给人
1: 不要把自己看得多么伟大，不行的。自己就是普通一兵，好好的或者为人民服务。
0: 然后持久战要有耐性是吧？要论持久战的这种精神是吧？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一个是什么？
1: 愚公移山。
0: 啊，愚公移山的精神啊。
1: 对啊。
0: 就是要慢慢来是吧？要
1: 慢慢来，
0: 困难
1: 不行了就等后代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对吧？挖山不止嘛，一般的你十年二十年，三五年可能有人坚持过呢， 23年坚持受不了的。
0: 所以我从您的经历上，我觉得第一我悟出了一点，就是说第一做什么事情要有前瞻性，这个前瞻性怎么来的，要有自己的思考，然后要有自己的定力，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
1: 要接受外来的熏陶。
0: 外来的熏陶
1: 啊，
0: 怎么说，
1: 这很关系，就是说
0: 善于学习。
1: 对，你像部队，
0: 每一把壶都是您的老师。
1: 不是，不像部队，我是这个大熔炉出来的，
0: 大熔炉
1: 不是部队，可能我就是最多当个售票员，一个公民退休。是部队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是这个是关键关键的，永远我不能忘记部队的军队啊。
0: 部队锻炼了您的什么耐性？
1: 耐心，解决了我的这个文化。
0: 文化
1: 啊，
0: 在部队上是什么？您去学文化是吧？
1: 对呀、我自己啊，就是学习啊什么呢？我一共是念了2年半小学啊，当售票员最多认识了50个字啊，50个字以上的都搞不清楚的。以后到部队大熔炉的进行学习反复的啊，完了也做文化工作，更需要学习了。
0: 您觉得您的制壶的最大的成功，实际上是来源于您前期的经验的积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做一行，每一行都会对你人生的这种，无论是创作，
1: 对，
0: 还是思考问题的视角，
1: 对，对，
0: 都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1: 嗯，
0: 如果说您现在有没有很遗憾的事情呢？我想您可能心里最满意的事情很多，但是有没有遗憾的事情呢？
1: 没有遗憾的。
0: 现在没有遗憾。
1: 对，
0: 回过头去没有任何遗憾。
1: 没有遗憾。
0: 哇，这样的人生很完美。
1: 我自己的想的目的都按照我一步步前进了，都达到了。
0: 为什么都能达到呢？
1: 我说不清楚啊，天意啊，这个天意就是共产党啊。啊，怪死了，我困难的时候有人来伸出援手来帮我了，说不清楚啊。
0: 还是您所谓的外交和做人起了作用，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到了关键时刻会有人帮的，是吧？
1: 你看我那个层面这么高，我就不讲了，对吧？
0: 什么高？什么高？
1: 层面，
0: 啊、就是层面，层面啊，
1: 深层的这个层面呢、
0: 啊，
1: 都很高的，我就不讲了。
0: 是啊，文化这个是没有高与低的，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互通的，
1: 对。
0: 所以一生无憾，可以这么说吧？
1: 困难重重。但是一生
0: 无憾，是吧？很完美，这是什么？就是一个人生态度，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您的苦不比别人少，您 的,
1: 苦、啊、
0: 您的经历很传奇
1: 啊！
0: 啊，今天轻描淡写的说的，但是实际上很传奇。
1: 实际上我是50年代末就进入市场经济了，我是拉稀，也养着我们老母亲，一天要赚1毛。才能养活我老母亲。我母亲当年是50多岁了，我是最后，我们家是最小的一个嘛，捡不到1毛一天，这个日子就不好过。
0: 捡煤渣吗？
1: 捡煤渣，
0: 嗯，
1: 捡这个木头棒子啊，给老虎灶点火用啊，还有那个工煤21厂的那个煤渣呀，倒出来的垃圾啊，就是工煤21厂每天可以给我5分钱，是凌晨1点钟他们清到垃圾。我就掌控了规律，提前躲在那个垃圾桶里，倒出来啊，就爬走了。
0: 所以，那您的人生故事经历很励志。
1: 对对对 对, 对。
0: 就是一个是苦难能够让人变得更坚强，或者是更优秀。我们不是说感谢苦难，而是说在苦难之中
1: 求发展，
0: 求发展。
1: 对，
0: 其实这是一种动力了，把它变成动力，应该就不是负面的了啊。
1: 对，一定要正面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访谈节目 CRI 会客厅，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 china@cri.com.cn， 同时你也可以拨打录音留言电话861068892036，期待您的留言。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现在是中午的时间1:52:45，我们听一些好听的歌曲，欢迎收听待会儿2点整的整点新闻。

现在时刻是在11:55，我们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2点整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下午时刻2点整。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2点整的整点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下午2点整。为您播报在今天的综合外电报道，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天披露 OpenAI 跟 Google 正在将他们先进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模型，提供给被美国五角大厦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科技巨头海外子公司。而这显示了华府试图减缓北京在人工智慧发展的管制措施存在着一个漏洞。报道也指出，这些美国公司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他们向阿里巴巴、百度以及腾讯设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提供了人工智慧的服务。美国政府指控这些中国企业跟中国的军方合作。在金融时报本周询问之后， OpenAI 也表示，由于担心遭到非法使用，该公司上个月已经暂停阿里巴巴相关用户对其应用程式界面，也就是 API 的存取的权限。API 可以让开发人员远端存取 AI 的模型，而这些销售虽然是属于合法，但已经再度引发各界呼吁美国对 AI 人工智慧模型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比照用于训练先进 AI 模型晶片的出口管制措施。美国政府现在已经采取行动管制外界存取部分先进 AI 的模型，像是 Anthropic 在它的 Mythos 跟 Fabel 以及 OpenAI 的 GPT 5.6， 但美国并没有扩大禁止总部设在中国的实体使用顶尖 AI 的软体，即使是列入所谓的 1260H 清单的企业。这个名单包含了被指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技术跟安全专家麦盖尔也表示了，川普政府一直说我们需要在人工智慧的领域击败中国，但是问题是他们在出口管制上毫无作为，而这才是我们用来减缓中国发展速度的实际的工具。 OpenAI 最近对阿里巴巴用户实施了封锁，是因为怀疑他们进行所谓的蒸馏行为，利用大型高成本人工智慧的模型的输出结果而训练规模比较小的人工智慧的模型。一位发言人也表示，已经向美国政府通报相关的状况。 Google 也表示他们的人工智慧服务可以在香港跟新加坡使用，但需要遵守他们的使用的政策，包括禁止所谓的蒸馏行为。不过谷歌也表示了，他说仅仅在地理上的相关销售的限制并不足以降低在蒸馏上的风险，因为技术能力比较高的攻击者可以轻易规避这些相关的限制。布鲁塞尔今天的外电报道，欧洲联盟今天警告美国科技业巨擘 Meta 必须把他们旗下热门社区媒体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具成瘾性的设计要进行修改，否则要面临巨额的罚款。法新社报道，欧盟指控 Meta 为了让平台的使用者长时间停留而采取相关的设计，而特别使用了可无止境滑动的页面显示高度个人化的动态消息以及 影片的自动播放，而导致使用者暴露在不受限制的风险下，尤其对儿童跟心理脆弱的成人。欧盟执委会是在2024年依据欧盟的数位服务法对 Meta 展开了调查，今天发布的初步意见认定，脸书和 Instagram 在违规上有必要的改变设计。欧盟执委会也指出， Meta 可以采取的改变包括了取消主要几个会让使用者上瘾的功能，另外也例如预设有关在自动播放跟无止境的卷动的页面，也包括了实施有效的荧幕使用时间的暂停，并调整它的内容推荐系统，降低贴合使用者的喜好程度。如果欧盟的监管机关对 Meta 行为的初步认定获得了确认，欧盟可以对 Meta 处以最高全球年营收 6% 的罚款。欧盟今年2月也对另外一个热门社群媒体平台 TikTok 而做出类似的警告，要求他们改变设计，否则将面临巨额的罚款。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了 OpenAI 跟 Google 正在把它的先进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模型提供给美国五角大厦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的科技巨头的海外子公司，显示华府试图减缓北京在 AI 发展的管制措施仍然存在的漏洞。报道也指出了这些美国公司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他们向阿里巴巴、百度跟腾讯设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提供了人工智慧上的服务，而美国政府则指控了这些中国企业跟中国军方合作。金融时报在本周在询问后， OpenAI 已经表示由于担心遭到非法使用，该公司上个月已经暂停阿里巴巴相关用户对他们的应用程式的界面。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政府采取了行动管制外界存取部分先进的人工智慧的 AI 模型，例如我们所知道的 Faber 或者是 MySource， 另外还有像 Anthropic。但美国并没有扩大禁止总部设在中国的实体使用顶尖人工智慧的软体，即使是列入所谓的 1260H 的清单的企业。这个名单包含了被指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技术跟安全的专家迈格尔也表示了，川普政府一直说我们需要在人工智慧的领域击败中国，但问题是他们在出口的管制上毫无作为，而这也是我们用来减缓中国在发展速度上的一个实际的工具。最近 OpenAI 对阿里巴巴用户实施了封锁，这是因为怀疑他在进行蒸馏的行为，而利用了大型高低于成本 AI 模型的输出结果，而训练规模较小的 AI 的相关模型。发言人也表示，利用大型高成本的 AI 模型的输出结果训练了规模比较小的 AI 模型。另外在今天，欧洲联盟今天警告美国科技业的巨擘 Meta 必须把旗下热门社群媒体的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具有成瘾性设计而进行修改，否则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个巨额的罚款。法新社也报道指出，欧盟指控了 Meta 为了让两个平台的使用者长时间停留而采取的相关设计，特别是可以无止境滑动的页面，而显示了
3: 高度个人化动态消息跟影片的自动的播放，这导致了使用者暴露在不受受限的相关的风险之下，也包括了尤其是对儿童跟心理脆弱的相关的重要的成人。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相关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书名有一个重要的提问，我们就先从这个提问开始吧。他问，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怎么样叫做真正活过呢？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呢？这本书的作者是 Thomas Erickson， 他是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家，曾经获得人类学界最具有权威的瑞典人类学和地理学会金质奖章，以全球化、文化认同、族群与民族主义研究闻名。不过在这本书里， Thomas Erickson 他化身成为一个思考生命意义的哲学家，提醒我们，我们的人生会以什么样的样貌被人记住。就算我们确实的尽力活过，但什么叫做尽力呢？这种尽力的方式跟他所得到的结果能够被理解吗？为了目标，为了他人而活，这是最好的活法吗？我们看在这本书里， Thomas Erickson 他这样诗意地开启对于自我存在的思考。时间初始之前，一切昏暗无光，悄无声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互相比较或者是连结，甚至没有一句俄语或一丝微风。直到138亿年前，大霹雳创造出一个至今仍然不断在膨胀的宇宙，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了存在这件事。因为事物必须透过与其他事物的关联或者是对照才能够真正存在，这是关键点。我们思考存在，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关联。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重要的角度，大霹雳也就是时间的起点。地球的存在大概已经有54亿年之久，最早的生命迹象出现在数十亿年后，但当时首批交换信物和化学物质的生物，除了繁殖和营养的基本讯息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交流。慢慢的，动植物变得越来越复杂，演化也持续产生更多样化的生命形式，直到现在，我们这些解剖学意义上的 Homo sapien 现代人、晚期智人已经存在了几十万年。但我们并不是什么终点，而是漫长的生命历史当中存在、合作和交流的一部分。我们就是由多变的人际关系所构成的，这些关系丰富多样。令人惊讶的，很多人尤其是他所在的北大西洋地区，认为人的存在仅止于皮囊之内。不过经验告诉我们，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因为人的存在不完全在身体里面，更多是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当中。在合理的世界里，两方或者是两者 both 零是最常用的词，不应该像七月的暴风雪那样罕见。当你伸出一只手，乍看之下是五根手指，但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手指之间的十种关系，少了食指，大拇指的作用就不大，没有差异就没有存在。任何事物必须在有别于其他事物的时候才得以存在。我们这些生物的存在，我们之所以呈现这样的模样，是因为我们和其他人、其他事物共存互动，这些关系让生命更加的丰厚，也把我们放进到一个涵盖了代谢、气味系统和关联的更大生态系统当中。如果没有差异，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存在，而且呢，一切都会随着时间改变。这就让人类像其他生物一样，主要依赖关系来定义自己的存在。在新几内亚高地的村庄，一个人停止呼吸，不会被认定是我们所认定的死亡，而是得要等到他还清所有的债务，了结了跟别人的关系之后，才算真正死亡。葬礼是村里最重要的活动，因为连接亡者和他的亲人还有其他村民，众多的纽带到这里被切断，这些关系必须重新缝合，才能阻止意义的流失。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植物，大多数植物单独生长的时候都长得不好，但只要附近有其他植物，无论是同种或不同种，都能够让它的生长条件变得更好。如果周围的植物很少，至少它们还能够依靠充满了地下生命的土壤茁壮成长。独自观赏绝美的日落，会让人感觉像是错过了什么。将这幅景象的照片发布在 IG 上，远远比不上和别人一同亲身感受。
在一起孤独，这是社会学家 Sherry Turkle 他的著作，书名就直指问题所在。 Turkle 多年来不断地警告我们，资讯社会的生活会为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过去他率先指出，荧幕上的社群往往只是空壳，而今他进一步的解释为什么我们正面临被 AI 污染的风险，而且结果可能会让我们彼此的沟通方式变得像我们跟 Siri 跟 ChatGPT 或者某一些安养机构用来抚慰著名的可爱小海豹机器人 Haro 那样的互动。物品其实只是促进人与人建立关系的媒介，东西的价值在于它是不是能够帮助众人搭起彼此之间的桥梁。不过有时候想想智慧手机或者是机器人，他们带来的阻隔不亚于他们所建立的连结。认为人人都该拥有自己的东西，这种想法既没必要甚至有害。在富裕的北方国家，汽车有九成以上的时间都是闲置的，挪威人在假期跟周末偶尔去住的度假小木屋平常大多没有人住。不久之前共用冷冻柜在北方国家还很常见，在我家乡的部分老旧公寓里还留有以前的生活痕迹，必须预先登记才能够使用的共用洗衣房。俗话说西装造就男人，但这其实是误解，真正的情况是服装造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才是人们制作衣服的原因。研究显示，平均每一个挪威人的衣橱里有359件衣服，其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偶尔会穿，但绝大部分只是挂在那里，像是一个沉默的真人，见证我们对存在缺乏安全感。尽管如此，有些物品确实具有真正的价值，像是经常使用的传家宝，孩子年幼的时候在圣诞节送你的歪歪扭扭的粘土烛台，还有一件穿了15年陪你参加无数音乐会旅游和临终散步的皮夹克。这些东西的价值也不在它的本身，而是让人想起了某些人某些地方的回忆。人活着就不是单靠面包，但是有些物质资源始终是不可或缺的，比如食物。假如你住在玻利维亚海拔4000公尺高的地方，一件羊驼毛制成的保暖斗篷也是必需品。两名说着克丘雅语的农夫清晨在山径上相遇，第一句话会是问候对方吃饱了没，这在许多社会是常见的礼貌问候。如果其中一人回答还没，发问者有责任立刻为这个可怜的人找点东西果腹。食物本来就是要和人分享的，吃饱了没问的不是消化或者是新陈代谢，而是展现社交联系。拒绝别人提供的饭菜简直是最严重的冒犯。全世界最悲伤的一首歌是 Carla Bley 的 Dining Alone， 独自用餐。它提醒我们生命当中一项绝对可靠的意义来源，就是掰开面包分享食物一起吃饭。送礼是人类最早的经济交易，这也创造出史上的第一笔债务，虽然只是人情债。接受礼物的一方有回礼的道德义务，以免终身亏欠对方人情。这种经济行为和爱情一样讲求相互付出，和友情一样注重道德。说到这里可不能漏了一起喝酒。汤姆斯·艾瑞森他就提到了，他说我的母校有一位才华洋溢特立独行的历史学家叫做 Trevilla， 他曾经展开一项暂名为战役与酒瓶的研究计划，探讨酒精在外交史上的重要性。可惜他在计划完成前他就过世了，不过幸好他在研究的过程当中留下了一些精辟的见解，让后来的人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理解他的想法。Trevilla他最主要的假设是饮酒是促进友谊和相互理解的重要润滑剂，他甚至认为舐犊的醉意是成功外交的必要条件。这个看法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恐怕不完全正确。当一小群人一起喝得醉醺醺，尤其到了深夜，常会出现有人失言或失态，让原始本能压过了自我应有的分寸感。偏偏自我又倾向顺着 David Hume 的建议，任由那些较不强烈的情绪掌控全场。
一起吃饭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世界上有些地方甚至认为，只要共享食物就算是结拜亲戚，这种你亲属关系不涉及继承，也不代表你必须赴汤蹈火救对方脱离雪崩或者是流沙。不过分享食物确实会建立持久的承诺，我热情招待你，你也有义务回报我。食物既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也是粘着剂，好客通常是错不了的，除非这份殷勤招待来自你根本不想要有交集的人。这个时候你可以找借口婉拒，或者是硬着头皮假装没什么大不了，甚至干脆收下这份礼物，因为你知道日后或许能够巧妙地运用这一段关系。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活过。 Thomas Erickson 提醒我们，这活过的意义有一大部分是发生在关系上。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先觉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吧。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作者 Thomas Erickson 他就提醒我们应该要来思考一下，应该来问问这个问题。而 Thomas Erickson 就在这本书里透过七条途径来思考人是不是真正活着。关系、匮乏、梦想、缓慢、片刻、平衡和死亡。对关系，他先提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接下来他要扩大这样的视野。他说我们和非人类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尽管对土地投入深度的生态互动或许能够让人很有归属感，当珍贵栖地被矿场或者是种植园取代，也会带来深层的失落跟悲伤。但这种悲伤并不是双向的，人死了，森林并不在乎。他就说，我很欣赏我家后方山丘上的那棵大栗树，但它不会反过来欣赏我。我不会羞于承认，我经常跟自己的猫说话，猫也会用自己的方式回应我，但它永远不会问我快不快乐。你很容易对着山倾诉，但如果它有所回应，这不过就是你在瞬间以自然神秘主义的方式扮演山的赋予师而已。我们不应该排除动物与人彼此能够沟通的可能性。跨领域学者 Lars Reason 在他名为 What is a cow? 牛是什么的博士论文当中就提到，挪威西南部有一位酪农将传统的饲养环境改成了自由放牧，因为喂食是靠机器感应牛耳朵上的晶片后自动供应，这就使得牛只能够在比较广阔的空间自由地走动。过去酪农只需要按照栏位认识牛群就可以，但现在他们必须逐一地熟悉每一头牛。有一位酪农特别引起了 Reason 的注意，这个人似乎具备有和牛沟通的特殊能力。他是一个老实人，不是那种想象只要把耳朵凑近牛嘴就能够听懂牛儿智慧之余的新世纪助牛沟通师。不过为了融入牛只的节奏，他会在牛舍里缓缓走动，一边轻抚牛的大头，一边用低沉的嗓音对他们慢慢说话。牛群在他的陪伴下似乎变得更放松。当他走进牛棚，就要像进入一个由各种讯号和交流所组成的网络，把他和牛群连接起来。这其中肯定存在着某一种互相回应与理解。当我逗弄我的猫，想让它回应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会想起 Reason 和这位酪农，有时候还会想起联想思维大师开创随笔题材的先河，那就是蒙丹。蒙丹曾经多次的坦诚，尽管他明明该去做别的事，却还是忍不住想要跟他的狗玩。他猜想动物可能以自己的方式彼此交谈，而人类对狗说话的方式确实也和对猪、对鸡和对马是不一样的。没想到不过几十年后，笛卡尔无凭无据就轻率地宣称动物只是高级自动机器，这种观点剥夺了动物的尊严，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严重伤害了动物。笛卡尔懂很多事，可惜他所懂的不包括动物世界。人类的眼光能够分辨不同种类动物的差异，但往往就带着偏见和误导，把猪当作机器，让它们像毛衣或者是机械零件般大量生产，好让我们可以享用火腿和培根。同时间在某些社会，狗却被受邀躺在人们的家具上歇息。这种差别待遇并不是因为人们认为猪比狗单纯不复杂，而是因为狗有自己的名字，而且在中国以西的地方，狗不会成为盘中餐。猪是好奇又聪明的动物，希望人帮它抓到耳后，它们和人类的关系远比我们想的更密切。我动完癌症手术，那个时候Thomas Erickson 他得了胰脏癌，他说手术之后我必须仰赖由猪的胰脏提取的消化酶才能够消化食物。后来每当我吃下人道饲养牧场所生产的培根片，有部分的我
就会觉得自己像是同类相残。尽管如此，只要有机会，猪也会吃猪，它们比人类更为杂食。问题仍旧是，人类到底能够和其他的物种沟通到什么样的程度？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审慎面对的问题，不是我们内心抱持什么样的信念。明智的第一步是抛开笛卡尔的世界观，认清动物不是机器，它们拥有欲望，它们拥有感觉，它们是生命。第二步是查证，仔细的检索全球知识库，找出那些善待动物视之为同伴，不杀生或感谢动物贡献生命成为我们的食物的文化故事和文献。对那些沉迷于工业化肉类生产的人来说，这其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接下来第三步，那就更具挑战性了。我们或许可以把焦点转向自己，然后思考，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等的有意义，甚至更有意义。对某些人来说，似乎确实如此，动物通常比较好相处，他们不会抱怨你忘了结婚纪念日，也不会嫌你为了省电把暖气设定温度调低。狗服从又忠实，金鱼安安静静，马只要照顾得当，它就是优秀的帮手。那猫呢？全世界大约有6亿只猫，其中1/3是宠物，剩下来的是野猫。猫虽然是全世界第二常见的宠物，仅次于狗，但我们对它的了解很有限。很多人常说猫很神秘，难以捉摸，因为它们看起来太独立，不像狗那样能学会小把戏。不过我总怀疑猫其实只是笨。就拿我家的老公猫来说吧，杜威18岁了，他的眼睛逐渐变得浑浊，毛发凌乱，已经好几年不曾在饭厅的波斯地毯上留下死老鼠。他常用抱怨的语气喵喵叫，在屋里漫无目的摇摇摆摆的走动。他整天瘫在沙发上，还得了皮肤病，导致疯狂抓痒，弄得到处都是毛球。他食欲不振，也咬不动食物了。有一天，我和过去17年固定帮杜威看诊的兽医师联络，希望为他的整体状况做个评估。坦白说，我心里有点期望兽医会说，杜威的生活品质遭到这种地步，最人道的做法是为他打一针过量的吗啡。接着我们聊了起来，兽医熟练地按压杜威的肚子，试探地拉动他的四肢。我问这家动物医院能否处理安乐死和火化的事宜，所以说可以的，也报了价。如果我没有需要，还可以选择个别火化，或者是比较便宜的集体火化。我立刻插话说会选择个别火化，毕竟杜威是我们的家人。接着我问，那会有骨灰坛吗？随即留意到杜威的死亡变得具体了起来，兽医点点头说，到时候你还可以选择小型金属骨灰坛，或者是新型的生物可分解翅膀灰坛。这个时候杜威因为注射麻醉药开始昏昏沉沉，我们对上了眼。即使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只要我陪在他身边，他就安心。我傻乎乎地握着他的左前掌，这时明白我绝不会加快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没错，过去一年杜威需要有人把他抱到猫碗前，现在也只能吃最软最贵的猫罐头，我们还得用叉子帮忙压碎。我们回到家之后，杜威跳出笼子就立刻开始鬼吼鬼叫，只有坐在我们腿上一边把口水滴在他前方的键盘或者是书本上，他才能够找到内心的安静。趴在腿上的时候，他还会漫不经心地抓烂我的毛衣，动作出奇的坚定有效率。大多数时候他会懒洋洋地瘫在沙发上，偶尔又会在屋内摇摇晃晃走来走去，东一撮西一撮，把毛散落在打扫不到的地方。杜威有风湿病，没有牙齿，焦躁不安，气味难闻，还有认知障碍，但是他还是会以很奇特的方式保有当初的模样。那次我在2003年3月1日带回家
给孩子当做惊喜的漂亮小奶猫。

日带回家给孩子当作惊喜的漂亮小奶猫。当时他才三个月大，从第一天就完全适应这个家，觉得和我们在一起很安心。那时我告诉孩子，如果运气好，他可以陪伴到他们长大离家。孩子早已经离家多年，杜威跟他们不一样，他不是人，没有搬出去开始新生活的打算，但他是独立的个体，是我们的家人。如果对烤箱里那只抹满了香草甜塞大蒜跟柑橘皮烤得滋滋作响的鸡，或是冰箱里培根源头的那只猪，我能够展现同样的关怀，那可能就再也不吃肉，或者至少会以全新的方式看待吃肉这件事。也许就像格陵兰因纽特人那样，在血淋淋的海象尸体躺在冰上等待肢解的时候，他们传统的做法是向这些海象和海洋女神塞德纳表达感谢。但今天大多数格陵兰因纽特人所吃的海象肉是从商店买来的冷冻丹麦猪排，人与动物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这中间没有互惠关系。而因为这样，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缺乏了什么，少了什么呢？甚至更进一步的，关于 Thomas Erickson 用这本书要问的这个大问题，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要真正活过，跟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就缺少了很重要的一块呢？这本书是 Thomas Erickson 他叩问这一生你可曾真正活过。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

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内容呢，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头痛啊或怎么不舒服的时候，你一定想到美国的一个万灵药丹，叫什么呢？阿司匹林。对的，阿司匹林。但是呢，阿司匹林是不是真的可以防血栓呢？它对于血栓的问题是不是好处或者是不好啊？今天我们就介绍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一下阿司匹林跟我们的血栓它有什么样相互的影响。多年以来，很多人都习以为常的认为每天呢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是预防心脏病跟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最好的方法。我们都知道阿司匹林是止痛药，可是是不是就如此把这个大家习以为常认为它不但是止痛，而且对预防心脏、可以避免中风、对心脏的健康，到底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在这里，今天我们用这篇文章来告诉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重新的认识阿司匹林。随着很多的大型研究结果陆陆续续的在很多的报刊杂志、专业的一些文章特别发表之后，医学界逐步修正了这一个不对的观念，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不要每天去吃一颗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不要去吃，它不是预防心脏病、中风、维护心脏健康的方法。我再说一次，很多人习以为常，每天都觉得吃一颗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维护心脏的健康。现在很多的研究结果告诉你，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也是一个误导的观念。所以今天我们把这篇文章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希望你能够注意到你每天是不是还在吞着阿司匹林，认为可以避免血栓、避免心脏病呢？而根据在陆续的发表的医学界所给予大家的这一些正确的纠正的观念，告诉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并不会带来你预期的对你的健康的帮助，而反而呢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在过去的数十年，阿司匹林也就是止痛药啊，我们把它叫止痛药阿司匹林，它是被广泛用在主要的预防，也就是在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或者中风之前，借由抑制血小板的拟集来降低它的风险。也就是这句话呢，简单的说呢，就是在过去阿司匹林会广泛的被运用呢，就是在你还没有发生心脏病、没有中风的时候呢，用吃阿司匹林。原来阿司匹林呢是用来止痛的，那么借由这个止痛药呢来降低你的血液的这个凝结，所以这是最早的一个初次而被注意到的这个阿司匹林在止痛之外呢，它有这个避免血液凝结的这个问题。所以现在随着大型研究的结果呢陆续发表之后，医学界呢在修正这一个错误的观念。对于多数没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 成年人来说，就是说，如果你的心血管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每天服用阿司匹林呢，不但没有给你健康带来益处，反而会增加你出血的风险。我再说一次，在目前大型研究的结果发表着，医学界逐步修正了吃阿司匹林不会避免你的心脏病跟中风，也就是过去他们说没事的时候吃一两颗阿司匹林可以让你避免心脏病以及这个有关的这个心脏跟中风的问题，可是呢现在他告诉你这是错误的，不但是错误，吃太多的阿司匹林结果呢会导致你的血液呢太等于是说呢就是有可能增加了出血的风险。所以在过去数十年，阿司匹林被广泛用于主要的预防预防心脏病，预防中风，这个观念呢要彻底的，希望听众朋友听清楚了。如果你还在吃阿司匹林，以为可以稀释你的血液，可以降低你的这个血小板的凝结，而让你呢不会中风，不会怎么样，可是这是错误的观念，希望大家不要再吃阿司匹林。在很多后续的研究发现，它在健康的族群当中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效果呢是有限的，可是呢最糟糕的它是显著的反而提高了肠胃道的出血，就是你想到要预防它出血，结果呢没有想到你固定去吃阿司匹林反而会提高了你的肠胃道的出血，甚至呢它会让你有脑出血的现象。所以呢阿司匹林本来是希望它避免血栓避免你中风，结果呢现在你吃阿司匹林，因为它的稀释的效果最终导致了你会有出血的风险。为了避免心血管的这个肠胃道的出血，现在呢大家都被提醒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因为阿司匹林的止痛药除了止痛之外可能会导致你的肠胃道的出血，脑中风的出血，这是非常危险的。2018年一项关键研究追踪20000名年龄70岁以上的健康成年人，发现每天服用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低剂量100毫克，五年之后，它不仅仅没有降低中风跟心脏病的风险，反而增加了出血的发生率。再后来，后续的长期追踪的结果也显示，阿司匹林并没有延长人类的健康寿命。而基于这些证据，美国预防服务工作小组在2022年定案指引，明确地指出60岁以上不曾发生心血管事件的人不建议你每天服用阿司匹林。没有心脏病或中风病史的人也不要例行使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另外比较有高出血风险的人也不适合服用。好，讲到这呢，总而言之告诉大家，过去有人说哎，你没事啊，每天吃一两颗阿司匹林稀释你的血液让你不会中风，可是现在呢科学家的研究经过多年的追踪，他们发现呢不但不能够预防你的血栓，反而呢你去吃阿司匹林呢增加了你出血的风险。 不但没有预防了你的心脏病，反而呢，造成了你的致死率的普遍的提高。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非完全无用，但是适用的族群是不同的。对于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中风，或者接受过血管支架，或者绕道手术的患者，那么阿司匹林还是一个重要的，在这哈特别在强调，曾经有些，如果说你曾经做过手术，包括了你有中风，发生过心肌梗塞，或者血管支架，你做过血管支架的手术，做过血管绕道手术，那么这些患者呢，仍然需要服用阿司匹林。为什么呢？因为阿司匹林能够稀释你的血液，它可以作为一个刺激预防的药物，也就是属于协助性的，让你的血液不会那么的浓，而是属于一种预防性的药物。而且呢，记住，你一定要吃的是低剂量的阿司匹林，而不是呢，你随便吃了一些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因为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会促成了你的胃溃疡，促成了你的血的这种不好的一种稀释。专家特别强调，阿司匹林并不是完全无用，而是适用的族群不同。你曾经发生过心肌梗塞，你发生过中风，你接受过血管支架，接受过绕道手术，阿司匹林是重要的，它是一种刺激的预防。而且低剂量的阿司匹林，也就是81毫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我再说一次，低剂量的阿司匹林在81毫克之下，它可以通过抑制血小板的凝集，降低再次发生血栓事件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研究显示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在预防上的效果跟325毫克的高剂量是相近的。也就是说，81毫克的低剂量阿司匹林跟325毫克的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呢，是差不多的。但是高剂量会显著提高出血的风险，没有额外的保护效果。记住咯，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并没有显示出会抑制你的出血风险，反而呢，让你呢，在吃了高剂量的阿司匹林，反而你可能会容易出现这种出血的风险。即使现在的指引更新，关于阿司匹林的误解仍然有很多的普遍的现象。第一，就是低剂量非处方药就是安全的。研究显示，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会明显上升。再说一次，这个研究特别告诉大家，健康年长者长期服用预防性的阿司匹林，出血的风险明显上升。第二个，那么吃了多年没有出血，是不是代表安全呢？听众朋友，或许你会这样子怀疑。答案是，没有副作用并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险，出血的风险会随着服用的持续而存在。吃了多年的阿司匹林没有出血，那么你说，哎，那我现在是不是继续吃还是很安全呢？科学家、医用专家告诉大家， 你吃了这么多年没有出任何的风险，但是不代表这个副作用不在。接着我要告诉大家，阿司匹林可以预防癌症吗？啊，那么大家也会问，是不是就算在出血上这个我们还搞不清楚它安全性如何，还有人说它可以预防癌症。部分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的降低是有关的，可是在年长族群当中也观察到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当然这个证据呢还需要进一步的来确定，所以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不要随意的就去吃阿司匹林，把它当成一个健康的药物，好像维他命一样来吃。研究显示它可能跟某些癌症风险降低有关，但是它也在年长的族群当中有一些潜在的不利影响。所以呢，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告诉大家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随便去吃阿司匹林。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的
5: ，FM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个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会海院》。巩汉林老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喜剧演员、影视演员，那么熟悉他的朋友呢也会知道他是相声演员出身。他出身在一个曲艺家庭，他的父母都是从事曲艺工作的，母亲呢是一位河南坠子的著名演员。受到家庭的熏陶啊，他自幼呢也喜爱文艺，喜爱曲艺，后来就考入了沈阳市曲艺团。他的文化素养也比较高，很多啊题材上有难度的段子他都拿得起来，拜师唐杰忠先生。杨瑞库呢和很多名家都搭档过，是一位捧哏名家。我们下面就请您听听这段《会海院》。
2: 初次和大家见面
0: 啊，
2: 首先给各位介绍一下。
0: 介绍什么呀？
2: 这位是我团的相声演员杨瑞库同志。
0: 对，就是我。
2: 哎，你看这个同志往这一站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2: 显得非常的富态。
0: 富态什么呢？
2: 啊，
0: 就是胖了点。
2: 就是您看您往这一站
0: 啊，
2: 哎呦，虎背熊腰啊。
0: 哦，
2: 哎，您这胳膊一伸
0: 啊，
2: 杠子似的。
0: 哼，
2: 你巴掌一扇
0: 啊，
2: 熊掌似的。您肚子一挺，
0: 怎么着？
2: 酱缸似的。
0: 我，
2: 您这脑袋再一晃，
0: 怎么样啊？
2: 西瓜似的。
0: 好嘛，我有这么胖？
2: 就说这个意思。
0: 嗯，
2: 和您一比，我就完了。
0: 你怎么了？
2: 让大家瞧瞧，我往这一站，瘦小枯干。
0: 哦，
2: 没精打采，背弓腰弯。
0: 那是。
2: 我这胳膊一伸
0: 啊，
2: 麻杆似的。
0: 嚯，
2: 巴掌一扇，鸡爪似的。
0: 瘦嘛。
2: 我肚子一挺
0: 啊，
2: 茄子似的。我这脑袋再一晃啊，
0: 怎么样？
2: 鹌鹑蛋似的。
0: 我说你怎么这么瘦啊？
2: 嗨，别提了
0: 啊，
2: 这都是开会折腾的。
0: 没听说过
2: 啊，
0: 开会能把人折腾瘦？
2: 哎呦，您不知道啊，
0: 啊，
2: 我们公司会多呀。
0: 哦，
2: 有段顺口溜说的，我就是我们公司的会。
0: 怎么说的呢？
2: 说是会议多的没法数，成天板凳坐的苦、
0: 啊、
2: 只要你能挺得住，是保你练成铁屁股。
0: 那椅子就得换不锈钢的了。
2: 每天开会开的我、
0: 啊、
2: 头晕眼花腰酸腿疼。
0: 是，
2: 不怕您笑话、
0: 嗯、
2: 上厂子卫生所扎针，护士一见面就开玩笑逗我。
0: 他说什么呢？
2: 见面就说这个。哎呦，我说厂长、
0: 啊、
2: 别看这几天开会把您折腾瘦了，
0: 是，
2: 可是您这个气功练成了。
0: 没练气功啊？
2: 呦呦呦，好好好好，没练气功
0: 啊！
2: 好家伙，我这针头折了三根，愣扎不进去呀、啊！
0: 是，
2: 哎呀，我真纳闷啊！
0: 嗯、
2: 啊，您那是屁股蛋啊，还是煤气罐啊？
0: 啊，
2: 有这功夫，您上前线多好啊！
0: 上前线怎么好了？
2: 你刀枪不入啊你！
0: 他这屁股成钢盔了
2: 啊！钢盔是假话，
0: 嗯，
2: 反正成天开会坐板凳。我这磨得比您那脚后跟还厚。
0: 是的。哎，你们公司哪来这么多会议，开起来没完没了的。
2: 哼，提起我们公司、
0: 嗯、
2: 堪称是会海无边，没头没岸。
0: 哦，
2: 百花齐放，还多种多样。
0: 都有什么会呢？
2: 什么这个年前动员会、
0: 啊、
2: 年终讲评会、
0: 哦、
2: 月初小聚会、啊、月底大聚会，周一碰头会，周二落实会，周三联席会，周四汇报会，周五合议会，是周六大杂会
0: 啊。
2: 什么这个生产会、安全会、防火会、防盗会、计划会、研究会、统计会、订货会、学习会、报告会、现场会、分析会、卫生会、防疫会、生活会、福利会、纪检会、科研会、积水会、接电会、接委会、接议会、娶媳妇打扮没会找会，开起来没完没了大尾巴会。
0: 嚯，这么多会。
2: 哎，
0: 那不参加不行吗？
2: 哎呦，不行
0: 啊。
2: 上边一开会就说是重要会议，
0: 是
2: 要求厂长书记必须参加，
0: 要是不参加呢，
2: 扣发你全场奖金。
0: 这也太官僚了。
2: 您这必要的会可以开、
0: 啊、
2: 可是我们公司这没必要的会开起来没完没了、
0: 哦、
2: 既白白浪费了时间，也给工作和生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0: 看来这会海是够严重的。
2: 就是嘛，现在我们这些当书记厂长的、
0: 嗯、
2: 成天让这会议缠身，现在一提开会我们就头疼害怕。
0: 像我说你就多余呀、啊、
2: 怎么了？
0: 让你开会你就去呀、
2: 啊、啊啊，
0: 往那儿一坐闭目养神就当休息了，多好啊。
2: 你说的轻巧。
0: 怎么？
2: 你是没参加那么多的会啊？
0: 啊，
2: 让你到我们公司甭多了啊，开上一回大尾巴会就得把你折腾散黄喽。
0: 没那事儿。
2: 不信？
0: 那可不，
2: 咱们试试。
0: 怎么试啊？
2: 比方说我现在就是公司的会议主持人。
0: 那我呢？
2: 您就是来开会的厂长。
0: 我保证能坚持到底。
2: 一会儿你就坐不住。
0: 那可不一定。
2: 现在开始
0: 来吧。哟，今天到会的人可真不少啊。哟，老刘你来了，怎么样？怎么的？
2: 注意了。
0: 哟，三哥
2: 不要讲话了
0: 啊。家里不错，
2: 那边的通知都做好了。那个通知不要讲了，你看看你这人不要讲的，
0: 你别讲了。
2: 你这个胖子糊涂，你是坐着还是站着？一开会你就臭白活，你那个嘴是租来的，不讲话能把你憋死吗？
0: 这叫什么话呀？赶快主持会议呀，
2: 同志们，首先
0: 啊，
2: 自我介绍一下。
0: 还得自我介绍一番。
2: 本人是局长。
0: 我说那么大口气呢？
2: 哎，
0: 原来是局长啊。
2: 派来的。
0: 派来的。大喘气这位。
2: 我是头一次和大家见面。
0: 嗯。
2: 有些同志还不太认识我。
0: 是
2: 啊。今天
0: 啊，
2: 我就让你们认识认识。
0: 干什么呢？
2: 我这个人姓程。
0: 哦，姓程。
2: 叫程天凯。
0: 程天凯。
2: 我这次来呀 主要是传达上级的重要通知。
0: 哦，传达文件来了。
2: 下面宣布，
0: 嗯，
2: 今天的大会现在开始。
0: 折腾半天才开会。
2: 但是
0: 干什么呀？
2: 大会开始之前
0: 啊，
2: 我要宣布一个注意事项。
0: 这位事儿还不少。
2: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
0: 嗯，
2: 维护大会纪律，保证会议顺利，
0: 嗯，
2: 我特做如下规矩。
0: 你好，全一个味儿啊。
2: 一不许说笑，二不许打闹，三不许交头，四不许接耳。我要认真听讲，六要仔细记录，七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场内禁止吸烟，吃带皮盒的食物，不准随地吐痰大小便。
0: 哈，这都挨得上吗？这个
2: 下面宣布，大会正式开始。
0: 这才开始。
2: 但是
0: 又来了，
2: 还要补充一条纪律。
0: 快说吧，我们厂子还有事儿呢。
2: 为了严守会议的机密
0: 啊，
2: 我们本着先党内后党外
0: 啊，
2: 先干部后群众，先老的后少的，先大的后小的原则
0: 啊，
2: 要求大家对今天开会的内容要严格的保密。
0: 哦，还得保密。
2: 对，
0: 甭问，今儿会一定很重要。
2: 下面宣布，
0: 嗯，
2: 大会再次正式开始。
0: 这么会儿他开始三回了。
2: 但是
0: 哪儿这么些但是
2: 啊？我这个人讲话习惯了啊。
0: 快点吧。
2: 但是没有了。
0: 这啰嗦劲儿你瞧。
2: 下面我就传达上级下达的关于
0: 啊
2: 抓蚊子。
0: 抓蚊子。
2: 打苍蝇。逮狮子。灭耗子的重要通知。
0: 这叫什么通知啊？这
2: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
0: 啊，
2: 在今后的工作中
0: 怎么着，
2: 要多打蚊子
0: 啊，
2: 多打苍蝇，
0: 哎，
2: 多打狮子，多打猴子。你我说那就行了。我这边呢，那边那边，我这边
0: 怎么没动静了？
2: 哎呀，和便于保密，大家初步领会这个精神就可以了吗？
0: 这还保密呢？这不故弄玄虚吗？
2: 啊，上级的重要通知就是传达到这里了，
0: 可算传达完了。
2: 啊，不要动，不要动。
0: 怎么？
2: 下面传达距离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纪律的补充通知，
0: 又来个补充通知。
2: 下面请会经理传达一下。
0: 哪个会经理啊？
2: 会名同志。
0: 又来个会议迷，你听这俩名，一个成天开，一个会议迷，这公司会能少吗？这
2: 什么会议迷啊？
0: 啊，
2: 什么会议迷啊？
0: 你说的呀，
2: 会议名，
0: 名，
2: 公鸡打鸣的那个名啊。
0: 我怎么听着会议迷？
2: 请会名同志传达距离下达的补充通知。
0: 快点吧，穿过来的。这位体格还不太好。
3: 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
0: 好，真要打名啊。
3: 这个我不 不是的，我最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0: 怎么回事
3: 啊？主要是开会开的太多了、这个讲话讲的也太多了。
0: 那为了节省时间，今儿您就少说几句吧。
3: 不行的，同志。
0: 怎么不行啊？
3: 在我今天传达这个补充通知之前、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个问题。
0: 甭问，这位也是个事儿妈。
3: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4: 什么问题呢？
0: 他还拉长声了呢。
3: 这就是一个开会上厕所的问题。
0: 这上厕所也成问题了。
3: 这个问题不讲是不行的。
0: 为什么呢？
3: 现在有些人养成了一个不良的习惯。一开会他就坐不住，
0: 是，
3: 特别是我一讲话，成群结队的往厕所里跑，
0: 是，
3: 好像我的话就是那个吹鸟铃。难道说我讲的话还不如厕所里的味道？
0: 不，人家没这种意思。
3: 干什么老往厕所里跑？
0: 那该去的就得去呀。
3: 不是的。他们到了那里不是去方便，
0: 那干什么呀？
3: 而是去泛滥自由主义。
0: 泛自由主义，
3: 有些人就议论了吗？
0: 说什么呢？
3: 说什么我的话是王婆娘的裹脚布
0: 啊，
3: 还有臭有糖。
0: 我看也是。
3: 还说我的话什么废话，腾筐离地万里。
0: 是啊，
3: 这个背后议论人是最不道德的。
0: 那人家说的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3: 我是从厕所里偷听来的。
0: 那你上厕所干嘛去了？
3: 你这个同志好糊涂，我也是人吗？
0: 是啊，
3: 我也有憋不住的时候。
0: 好，这不得了吗？干嘛对别人那么苛求啊？
3: 好了好了，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个方面、应该向公司的老王同志学习。
0: 向这老王主任学什么呢？
3: 我这个老王同志不简单了。
0: 怎么不简单
3: 啊？他是我们公司专职的开会人员，
0: 专门开会的，
3: 每天要开五六个会啊，听七八个报告啊，
0: 是
3: 传达十来份文件。
0: 您听听，
3: 你们说这个时间长不长？
0: 这也太长了。
3: 但是他就能够坐得住，
0: 有功夫，
3: 很少上厕所吗？
0: 是。
3: 每天不但到局里去开、到市里去开、到省里去开，
0: 您瞧，
3: 而且还要到医院里去开会的哟。
0: 到医院开什么会啊？
3: 大夫给他开方会诊啦。
0: 我病了，
3: 都是开会累的哟。
0: 什么病啊？
3: 听说是把吹泡憋爆了。
0: 他
3: 当然了，主要是心脏不好。
0: 这么回事儿。
3: 本来今天呢他准备传达文件的、但是昨天住了医院，而且还是很危险的呢。
0: 这都是会海造成的。
3: 所以嘛，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为了压缩今天开会的时间
0: 啊，
3: 大家要保持安静，不要老上厕所吗？
0: 哎，不，这开会时间的长短跟上厕所根本没关系。
3: 你说是怎么回事啊？
0: 你们少说点废话，这时间就缩短了。
3: 好，关于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0: 啊，
3: 明天专门开个会再研究研究吧。
0: 这也得专门开个会，这不没会找会吗？
3: 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
0: 啊，
3: 局里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的局里的补充通知，
0: 千篇一律。
3: 这个通知要求，这个通知要求，
0: 说呀，
3: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在今后开会的时候也要尽量做到。
0: 不是，我说您那是怎么了？
3: 哎呀，我又有点憋不住了。
0: 好，
3: 不要动，局里的补充通知就传达到这里了，
0: 可算传达完了。
3: 下面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抓蚊子、打苍蝇、逮虱子、灭耗子重要通知的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0: 真是文山会海，又一份通知。
3: 所主任传达一下。
0: 哪个所主任？
3: 所不够主任。
0: 得，又来个说不够，这会没完了。
3: 所主任。说出来
0: 人呢？
3: 你看看这个说出来，看看我
0: 人还没了。
3: 说出来，你快点，
0: 还来？别急，
3: 同志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两口子一结婚，肯定过年是三口子。所以说，关于计划生育的问题，我们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分分讲、秒秒讲、有空讲、逢人讲、要讲。
0: 是什么事儿？您都说跑题了。
5: 我怎么说跑题了？
0: 让你传达灭耗子的通知啊，你怎么讲上计划生育了？
3: 哎呦，哎呦，你灭耗子，我刚参加完那个会呀，你看看
0: 他这会也够多的。
3: 通知在这儿呢，同志们，下面我就传达公司下达的关于贯彻落实上级重要通知、局里补充通知的公司的紧急通知。
0: 一个通知折腾这么半天，
3: 这个通知，要求我们大家啊，要狠狠地打击蚊子、苍蝇、狮子、耗子。嚯！但是我认为啊，我们不但要狠狠地打击他们，我认为我们还要科学地利用他们。
0: 哦，怎么利用呢？
3: 这就是说，抓着蚊子喂鸟，
0: 喂鸟；
3: 打死苍蝇给鸡；逮着狮子喂猴。抓着耗子喂你，
0: 喂我像话吗？
3: 你们家有猫，
0: 我们不要。
3: 所以我认为，我们公司今后的口号
0: 是什么？
3: 应该是这样，
0: 你说说。
3: 这就是说，书记厂长肩并肩，要抓蚊子330，
0: 喊上口号了。
3: 书记厂长把劲鼓，要打苍蝇550，
0: 又增加了。
3: 书记厂长一起抓，要逮狮子880，
0: 逐步升级。
3: 书记厂长啊，
0: 说呀，说
3: 啊，书记厂长学猫叫啊，要吓耗子一大跳，
0: 这叫什么词儿啊？这
3: 公司的紧急通知传达完毕，
0: 可算传达完了。再不完，今儿这会得开到猴年，有这么开会的吗？
3: 不要动，不要动啊！我最后还要讲几句。
0: 这文件都传达完了，你还讲什么？
3: 哎，这个边框边楼圈在手口，领导总结那是必要的吗？
0: 纯粹是形式主义。
3: 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很及时，很成功，很短小，
0: 还短呢。
3: 下面我宣布，今天的大会到此结束，
0: 可算散会了。
3: 但是
0: 又来了，
3: 大会结束之前，我向大家报告一个沉重的消息。
0: 什么事儿？
3: 就在我们传达灭耗子文件的时候啊，老王同志因开会过度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了。
0: 哟，死了！
3: 这都是会海的恶果，未然的灾难，管量主义的危害。
0: 对，
3: 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希望大家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最后坚持五个小时
0: 干什么呢？
3: 给他开个追悼会。
0: 还开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巩汉林、杨瑞库合作的相声《会海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再请您听一段传统与现代，黑龙江的刘同、王殿云合说。
5: 学徒刘同上台鞠躬，我给您鞠躬了，给您问好了。您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就是您的欢喜虫。今儿我站这儿规规矩矩伺候您一段，您要是爱听，您给我鼓鼓掌。要下来了吧？
6: 要下来，这不见骨头吗？
5: 这叫传统相声。
6: 不是，相声能那么说吗？
5: 那怎么说呀？
6: 一点没有现代意识。看我的。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吗？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那么我不知道我们现场的朋友，您是喜欢听说的呢，您还是喜欢听唱的呢？常言说得好，说的没有唱的好听。那么接下来我给您演唱一段，请您感觉一下。谢谢。朋友啊，朋友，
5: 大家好，
6: 你可曾想起了我？
5: 谢谢。你有病啊？
6: 怎么了？
5: 你干嘛呢？
6: 说相声啊。
5: 相声能这么说吗？
6: 我依着你怎么说呀？
5: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啊，说都说点什么呀？啊，说什么大笑话、小笑话，打个灯谜，说个字印，什么蹦蹦蹦蹦蹦蹦，憋死牛，绕口令，这叫相声。
6: 观众听相声听的什么呀？听的是乐。你净说一些听不懂的东西，谁爱听啊？没听说。听相声带着字典，您说到一半站起一位来。
5: 你等会儿，我查查字典再说。要按您这么说，我们这得改，
6: 这必须要改。
5: 都能改吗？
6: 都能改啊。
5: 基本功能改吗？
6: 可以啊。
5: 打南边来个喇嘛怎么改？打北边来个哑巴怎么改？啊，这是我们基本功啊，练嘴皮子，练喷口。您听我这喷口，
6: 喷的不错。喇嘛是干嘛的？
5: 出家的僧人。
6: 对呀、你就把它改成出家的僧人。
5: 出家的僧人。那这个塔嘛怎么改啊？
6: 塔嘛是海里的鱼啊。海鲜。
5: 对，
6: 你把它改成海鲜大礼包。
5: 海鲜大礼包。那这个哑巴呢？
6: 你把它改成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5: 语言有障碍的先生。
6: 那这喇叭怎么改？
3: 喇叭，咱们有个习惯呢啊，长号叫喇叭，
6: 对，
3: 圆号也叫喇叭，你把它改成西洋乐器小号。
5: 小。不，我这么说观众能满意吗？
3: 哎，这点您放心啊。您这么说观众准鼓掌准爱听。
5: 是这话。哎，你听着我说一遍。
3: 我们听听。
5: 说从南边来了一个出家的僧人，手里拿住一个海鲜大礼包。打北边来了一位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腰间插有一把小号。南边出家的僧人看了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高兴得不得了。哇，先生，好不好用我的海鲜大礼包换你腰间插的那个小号？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说 no， 不要，
3: 哪不要说话。
5: 南边出家的僧人对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说：“先生，不好意思呀，我不是要抢夺你的小号，我是想吹吹他的声调。”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看了看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意思是说我们好不好一同把这个东西吃掉。两个人商量好包了一个海鲜包。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南边出家的僧人说今天我好有胃口，吃得好饱好饱。北边语言有障碍的先生吃了南边出家僧人的海鲜大礼包，南边出家的僧人吹着北边语言有障碍先生的小号，两个人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顺着大路走掉，好好高兴好好开心耶、yeah！ 这什么玩意儿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同、王殿云的传统与现代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东北相声名家名作继续请您听，咱们过会儿见。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请您听连珠快书乌公岭的片段，由阚泽良先生演唱。
7: 五二郎三夫郎。

艰难抵挡，石了这毛窜头闪，出兵硬翻横前，可敢把刀拦？俺想到敌他不过三十六招，走为上，走走走，电不宁要往外窜，武松上前忙拦住，你哪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3: 是
2: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什么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应该说啊，从沈阳曲艺团走出了很多后来全国闻名的喜剧明星和影视名家，比如说上半段的这个巩汉林，后来呢就演小品演电视剧，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影帝范伟。范伟1978年拜在陈连仲先生的门下，1983年调入沈阳市曲艺团，参加首届中国相声艺术节啊，就拿到了一等奖。他的表演呢，善于开掘人物，语言和神态都极具个人魅力。其实他的这种创作的灵光啊，可以说和他后来的很多表演呢是一以贯之的。过会儿从这个演出的节目当中呢，您也能够听得出来他对人物的这种把控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五几年范伟王振华合作表演。
2: 感谢各位领导和朋友们的光临，
3: 有话直说。
2: 今天这场演
3: 扯这干啥呀，虚头巴脑。
2: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我想给在座的朋友们朗诵朗诵。
3: 妈呀，这是就这五大三粗人还写诗呢，标样啊。现在不咋的了，是朗诵诗前门全带个啊，做病了是咋的？
2: 咱俩谁做病了？这位啊，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和煦温柔，
3: 这就朗上了。
2: 这
3: 那我也啊，加点小心吧，说不定哪天还有寒流。
2: 美丽的城市又增添了多少摩天大楼，
3: 就这么盖，要想住房还得往领导家里滴溜茅台酒。
2: 农贸市场，山珍海味，土产家禽应有尽有。
3: 摸摸兜吧，腰里没钱你啥也拿不走。
2: 文艺舞台，意愿群星，争奇斗艳，竞放歌喉。
3: 为了挣钱，歌戏小姐光吧出溜，真不害羞。
2: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3: 乱啥呀？
2: 你这么说话，居心何在？
3: 你算干嘛吃的？你敢管我？
2: 相声演员，
3: 耶耶耶耶，
2: 扎你脚心了？
3: 2岁长胡子，
2: 怎么讲？
3: 看你那小老样儿，你这
2: 什么俏皮话？
3: 你相声演员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管我？
2: 哎呦，那么您是谁呀？
3: 我是相声演员他爹。
2: 哎
3: 哎，啥呀？我儿子就说相声。
2: 你把话说清楚了，哪位相声演员是你儿子？
3: 范伟，认识不？
2: 知道。
3: 那么我们家三儿子，
2: 这是你爸爸？
3: 我这是在这学我爸爸。
2: 你爸爸怎么回事？
3: 我爸爸这个人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
3: 平时是看什么都看不惯，瞧什么都不顺眼，
2: 哦，
3: 整天是愁眉苦脸牢骚满腹。
2: 嗯，
3: 可是每当一提起50年代的五几年，
2: 啊，
3: 当时就眉开眼笑，兴高采烈。
2: 哦，
3: 张嘴五几年是闭嘴五几年，无论什么事都跟五几年比。
2: 嗯，
3: 所以人们送我爸爸个外号
2: 叫
3: 五几年。
2: 这老爷子对五几年就这么留恋？
3: 人家不懂得什么就留恋
2: 啊，
3: 反而你在他面前敢说五几年个不字，
2: 怎么样呢？
3: 您瞧我爸那盆烫脚的水了吗？
2: 啊，
3: 他能搂头盖脸的扣你脑袋上。
2: 他们家这习惯多好啊！
3: 啊，
2: 先烫脚后烫头，是吧？
3: 这是昨天早上吧，
2: 啊，
3: 我准备上班，对着镜子正搭领带呢，我爸爸从里屋唱着就出来了。
2: 这您甭打听，唱的准是那五几年的歌。
3: 嘿啦啦啦，嘿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了红了花儿啊，苏联老大哥呀，帮着咱们接接。我起高了，
2: 低点起啊！
3: 来来，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我又起低了又。
2: 瞧这劲！跟
3: 我呀，三儿啊，
2: 这是看见他了，
3: 这大早起的。就这么捯饬自己，曲艺团要选你当团长了？
2: 没有啊，
3: 没有。那你看你这小头吹的啊
2: 啊，
3: 小腮帮子刮的
2: 啊
3: 啊， 小领带勒的啊，小皮鞋蹭的啊啊啊啊啊啊，
2: 咱俩这轰鸭子呢，
3: 臭美啥呀？
2: 这年轻人衣着整洁一点，别人看见这也是一种美感。
3: 哎呀妈亲的，就这德行还美感呢
2: 啊，
3: 我看着都闹眼睛。我
2: 这是您的眼睛太爱闹了，
3: 就你们这茬年轻人跟五几年年轻人比起来还叫会美呀？
2: 这五几年就来了，
3: 咱不说别人、啊、就说你媳妇儿，
2: 我爱人
3: 穿的就啥呀？那叫
2: 什么呀
3: 啊，挺好工作服给洗花的了，那叫啥玩意儿？
2: 牛仔服呗。
3: 你听听啊，很牛仔服。
2: 对，
3: 你说你不在屠宰场工作，你冒充宰牛干啥玩意儿？
2: 是那么回事儿
3: 啊还有的裤子从上边肥、
2: 嗯、
3: 肥肥肥肥到这儿咔嚓家又细了，那这啥裤子？
2: 萝卜裤。
3: 萝卜裤，
2: 对，
3: 挺实用啊。
2: 哎，
3: 俩腿一系里边真

0: 什么呀？
1: 啊，挺好工作服给洗花的了，那叫啥玩意儿？
0: 牛仔服呗。
1: 你听听啊，很牛仔服。
0: 对，
1: 你说你不在屠宰场工作，你冒充宰牛干啥玩意儿？
0: 是那么回事
1: 啊。还有的裤子从上边肥，肥肥肥肥到这儿，咔嚓家又细了，那这啥裤子？
0: 萝卜裤，
1: 萝卜裤。
0: 对，
1: 挺实用啊。
0: 哎，
1: 俩腿一系，里边真能腌100斤萝卜。
0: 我媳妇儿穿一咸菜缸啊，
1: 还有那脑袋
0: 啊
1: 啊，一绺子一绺子，扎扎呼呼，硬硬撅撅，直了八翘的，是啥头型？
0: 这你就不懂了
1: 啊，
0: 这是新潮发型、
1: 啊，
0: 用发胶定型梳理的。
1: 哎呀妈，
0: 嘿嘿，
1: 满脑花子抹水胶啊！
0: 嗯、
1: 啊，我说现在有些女的一见男的咋黏糊糊的？
0: 这不胡联系吗？
1: 那就啥打扮
0: 啊？
1: 你看五几年
0: 又来了，
1: 你妈和我结婚那咋？那一周打扮谁见了不夸呀、啊？
0: 就是他跟您在结婚照上穿的那身服装，
1: 啊、
0: 现在是大姑娘、
1: 啊，
0: 要是穿上那么身衣裳、
1: 啊，
0: 往街上一走，
1: 怎么样？
0: 整个一傻妞，
1: 傻啥呀？
0: 我看见了，
1: 咋的呀？
0: 梳着一个齐耳短发，
1: 干净利索，
0: 双排扣的人字呢列宁服，
1: 大手英姿，
0: 轻式布的碗腿肥裤，
1: 朴素大方，
0: 蓝色白帆布小球鞋，
1: 两天一说。
0: 刷那么勤干嘛呀？
1: 那不刷那味儿呛不了。
0: 这身打扮、
1: 啊、
0: 在五几年是比较合适、
1: 啊、
0: 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的更新。
1: 你就算是衣服更新了、
0: 啊、
1: 你这脸蛋子总还是肉的吧？
0: 还没看见有合成革的呢。
1: 你看他媳妇
0: 啊，
1: 见天往脸上漫的成本大套的雪花膏，
0: 那叫系列化妆品、
1: 嗯、
0: 几十块钱就一套。
1: 几十块钱？
0: 对，
1: 抠那么一小点儿，抹那么一小下，就合好几毛，
0: 使劲儿抠得合好几块
1: 啊！那五几年人谁舍得这么抠、啊？
0: 要不都管你们叫小抠呢？
1: 五几年，你妈也用化妆品？
0: 用过，
1: 人家抹一淋半才花三分钱，
0: 一分钱抹半年，
1: 一天到晚小脸总油光锃亮。
0: 什么东西这么便宜啊？
1: 嘎了油啊！
0: 嘎了油啊！我给您出个主意吧，
1: 啊、
0: 您要抹那黄甘油还便宜。
1: 你这修自行车呢你啊？这说明五几年人会过
0: 啊！
1: 你看你们过的啥日子？
0: 我们这日子又怎么？
1: 你看把这五几的
0: 啊，
1: 冰箱、彩电、组个家具、梳妆台、大衣柜，你这过日子还家具得消啊？
0: 这是生活水平提高了。
1: 五几年俺们家，
0: 嗯，
1: 别看小房才十来米
0: 啊，
1: 那才宽敞，
0: 十来米的房子还宽敞。
1: 你算吧，一铺小火炕，
0: 嗯嗯，
1: 两个柳条包，一个碗架柜，
0: 嗯嗯，
1: 晚上你们哥仨往炕头一围、
0: 啊，
1: 你妈在炕梢给我补着完棉袜子，啊，晚上回来我一推门，哎呀妈！这心里这个敞亮，
0: 大空房子没法不敞亮。
1: 你妈看我回来了，麻溜放这小饭桌，
0: 吃什么呀？
1: 全是顺口的。
0: 有什么呀？
1: 两个大葱，
0: 啊啊，
1: 一碟大酱，
0: 哦，
1: 一碗小米粥。
0: 是，
1: 最好你妈摆动她的优美的身姿，给我端上一盘香气扑鼻的传统名菜——
0: 红焖肉、
1: 臭豆腐。
0: 臭豆腐
1: 啊，
0: 不怎么样。
1: 现在的臭豆腐是真不怎么样
0: 啊！
1: 你看五几年的臭豆腐，
0: 那是
1: 那贼拉臭啊！
0: 是啊，
1: 那
0: 行了、
1: 啊，
0: 你别五几年了，
1: 咋着？
0: 就这上顿咸菜，下顿臭豆腐，还值得您这么怀念呢？还，
1: 咱也不是没吃过好的，
0: 吃过吗？
1: 有名有姓大饭店，咱也是去过的，
0: 进去过。
1: 五几年的东西真叫便宜，
0: 便宜到什么程度？
1: 我记着55年7月前
0: 啊，
1: 我下了一回馆，
0: 吃的什么呀？
1: 我要的是4两烧饼，2两白酒，外加一个溜三样
0: 啊，
1: 总共才花了92分钱，
0: 这可太便宜了。
1: 可是昨天我您领你刘叔上回小吃部，
0: 嗯嗯，
1: 啥也没吃着，闹个半饱就花20多块，
0: 吃的什么呀？
1: 那记不太清了。
0: 哎，这就不对了。
1: 咋的了？
0: 昨天吃的什么你都没记住
1: 啊？
0: 怎么30多年前那溜三样你记得那么清了？
1: 傻话，你那年头我好几年也下不了一回馆子，我能忘吗？
0: 你怎么不多下几回啊？
1: 我天天下馆子，你们哥仨是仨脖啊？
0: 便宜啊，下一回才92。
1: 那傻话，你我五几年一个月才挣几个92啊？
0: 把实话说出来了
1: 啊！
0: 光看支出不看收入能行吗？那年头92你都吃不起了，别说了，92你吃不起。
1: 你看你那没出息样，你看你张嘴闭嘴吃吃，那人活着就为了吃饭呢。
0: 哎，
1: 否
0: 否，
1: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0: 这还来劲儿了。
1: 别跟咱嬉皮笑脸的，就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根本没法跟五几年年轻人比。
0: 您要这么说的话，咱俩今天就比比
1: 比吧。
0: 比
1: 五几年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做公务农，开汽车一踩油门滴嘟撩杆子，
0: 80年代女科学家遥控飞船火箭。

0: 像电钮，地球外边见。
1: 五几年好人好事层出不穷，
0: 八十年代改革成就数不胜数。
1: 五几年我们盖辽宁大桥好几层高呢。
0: 八十年代的彩电塔高居亚洲之首。
1: 五比吧，比这就算你们八十年代年轻人有能耐，不也是我们五几年人生的吗？咋的啊？
0: 所以说呀，
2: 您做长辈的不要老把眼光盯在那点不尽人意的地方。
1: 那你也不能总用一个碗的长处比坐的根儿的短处。
2: 那您就把宝贵的经验传授给我们，咱们互相取长补短，生活才能更加称心如意，是不是？你说
1: 我有经验也不给你，
0: 我要怎么了？
1: 你不着调，
0: 不着调，
1: 成天搂个老破录音机，学那些老破歌里，
0: 唱歌也成坏事儿。
1: 五几年唱歌当然是好事
0: 啊！
1: 你看郭丽莹那小妹子
0: 啊，
1: 银铃一样，
0: 是吗？
1: 抽铃棍似的，那一唱歌
2: 什么味儿？
3: 一条大河，我啊，
0: 这怎么了？这是
1: 妈，这嗓子都不如五几年了。
2: 你这纯属于是设备老化了。
1: 你看你们唱着老破歌，
2: 嗯，
1: 还舔脸回家跟你媳妇唱去，我听着都埋汰。
0: 哪个歌埋汰？
1: 你装什么糊涂？就昨天你跟你媳妇唱什么歌来着？
0: 昨天晚上
1: 啊，
0: 不就那个吗？
1: 你在这唱着。
4: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1: 你听啊。你听听这词儿，
0: 词儿怎么了？
1: 你和爱他有几分？你不爱他有狗屎啊你啊！
0: 是那词儿吗？你仔细唱。
1: 别唱
0: 啊！
1: 你再唱我就吐了我。
0: 盯上这几分了还？
1: 我听说就唱这老破歌，歌星在剧场唱一场，他要好几百块钱。
0: 有这事儿？
1: 你这唱歌的还绑票了？
0: 那么干的是少数。
1: 你别搁这装好人了啊！我听说你们说相声也有这么整的。
0: 有吗？
1: 我告诉你啊，往后你这么挣钱，你少往我跟前拿啊！
0: 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不是用真正劳动换来的？
0: 怎么不是？
1: 五几年我挖沟，一天挖六米，我才挣八毛钱。
0: 嗯，
1: 你是拿锹了还是龙镐了？啊！就凭我和你妈给你生了两片嘴，叭叭叭叭叭，你们搁家叭叭钱呢？你往后少用这钱来拉拢，
0: 怎么回事？
1: 我明白
0: 啊，
1: 这个糖衣炮弹，这拉拢斧是工人老大哥，
0: 哎、差辈儿了。
1: 这个
0: 行，算了算了，您呢消消气儿。
1: 嗯，
0: 一会儿我给您买盒烟抽，
1: 我抽了得肺气肿。
0: 我给您打酒去，
1: 我抽了喝了得脑血栓，
0: 我给您买肉，
1: 我吃的肥胖症，
0: 那我以后怎么孝敬您呢？
1: 以后干啥？以前也不中啊。这是
0: 干嘛？
1: 这是昨天你给我的60块钱，
0: 嗯，
1: 收好了。
0: 您老那花了，
1: 你掐死我都不要。
0: 我干嘛呀我？
1: 50块钱一张的，收好了啊。
0: 不对啊
1: 啊！
0: 我给您的是60
1: 啊，
0: 您干嘛还我50？
1: 那10块钱我得留着。
0: 50一张的都不要了，您留个10块的干嘛？
1: 不但留着，而且我要把它珍藏起来，像保护眼珠子一样，永远的重点保护。
0: 为什么呢？
1: 这10块钱大票啊
0: 啊，
1: 是五几年印的。
0: 是啊。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范伟、王振华创作演出的相声《五几年》，这还是范伟在沈阳曲艺团工作的时候啊表演的这么一段录音。有很多相声艺术家都在东北工作过，姜宝林就由天津到吉林广播说唱团支援吉林的广播事业工作过几年的时间。我们也请您听一段姜宝林啊在他晚年录制的单口段子《下驴》。
6: 我说的这是过去。在我20多岁的时候啊，浑浊笨漏，什么也不懂，在家里头啊是这样，出门也是这样，所以说到处碰钉子。这个钉子呢，大小都有啊，就是过去呢，是从这个碰钉子到了现在，得出一点教训，就是懂一点礼貌了，应该是懂得一点儿。这个礼貌啊，那面太大了。我过去出的这个笑话什么事儿呢？我有一个哥们儿。这个哥们儿在过去就是那么叫啊，他叫我哥哥，我叫他弟弟啊，或者他叫我弟弟，我叫他哥哥啊，这么个哥们儿。他呢，家是哪儿的呢？家是咱们离着天津啊，有这么100多里地这么一个地方。他有在村里的，他是在这个村里住。这个村叫什么村呢？叫王家村。我到他那以后，我一瞧啊，新鲜，因为在这个城市里住惯了，你到他这个村里一瞧啊。各方面都新鲜，青草绿地，青山绿水，一看他特高兴。完了，我就跟他说：“我说，哎，我说我啊，打算在你这个周围的这个山环子这儿，我打算转转。”他说：“你啊，可以去这么着，回来以后你吃饭。”我说：“你这有自行车吗？”他说：“在这农村哪有自行车？自行车你骑不了，它不像马路。”我说：“那怎么办？这样吧， 我这个品驴，你骑着驴去怎么样？小驴儿，这个小驴呢不大，哎，骑上走的还挺快。哎，小驴我一看挺可爱的，我就骑上了。骑上呢，打了他两下，这个驴颠颠颠就跑起来了。这个王家村啊，他比如说是坐在东边，我是朝西走的，走了很长时间，拐弯抹角转吧。你看这个农村啊，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多少房子，可是那个树多。我转来转去啊，我是一点多钟出来的，到了三点多了，我肚子有点饿，我想回去，怎么也找不着这王家村了，找不着了。哎呦，我这转转转，我一想，我一看前边还有道河，我说我来的时候没有河呀，怎么这出来到河呢？嗯，再一看两边也没有桥，我想过去还不行，为什么？我不知道这水多深。我一看在这河边上一个老大爷那洗衣服，哎，我想问问这个老大爷这个水有多深。那么按理说要懂得礼貌呢，下去是吧，下来给老大爷鞠个躬，老家大爷，这河有多深我能过去吗？你看老人家那么大岁数了，年高有德呀，他肯定告诉你。我呢就不懂，坐在驴上还理直气壮的。哎，老头儿，哎，老头儿，这个水有多深呢？老大爷回头看了看我，稳住了音了，我一下子，您注意啊，你是不是问这个水？我说啊，不深，二寸多深。二寸多深，那没个问题啊！我一打这驴，嘟下去了，走了两步，驴脑袋没了。哎呦！我赶紧快退回来，退回来，你想我能干吗？我说老头，这可没有。老头说了，没有啊，没有，肚大了。哎，我老头，你这什么意思？我老头还跟我闹，我说你怎么告诉我这个水二寸多深呢？您听后边这句啊，是二寸多深的。我说我刚才下去两步，这驴脑袋都没了，你看见了没有？我看见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告诉我二寸多深呢？嘿，因为我刚才看见辆鸭子趟过去了。鸭子趟过去了，我说这叫趟吗？那不叫覆吗？我说这鸭子不说在这儿，在海里是二寸多深，它飘着呢。我说老头你这个太损了啊。下边老大爷说了，哎，我损呢？你说你像话不像话？我说我怎么不像话？哎，我在这洗衣服，我也没惹你，你打算问问我这有多深？你这是在求我，求我你应该有个什么模样呢？你得下来，你叫我一声大爷。我今年是76，你说你叫我一声大爷，你还吃了亏了吗？哎，你不行，你叫我老头，我老了我还头。不是我这个头我上哪儿拿工资去？嗯，这两句话我一听，对，哎呀，我说大爷好，我说您说这两句了，我说我记着了，看来我不懂礼貌，应该是这样说。我说大爷，这我以后我记着了。好啊，那么说真的，大爷这河有多深？不算深，边上一丈四。哦嚯，边上一丈四还不算深呢。哎呀，我说大爷，那您看我，那我怎么过呢？怎么过呀？那个树挡着了，看见了吗？那个树，槐树，过去那个槐树挡着了，下边就是桥。哎呦，我说大爷，那我谢您了。哎，去吧。按理说呢，我应该记着就对了啊。我把这事儿啊一会儿就忘了。我上了驴，前面真有桥，过去了。过去我就找这王家村转呢，转到快五点了。肚子实在是饿了，这个驴也饿了。我一看这怎么办呢？我打听吧，很少有人，农村嘛。哎，我低头一看呢，有了，因为老大爷这割草。哎，那么你说我要记着刚才那个教训呢，我下来牵着驴，大爷，我问您一下，那个王家村在哪儿？那老大爷肯定告诉我，我把刚才那茬忘了，我坐在驴上理直气壮的啊。哎，我说老头，又老头了。我上这个王家村怎么走？老大爷看了看我没言语，还在那继续割草，我找不出毛病来。我说，哎，老头，我问你了。老大爷回答我一句话俩字儿，玩去。哎，我这玩去。不是，大爷您这怎么让我玩去？我说您看，我这给你打听道。下边老大爷的话啊，你打听道没长眼，没瞧我这干活呢吗？ 那我要是不问走了就没事啊，我这骂就挨不了了，我还坐在驴上问，我说你那干嘛呢？割草。我说割草干什么？割草喂驴啊，喂驴啊，懂吗？我说驴吃青草不上膘。我说你怎么给它青草吃？我这个驴啊就得吃青草，它因为它坐了月子，驴坐月子。我说大爷坐月子下了什么？下了个小牛。这老头啊，我正儿八经跟你说话，你拿我开玩笑。我驴怎么下牛啊？他不应该下驴吗？啊，这孙子他要不下驴吗？来，我下来了。
5: 好，听完了姜宝林表演的单口小段下驴，今天的空中小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再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中国的消息，中媒报道，小米传出从三月起分批调整人力，涉及手机、汽车网络以及国际部等多个业务部门，裁撤研发、测试、产品和市场等职位，部分部门人力成本缩减大约两成。美团也传出了五月起多个部门裁员，部分团队约有两成人员遭到撤裁或转调。对此，两家公司均表示属于正常的业务调整，没有所谓的规模裁员。财新网报道说，多名小米的集团员工透露，从三月份以来，公司分批的启动了裁员，涉及的是手机、汽车、网络、国际部等多个业务部门，覆盖了研发、测试、产品、市场等职位，裁员比例不一。而据了解，裁员目前还在继续中。一名小米的北京员工表示，今年四月开始，部门主管开始和员工讨论裁员事宜，被裁员工集中于六月离职。而据了解，赔偿方案皆为 N 加一，就是工龄加一个月的工资。他还透露说，自己所在的部门裁员比例是整个部门人力成本的 20%。 小米对此回应，存在着正常业务团队调整，但没有所谓的规模裁员。多名的美团员工也表示，五月初开始，公司内部包括核心业务在内的不同业务线多个部门开始裁员，裁员比例不一，裁员补偿为 N 加一。另据报道，佛罗里达州中旅滩国际机场在昨天正式改名为川普总统国际机场，以彰显美国现任总统。这是继多所机构、建筑、政府计划、军舰、货币陆续冠上川普之名的最新一例。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从9号起将机场的三个英文字母代码从 PBI 改成了 DJT。 共和党籍的佛州州长德桑提斯在今年三月签署了法案，将位于佛州东南部的中里滩国际机场改为以川普命名的法案。路透社分析说，中里滩国际机场重新以川普命名，是对川普在第二故乡深受爱戴的高调致敬。佛州是川普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所在地。川普的次子艾瑞克·川普在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时，他说，我觉得在整个佛州可能没有任何人比川普更能成为中旅滩的代名词。川普去年再度执政以来，海军计划建造一系列的川普级的超级战舰，一项针对外国富豪推出的签证计划也是以川普命名。政府营运的处方药网站以及为儿童推出的联邦储蓄账户都是以川普冠名的。就任以来发动了多场战事的川普名字被加到了美国和平研究所的建筑上。不过约翰·肯尼迪表演中心改以川普冠名的计划，这是遭到了法院驳回。 中旅滩国际机场网站表示，旅客在8月18号之前购买机票时，仍然需要使用原本的机场识别代码 PBI， 新的识别代码要到8月18号以后才会反映在行李标签、机票以及航空公司的定位系统。在机场方面，这次更名总共花费了大约550万元。捷布路航空公司是棕榈滩规模最大的航空公司。埃瑞克·川普带着妻儿搭乘私人飞机，昨天黎明之前成为机场改名为川普之后第一架降落的飞机。埃瑞克·川普接受福斯新闻网访问时说，他说，我绝不可能让 UPS 货机成为第一架降落的飞机。美国目前共有9座主要商业机场以历任总统命名，其中只有棕榈滩是以现任总统冠名的。同时，川普机场也是除了纽约 JFK 机场以外第二个以总统姓名缩写作为机场代码的设施。另据报道，台风巴威西台气象署表示，巴威的速度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目前外围环流已经为苗栗以北地区带来了间歇性的雨势，预计在明天凌晨暴风圈会推进台湾陆地。而根据台湾中央气象署的观测，台风巴威在晚间11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 23.2 度，东经 125.8 度，即是台北的东南东方约48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进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3公尺，相当于14级的大风。受台风影响，沿海地区许多国家的航班已经限制停飞，在7月10号和11号。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了，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1.68， 涨幅是 0.42%， 收盘在 7575.2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49.68，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52637.09。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74.72， 涨幅是 0.29%， 收盘在 26281.61。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在今天依然有 61% 的可能会有雨，是雷阵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1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在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有63%的可能会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8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一，纽约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下周二，纽约依然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70度。下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9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3: 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交通局局长福林在今天宣布，夏日街道计划今年将重返纽约五大区，有超过20里的街道路段开放给行人或者是骑行者使用。曼哈顿维持上午7点到下午3点，其余4区则是依据民间的意见调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在较晚的时段参与活动。市政府统计说，去年的夏日街道5区活动吸引了超过50万的人次步行、跑步、骑车以及各类活动。在今年计划将于7月8月间分5个周六来举行。市交通局的艺术部门也将在各个场次来展示艺术装置。今年的夏日街道活动首先会在7月25号在皇后区和 Standing 岛登场。皇后区的路线沿着福农大道从44大道一直到30大道，串联着长岛市和阿斯托利亚沿岸地区。在8月1号、8号和15号3个周六，夏日街道将会来到曼哈顿。路线呢，由布鲁克林大桥一路延伸到百老汇与戴克曼街交界处。8月22号的场次是涵盖着布鲁克林和布朗士。布鲁克林路线是沿着东方大道从大军广场一直到布法罗大道，与劳动节加勒比日大游行路线是相同的，串联展望高地和布朗斯维尔。纽约市交通局在今年还与纽约路跑者协会合作，扩大了起跑线系列免费的跑步和健走活动。7月25号将在皇后区登场，8月1号和8月22号则是首度分别在曼哈顿和布朗士举行，报名即日起就已经开始了。同时与往年一样，活动当天参加者也可以使用优惠码租借单车。7月25号的场次可以输入一组代码。纽约市交通局艺术部门在今年将会展出2件装置艺术。曼哈顿的场次和皇后区的场次都分别是由艺术家们让大小朋友能利用光影在地面粉笔涂鸦，是一种动态的雕塑，想起来是比较有趣的。另外，插画家也会在这一款活动当中用字母来装置，也将在各个场次上展示。所有的艺术家都会透过公开征件的方式选出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原辉瑞公司总部大楼位于曼哈顿中城东42街235号的办公大楼改建住宅工程，日前因为结构立柱弯曲，导致了多层楼体下陷，一度引发了大规模的疏散。目前工程现场已经恢复了稳定，但是业界人士指出，这一起意外恐使得开发商面临严重的财务压力，并为纽约办公楼改住宅风这一风潮蒙上了阴影。纽约市长曼达尼在昨天表示，从8号上午起，大楼监测数据没有再出现任何的位移，施工团队也已经完成了临时钢支撑的安装，目前结构已经趋于稳定，周边多数的疏散令以及道路封闭措施也已经解除。但是市楼宇局表示，在完成全面的结构安全评估以及事故调查前，工程仍然不得不马上恢复正常的施工，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中。这个项目是由大都会阁楼开发公司和戴维沃纳地产投资公司开发的，是纽约市规模最大的办公楼转住宅工程，原定明年开放入住。多名业界人士认为，这一次的事故未必改变纽约推动办公楼改住宅的方向，但可能促使贷款机构、保险公司以及监管部门重新的评估相关工程的风险，提高未来同类开发案的融资以及保险成本。大都会阁楼开发公司的董事经理瓦瑟声明表示，公司计划全面重建立柱受损楼层以上的部分楼体，并强调说，工程仍然按照进度在进行中，不会延误大楼的交付。但是一家咨询公司 RES 执行长斯皮瓦克他表示，即使纽约市楼宇局核发了安全许可，也难以完全消除部分租客的疑虑。市政府最新的住房调查显示，纽约市空置可租公寓比例仅是 1.4%， 创了58年来的新低，推动租金屡创新高。那在这里，办公楼改建住宅在纽约啊，并不是新鲜事儿。早在1990年代，曼哈顿下城就曾经透过421G 的税务优惠，鼓励老旧办公楼改建住宅。疫情之后，随着远距离办公普及，办公室空置率攀升，市政府再度将办公楼改住宅楼列为增加住房供给的重要策略。但是受限于建筑结构、住宅采光、通风规范以及融资的成本，许多项目如果缺失了政策的一个原因，是仍然难以推动的。为了鼓励更多的办公楼改建住宅，纽约市2024年底通过了一个叫同意之城的分区改革，将符合改建资格建筑的建成年代放宽到了1991年之前。纽约市规划局的资料显示，2020年以来已经有40多栋的办公楼申请改建住宅。2025年一家开发商又向纽约市楼宇局申请，将位于曼哈顿华布坚尼路181-183号的两栋纯商业办公楼
合并为改建一栋住宅楼，共有20户的住宅楼。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随着夏季来临，纽约市的鼠患问题又卷土重来了。专家说，尽管市政府近年推动了一系列的防鼠措施，鼠患通报数字也比较疫情高峰期下降了，但是受到气候转暖的影响，特别是夏天到来，食物来源充足以及户外活动增加等等的因素影响，夏季向来都是老鼠活动最猖獗的季节。专家在这里建议说，由于老鼠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们会咬断电线，也可能引发火警，民众应该以透过清除食物痕迹的方向为准，让老鼠难以取得维生来源。

来自纽约市311热线的资料显示，截止到今年的6月28号，全纽约市的全市共接获7960件老鼠出没的通报，较去年同期是1492件，下降了超过 24%。 灭虫公司的标准害虫管理总裁布伦说，今年鼠患情况虽然优于2023年，但是仍然不及2017年、2019年的水准。他并且说，各个行政区表现不一样，2023年、2024年间，曼哈顿、布鲁克林以及斯坦丁岛的通报，这一数字都下滑，皇后区布朗市却不减反增，其中杰梅卡通报量暴增了 119%。 不过他也提醒说，311通报的数字未必反映真实的鼠患规模，也可能因为计算方法导致重复。从业25年的灭鼠专家乌罗亚接受纽约邮报访问的时候说，老鼠会利用墙面或是管线间的细微缝隙钻入建筑物内部，如果只用石膏板堵住开口，老鼠就会像啃纸一样的把它们咬穿，必须要用金属网络和网格来加以封堵。另外他指出，老鼠的适应和破坏能力远超你的想象。他曾经处理过一起布鲁克林的案例，老鼠竟然从建筑物的下水道游到上一个楼层，一路啃穿多层的楼板。乌罗亚还说，老鼠呢其实非常聪明，它会学习避开致命的诱饵，灭鼠业者需要不断的更换诱饵种类和位置。研究也发现，纽约老鼠已经对部分灭鼠剂产生了抗药性，让防治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另外专家提醒说，老鼠不只是有35种疾病的传播媒介，它也可能因为啃咬电线引发居家火警。为此呢，纽约市政府近年强化了垃圾容器化的一个管理，包括设置防鼠的地国垃圾箱，规定垃圾需要装入固定的容器。市清洁局的官员格拉尼亚尼他说啊，此举是近期鼠患通报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里布伦建议民众留意鼠粪以及老鼠反复钻过同一个开口留下的油亮的棕色摩擦的痕迹，就是你要在家里呢学会看，一旦发现老鼠的踪迹应该立刻追查并清除食物来源。乌罗亚则说，宠物的饲料长时间的置于户外也是常见的疏失，尽管防治工作持续的精准。专家坦言，老鼠恐怕是纽约永远都挥之不去的室友。有的人说，老鼠啊，不管你怎么样的消灭它、打击它，就是打不完，它们不会消失，你只能不得不跟它们学会共存。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宾州的州警近日在克林顿郡一间按摩店展开了风化调查，逮捕了一名来自纽约法拉盛的49岁的华人女子。当局表示，这个案子目前在调查中，警方未来数周还将逮捕更多的涉嫌在店内购买性服务的男性嫖客。克林顿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通过犯罪咨询平台发布消息说，宾州州警 F 队的风化与缉毒组经过几周的监视和线索调查后，在7月7号逮捕了49岁的女子王金威王宇，最后已知住址就是纽约市的法拉盛。涉案场所呢是在位于克林顿郡的秃鹰镇，在那里有一个 relax 的 spa。 检方说，州警在调查期间监视了这个店，并访谈了多名相关人士，调查结果指向了店内涉嫌从事卖淫活动。警方称，王姓女子涉嫌在该场所卖淫，并涉及企图卖淫行为。王姓女子被抓后，被控重罪级别的促成卖淫以及企图卖淫。警方表示，她已被送往当地的惩教所被关押了，法庭将保释金定为50,000元。除了刑事案件外，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也对王姓女子发出了移民拘押令，所以他即使交纳了保释金，仍然可能因为移民拘押令而继续被关押，等待联邦移民部门的处理。检方说，针对 Relax 的 SPA 店员员工以及相关人员的调查目前还没有结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宾州警方在本案中表示，未来几

州将会逮捕多名涉嫌在 Relax Spa 内购买性服务的男性顾客。这一做法和长岛近期引发争议的按摩院扫黄的执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呢，外媒调查指出，自2021年以来，纳舒郡以及舒福克郡的警方在非法按摩院的案件中逮捕了将近400名女性工作者，但几乎从来没有追究购买性服务的男性顾客的责任，引发了反人口贩运专家以及倡议人士的批评，认为执法只针对供给端，却忽略了支撑地下性交易的需求端。当局还表示，在宾州 Relax Spa 这一案件中仍然在调查中，后续不排除有更多的人会被抓。警方也呼吁说，如果民众掌握着与该按摩店有任何的相似的线索，相关的线索都可以向当地的执法部门提供资讯。

在纽约，纽约长岛非法按摩院问题由来已久，警方每一年都扫荡，却始终没有能够根除。而根据新闻日报深度调查报告显示，自2021年以来，纳苏郡和舒福克郡的警方在针对非法按摩院的执法行动中，逮捕了近400名被控卖淫的女性性工作者。但是与此同时，两郡警方从来没有抓过任何一名涉嫌购买性服务的男性嫖客。这种只抓女不抓男的失衡执法，引发了反人口贩运专家、法律界人士以及社区倡议者的强烈批评。调查指出，警方在多次的突查中，几乎都将现场查获的男性顾客视为证人而不是嫌疑人，即便对方坦诚支付额外费用换取了性服务，警方仍然将供词作为指控女工的证据，从来没有对男客采取任何的法律行动。就在今年的1月16号，纳苏郡的警方突查了海边镇一家按摩院，逮捕了四名53到64岁的女性员工。法院记录显示，一名30岁的男子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躺在按摩的床上，一名61岁的女子正从他的房间走出。这名男子向警方表示，他通常呢支付100美元，50元为半小时按摩费，另外50元为性服务费。尽管证据十分明确，警方并没有逮捕这名男子，仅将他列为证人。类似的情况在5年内反复上演，部分案件中男嫖客甚至向警方承认这就是一个常规交易，但警方仍然只录口供用于起诉女工，从来没有追究买春者。在以往的报道中，长岛扫黄的行动中被逮捕的女工大为华裔或亚裔面孔，年龄横跨中年至老年。昌权人士也指出，这些女性背后往往涉及着语言障碍、无证移民身份、经济困顿、对雇主依附，甚至有可能遭到人口贩运的控制。

在这里呢，警方每一次只逮捕前台女工，却鲜少追查店主、组织者、房东以及调查他们的资金流向。面对外界的质疑，纳苏和苏福克郡的警方都回应说，逮捕嫖客在法律上存在着举证的困难。警方强调说，不能仅因一名男子走入按摩院就推定他违法，必须证明密室内确实完成了付费的性交易，这调查起来有一定的难度。苏福克郡的警局局长凯文·凯瑟琳娜他表示，他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人走进按摩院了，那就认定他有非法的目的。但是这个说法又遭到专家的强力反驳。长期研究性交易买方行为的前东北大学教授 Michael Savelli 他表示，这本质上是刻意的忽略了男性。他强调呢，性交易市场的存在是因为有人愿意付钱，不去解决需求端，等于对问题的根源视而不见，抓了也没用。非法按摩院今天被抄，明天就会在街角另起炉灶。反人口贩运组织那里的一位主席也批评说，卖淫是需要双方参与的行为，却只让女性一方承担着法律风险，这非常不公平。而根据纽约州的刑法，购买性服务属于 A 级轻罪，最高可处以1000元的罚款或是1年的监禁，而卖淫本身最高仅罚500元或是监禁6个月。法律明显地认为买方罪责更重，但实际上执法的时候却只是惩罚较轻的卖淫女工，完全背离了立法的意志。

在长岛，并非没有打击嫖客的历史。早在2013年，时任纳苏郡的检察官瑞斯曾经高调发起冲走嫖客的行动，逮捕了104名的买春男，年龄从17岁到79岁的都有，包括骨科医生、志愿消防员。检方甚至公布了照片和住宅，威慑力十足。但是呢，这个行动后来因为公开羞辱未定罪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多数案件最终啊没有能够以刑事定罪收场，此后高压执法便销声匿迹了。反人口贩运专家呼吁执法部门必须要转变策略，一方面严厉地追究买方、经营者以及人口贩运者的责任，而另一方面呢，为受害女性提供翻译、法律援助、移民咨询以及庇护服务，否则呢，年复一年的扫黄行动最终只会沦为一场惩罚最弱者的无效作秀。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

0: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1: 台东时间下午5:02，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旧金山，为了打击非法的贩卖烟火，旧金山市议会公共安全和社区服务委员会昨天一致通过了由第四区的市议员王兆伦所提出的一个法案，就是建议送交市议会全体的审议。法案并没有新增烟火禁令，而是建立地方执法和分级处罚机制，对屡教不改的祭出更严厉的刑责。根据这个法案说，首次违规释放非法烟火者将会以违规处罚，罚款125到250元。如果在5年内再次违规，那则可以依照轻罪来起诉，处以250到750元的罚款，最高有6个月的监禁，或者两者并罚。法案是由市议员谢利尔和梅一家以及李尔德共同提案支持。王兆伦在这里表示，非法烟火并非是单纯的扰民，而是带来火灾风险，影响社区的安宁，也让宠物受惊，也对退伍军人以及身心残障人士造成心理的冲击，所以呢，会增加宵警人员的负担。他同时也强调，旧金山本来就是全面禁止烟火的，这项法案只是提供给警方更具有操作性的地方执法工具，并且让屡教不改的人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听证会上说，旧金山警局、消防局、旧金山爱护动物协会以及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都到场表达支持。警局政府事务经理尼杰塔说，非法烟火真的容易引发火灾，造成人员受伤以及财务的损失。法案将提供警员更多的执法选项，强化对既有违法行为的地方问责。警方统计说，自2017年以来，共接获约有1700件和烟火有关的报案，平均每年大约有145件，其中约有1/3集中在6月、7月。截止到今年的7月6号，警方已经处理了大约70件相关的案件。消防局的副局长拉比特他表示，每一年的消防人员都需要处理因为非法烟火 所引发的火警以及其他的紧急事件。烟火可能点燃植被，烧毁住宅，造成严重的伤害，同时也危及居民和第一线救援人员的安全，所以必须加强执法，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两名纽约布鲁克林的华裔男子最近呢在麻州行骗，遭到警方的诱捕。警方还发现这两名嫌犯持有库克碱，这两名华男被指控有盗窃罪、阴谋罪和持有毒品罪。麻州的维斯特菲尔德警局他们说，在7月3号，一名受害长者向该警局报案，说自己遭遇到了诈骗。受害者告诉警方，几天前收到了一条陌生的简讯，称他的苹果账号已被扣款购买了一部新的 iPhone。 这条简讯中还有一个电话号码，受害者拨打了这个电话号码，随后骗局升级了。骗子声称他的银行账户已被盗用，骗子冒充银行调查员，并出示了伪造的证件，告诉受害者，为了保护账户的安全，他需要从账户中把钱提出来，他会把钱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在这里呢，骗子还告诉受害者，不要告诉任何人哦。他说，为了保证调查在暗中进行，所以银行怀疑是有内鬼。受害者随后从银行取出了一大笔现金。7月2号的晚间，一名男子步行来到受害者家中，受害者将一个装有现金的袋子交给了他。第二天，也就是7月3号，受害者再次接到了骗子的电话，骗子要求受害者从银行取出更多的钱，受害者于是向警方报案了。维斯特菲尔德的警察局在维斯特菲尔德州立大学警察局的协助下展开了一次诱捕的行动，就在当天成功地逮捕了这两名嫌犯。他们分别是抱住在布鲁克林的陈小明和吴伟伦。嫌犯陈小明还被发现持有库克碱。陈小明面临的指控包括以欺诈手段盗窃超过1200美元、犯罪未遂、共谋以及持有库克碱。吴伟伦则被控犯罪未遂和共谋。在这里，警方表示，他们认为还有其他的嫌疑人涉案，对此案的调查还在进行中。警方补充说，任何合法的政府机构或是银行调查员都不会透过电话，只是他人从银行提款，透过快递或是邮寄方式寄送现金，或将钱存入比特币 ATM 机，这些啊都是非常典型的诈骗特征。

0: 些时候安静下来，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1: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时光角，我是美金。今天呢，我们会带给大家的是小帅的访谈录。小帅呢，他是业余在做播客，他平时是一个电脑工程师，他所做的这一系列访谈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我们来看看他又带给我们什么内容。
2: 欢迎来到左驾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3: 我记得我当时在四大的时候，有一次是万圣节，万圣节那天晚上我干到晚上半夜三点才。然后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还是专门挑了一天整个放假的时候才去结的婚，要不然没有时间，请不出来假。一般人可能不会选那一天，就是你知道 Memorial Day 在美国来说叫亡兵节嘛，但是我们刚好那一天之后放一天假。放假那天，然后公众不放假嘛，然后我们就去注册了一下。这个时间就很难忘记啊，也比较好记啊。
2: 你刚说审计，我的理解就是你之前是做很多财务相关的，然后后面转就变成做个安全相关的，包括比方说数据啊、隐私啊、身份这些，是这么理解吗？
3: 就是最早的时候呢，我们刚进四大的时候，我们审的是信息系统安全。比如说你们现在经常用的一些 ERP system、ERP 系统，比如说 Oracle、SAP， 还有 NetSuite， 然后市场上可以见到的所有的云的 SaaS solution， 只要是跟财务相关的，我们都会做审计。同时还会审计一些跟安全特别相关的，比如说操作系统的一些安全设置，数据库的一些安全设置。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呢，有忙季和闲季。
2: 那你忙季闲季，那一年不得忙四回，有四个季度吗？
3: 我刚开始是在四大会计事务所嘛，就安永，当时好像大家默认就是很忙，不管你说怎么忙都是这么忙的。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小组呢比财务审计还能强一点，我最差一次就是干到了半夜三点，然后听他们说他们有整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的。大家好，我的名字叫 Vicky， 我现在大概有14年到15年的工作经验了。我刚开始来美国的时候是去了 一所大学叫做 BYU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这个学校呢就比较特别一点，它是一个摩门教的学校，但是呢它的商学院的排名在美国是还算比较高的，他们的会计一直是美国前三，商学院大概全美可能能排个三五十名吧。
2: 牙买汉大学我的刻板印象就是这个精英白领，搞金融的，搞审计的，搞各种高端白领的。
3: 对，我们当时我是在叫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那个专业，就是信息系统和信息管理那个专业，当时在那边读的硕士，我们当时大概美国排30名左右吧。当时学校里面的 MBA 是没有技术类的 MBA， 所以他们会拿我们的这个专业来排他们 MBA 技术类的排名。这个专业的本科在全美大概排10%，就是在信息系统里面以前排过。这个专业的就业率非常的高，平均大概就是 95% 到 97% 之间。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其实就算是运气好吧，撞到运气。
2: 你当时为啥选去的？
3: 当时我的目标很朴素了，我就想去一个美国前50的学校， 然后我当时一共只申请了三所大学，我一般都比较 target， 所以我做事儿就做的比较少，但是就是命中率会高一点。当时选了一个 BYU， 美国还有另外一所学校，我现在都想不起来是哪一所。加拿大选了一所，当时申请的是数据挖掘的博士，后来加拿大的那所被录取了，然后 BYU 被录取了，两边都给了奖学金。我当时真的非常喜欢 BYU。BYU 当时我那一年大概有150个华人，就是包括港澳台同胞，还包括从本科到 PhD， 就一共150个人，他们当时总共的学生大概20000多。但是这个事儿呢，一个好的地方就是你过去了之后完全没有办法说中文，因为你周围没有中文环境，你只有英文环境，所以我虽然，
2: 而且犹他州是不是本来就比较少？
3: 对，犹他州本身也是华人比较少的一个州，所以呢，我过去以后，我觉得我的英文从刚开始去的时候到后来进展，跟其他华人比算是飞速了吧。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口语非常的差，我也听不懂老师讲什么，老师也听不懂我讲什么，然后就经常下课去问问题嘛。然后但是那边的老师都特别的好。然后那边老师呢，他因为很多人他都是在藤校呀或者什么，他有的时候就是退休了之后，他就拿一块钱到学校来做 service， 就是来做服务的。我每次去问问题的时候，老师会给我一个特别的时间，我去问问题的时候，我会在纸上给他画，画出来我的问题是什么，让老师在纸上给我把答案画出来。因为我那时候英文太差了嘛，就是口语很差，发音呢也不是很特别准，每次去问问题的时候老师听不懂，然后我就在纸上要给他画，老师看懂了之后，老师给我画出来答案是什么。当时其实挺 struggle 的，因为我当时去的是商学院，你知道吗？商学院要毕业的话，你必须有课堂参与的成绩，就是你要在课堂上回答问题。
2: 当时念的是 master 还是博士？
3: 当时念的是硕士，而且我们那个硕士课特别的重，一般的硕士你过来就是第一个学期大概就是修三门课嘛，我们第一个学期是5.5个课，就是一个 package， 你也不能减。当时英文还是就是口语还是那个样子。他们那边课我觉得跟国内设置的课程难度和方向还是挺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像金融课，他们上就是直接的是 MBA 的水平的那种课，考试的时候是直接分析一个财务报表。那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学的信息系统那个课呢，就比较偏计算机，就编程会多一些。突然一下就上了一个什么金融课的那种，然后还是金融硕士课程跟会计一块上，所以也是蛮辛苦的。对，我们那个专业呢，他也不是说不要求你的技术，他对技术要求也很严，就是杨百翰整体对学术还是比较严谨的。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门课是技术的课，最后考试的时候让我们用汇编语言写一个东西，但是上课的时候没有教过汇编语言，大家都去什么图书馆查呀，书上也找不到嘛，然后你去那个 internet 上查也查不着，反正也是 struggle 了很长时间，最后也做出来。后来老师就跟我们说，就是要让你们感受一下，其实在真正的工作和这个社会上面就是这样子的，你们会经常有这种没见过但是在很短时间内让你做出来的事情。我们当时都以为是闹着玩的，结果去上班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2: 说明是好学校。
3: 进到那种就是有点咨询性质的那种工作，经常会有一些就是你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但是你在规定时间内要做完，因为很多他们就直接就拿去用了嘛。后来觉得虽然当时这个训练的严格了一点，但是上班的时候就好很多。
2: 你说做咨询有很多你要快速去了解一个东西嘛，快速去进入一个领域比方说你之前没做过 SOX， 然后你突然要开始做那个，对，会不会觉得像 AI 削弱了咨询师在这方面的竞争力，还是说你觉得它反而是加强？
3: 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我觉得用 AI 确实可以省掉一些就是你去查资料的时间，但是呢，如果是在很专业的领域里面， AI 并不能保证它给答案的正确率，而且这个正确与否是只有有经验的人才能看出来。所以呢，我现在有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到 AI， 但是我不会完全的依靠它， 我还是会用以前传统的三种方式嘛，就第一个就是去查书，上网查，第二个就是去问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然后第三个就是我要自己动手做一下。通过这三个之后呢，然后我汇总，然后再加一些我自己的东西，得出来一个东西。那现在有了 AI， 我就要再加上 AI 这道程序，并不是说把前面三种都省略掉，但是它真的是可以缩短一些有的时候做一些搜集资料的时间。
2: OK， 那你从雅马哈毕业的就去安永？
3: 对，
2: 我看你在安永待了十多年。
3: 没有待那么久，在安永其实只待了几年，因为我们当时我们那个专业50%的人都会去 STAR。我不知道你们学校当时什么情况，我们当时学校是我们刚进这个项目的第一天，四大就过来找我们要开 party， 就开始实习的面试了。我当时整个就有点懵，你知道吧？因为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们这么早就来了。
2: 就是传说中 target school。
3: 哎，真的是，我们那个真的叫 target school。我觉得就是只要是进到这个项目里面的人，或多或少都可以拿到面试，至少。但是你能不能最后拿到这个工作不一定，但是学校呢肯定也是给了很多的帮助，学校会有找工作的中心啊，帮助你学的一些东西啊也都是以后上班的时候可以用到的，所以STAR觉得就是这个项目的质量很好，学生的质量也不错，就是上手也很快嘛，因为学的东西都是很实用的东西。这也就是当时我说为什么他常年找工作的那个比率是很高的一个原因。当时是50%STAR，现在好像稍微有点降低了，我后来听他们学弟学妹说。然后还有一些人会去做程序员，有些人会去做产品经理，有些人会去做咨询，就是战略咨询也有， operational 的咨询也有，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2: 你开始在这个行业里面做的是什么样类型的审计跟咨询？
3: 刚开始就是 IT 审计。然后做 IT 审计呢，有的时候有时间了可以去帮一帮其他的，可以稍微做一点点财务的审计，然后做一些数据分析，然后接一些咨询的项目。
2: 你再往后面的职业呢？
3: 然后后来我就去了一个 startup， 那个 startup 当时我做的是叫 IT portfolio management， 是做 IT 战略。
2: 对，我们都说投资的 portfolio，IT 的 portfolio 是什么意思？
3: IT 部门每年他会收到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项目，从各个地方收集到，对吧？然后你要给这些项目排个序，然后看看这些项目怎么样可以更好的 align 我们公司的还有我们部门的一些战略。因为你的资源永远是要比你的需求要少，那你肯定要想办法做最重要和最紧急的东西。然后怎么样来确定就是哪一个项目更符合我们的战略要求，这个需要一定的方法来做筛选。比如说如果你们的公司今年的战略是说我们想省钱，或者说我们想提速，那省钱和提速是两个战略的方向。你想省钱，那你先做的项目跟你想提速想先做的项目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一定的筛选。我们会有用一些方法做一个筛选。那我当进到公司之后呢，我就先去设计了一个流程，然后呢设计了这个流程之后呢，我就把它实施在了一些信息系统和一些 tool 上面，然后就把它自动化了。自动化完了之后呢，我又做了一层合规 governance 来确保这个流程可以长期顺利运行，然后呢我又去管理了一段时间。
2: 你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些客户的需求，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是哪个类型的 starter。
3: 就是你知道电动车吧，电动车它充电需要时间嘛，然后当时的这个 startup 是你电动车开到一个地方，然后他帮你把电池换一下，你就可以走了，5分钟就可以走了，你不用在那儿充电。对，当时这个公司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特别的有钱，可以在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牛人。
2: 刚刚说的大家发过来的项目需求是说，
3: 我们管的是内部的 IT 的一个部门，内部 IT 部门就是说可能今天有一些地方说 OK 我们可能要上个新系统，那边说我们可能要改个流程，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新系统需要优化， 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是要设计一套流程，就是说给来的这些东西排个序。
2: 比如哪些系统呢？
3: 比如说我当时有帮他们设计过 HR 的 onboarding process， 就是新人来的时候怎么样让他进入公司很顺利，做这个流程，然后做完这个流程以后怎么把它自动化，这属于其中一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般就是你不可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因为你的人数是有限嘛，那你就要排序来确定哪些符合公司的战略，哪些符合我们这个部门的战略，根据这些算出来一个数字，然后决定先做哪个后做哪个。还做了一个可视化的面板吧，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各个东西做的怎么样，到什么程度。还建立了一个全公司跟这个部门沟通的流程和系统。然后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就是没有办法解决签证问题，就回到了一个中厂。在这个中厂里面做了内部审计师，主要是管 IT 的审计，因为在四大习惯了做的事情太快了，又兼着做了那边的财务审计。
2: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因为跟你现在做的感觉还有一些不一样，我看你现在做很多关于身份啊、隐私啊方面的。
3: 我现在已经不在审计这边了，我现在在安全和合规这边。在这个中厂待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实在是太慢了，不习惯，然后我又回了这个会计师事务所，回去了一个中等大小的审计事务所吧。然后在那边又做了大概40多个客户，在旧金山湾区这边经历了各种各样比较难的一些案子，也做了一些跟安全稍微有点关系的东西，包括一些隐私啊，然后安全的一些问答呀，帮他们建一些体系啊。后来就去了 Visa， 在 Visa 那边又管了一个 IT 合规的一个团队，当时就是从没有人给我汇报，一直做到大概有7个人汇报。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成天在做整个公司的跨部门的这种项目，当时我管的那个团队一共有4个时区，每天从早上7点开会开到晚上7点，开完了之后下来还要干很多自己要做的活儿，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经历，做了非常多的跨部门的一些 project， 重新把那个部门的流程架构包括招人都摸了一遍。
2: 我想很多人他比方说头几年的时候在自个一个 team 里面还行，但是如果在网上的话遇到一些大型项目，比方说需要多个部门的事情，也会容易卡住。你能讲一讲你自己当时的一些例子吗？就协调跟成长。
3: 就是做跨部门的时候呢，就是有3个事情特别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说你要跟你的头，就是跟你特别高层的领导，你要先沟通好，他们那边也要去跟上面打一下招呼，要不然你要推进的话，资源上呀还有各种各样协调上会有一定的难度。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在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开头，就要做一个 kick off meeting。 在这个 meeting 上面，你要把你要做的东西为什么要做，然后你准备怎么做，然后你准备隔多长时间跟他们沟通协商，每个组大概都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就是责权什么的，这些都要讲清楚。还要定就是大概每个月我们什么时候聚一下，我们是单个聚呢还是一群人一块聚，这些东西你大家说清楚以后，剩下就是你跟着流程走。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这个会上跟你的上级确定的时候，最好让他有一个 introduction 来让他告诉另外一个组你要开始了，然后呢你自己去沟通跟那个组确定谁是你的 point of contact， 有什么事情你要去跟这个 point of contact 联系。而且你不能只是说是 status meeting 的时候你才去找他，你平常的时候你要跟他去吃饭啊聊天啊，就去理解他的难处在哪，沟通一下你们难处在哪，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就是说你每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要去做一次汇报，不管是用 email 呀、还是说 presentation， 就是把这个东西尽量做透明，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做一个最好做一个 dashboard，就是现在做到哪儿了，该表扬的就在那个上面要表扬到，有什么困难啊你也不能直接说，你要先在底下跟大家都沟通好。像那种困难的东西一般都是说实在实在是底下沟通干不了了才能在向上汇报。对，但我觉得这3个东西很重要。
2: 你在这方面吃过什么亏吗？
3: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会吃亏了，我觉得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大家总是说有什么就是特别难搞不定的你就向上汇报， 但是后来发现就是向上汇报呢，我们的头是肯定会给那边说的，但是那边头压下去的话，底下的人会反馈比较强烈一点，所以后来我们就是还是最好自己私下沟通把它搞定，要不然底下的人就会说，哎，你怎么给我们头打小报告，也不跟我们提前讲一下，你要说的话你要提前跟我们说，我们提前好有个准备，要不然我们的头过来问的话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因为你像这种跨部门的项目不是小项目，都是要长时间合作的，这样子一次两次虽然是他们那边先不配合你去告状了，但是你告状了之后他还是会有很多不爽的地方，那长期合作的话就不是很容易，所以这个地方有很多注意的东西，这个展开说都是小东西，但是只有做了人才知道，这个吃过亏就知道。
2: 你觉得你在 Visa 的职业经历还有给你什么其他的 takeaway？
3: Visa 我个人我是很喜欢那个职位的，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除了 Visa 之外我还做了很多就是比较有挑战的活儿。对我最大的帮助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去任何一个地方做我现在做的事情，即使它什么都没有可以从零把它搞起来，对，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帮助。然后第二个帮助就是他会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全球的视野，知道怎么样跨部门跨地区跨时区跨文化来跟人一块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点。 Visa 它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其他的不一样的东西，它在很多很多的流程管理方法上都是很成熟的，可以从很有经验的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而且当时我们做的东西在很多其他地方你是见不到的，因为它的新技术运用的是特别的特别的多，各种各样的比较成熟的 enterprise solution 也很多，当时在我们管辖范围内大概有70多个不一样的 application 和 tools， 相当于是市面上比较成熟的产品基本上都摸过一遍了，你也知道它的属性是什么，如果要做比如说审计或者安全或者合规的话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对我以后工作很有帮助。另外就是说可以见到很多很多的新技术，我在的时候他们那边有做区块链，自己有自己的 AI 模型，还有自己的 private cloud， 光操作系统大概有7种， database 还有 file system 可能7到8种吧，这个是在其他公司你没办法摸到这么全的。所以我现在都做了一遍的话，我去哪儿的话大家说，哎，你做过没？做过做过。而且那边里面人真的是非常 knowledgeable， 他很多人他可能在那个 vertical 他做过很多年，都是这个行业相当于一个权威一个什么的这样的，你去跟他聊哈，他就是能给你讲到点上。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当时 Visa， 当时我们在 Visa 可以做职业 rotation，在我闲季的时候我可以换到另外一个部门去工作，所以我在那儿待了4年，我就做了3次 rotation。 还有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还有一定的时间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时间 share 给另外一个部门跟他们一起做项目，我还 share 了我的时间给另外一个部门，所以我在 privacy 部门 revenue operation 部门 risk 部门还有 internal audit 部门都有一些涉及，当时最后本来还准备去 cyber security，后来时间不够也没去成，我当时也很鼓励我手下人这么做，所以我还帮他们找了一些这样相关的机会，后来我走的时候他们都还挺感谢我的。
2: 有很多人的话讲这属于天选牛马，忙季忙完了闲季还要去找更多的活来做。
3: 对，因为当时有很多好玩的东西，我只是觉得就是老做就是同样东西很 boring 你知道吗，我很喜欢试不一样的东西，我以前就是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每年大概要做3个不一样的新东西。
2: 而且你现在情况也是这样，我看你不仅在 Stephen 做这种公益性的关于安全的这种个 NPO， 而且你自己还有很多的投资的兴趣，就是还是一个非常多期发展的一个状态。
3: 我虽然做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很杂，但是其实都是同一两个主线啊，我比如说我做 NGO， 我做投资，或者包括我在美国媒体做 podcast， 主要还是以安全为主，是以 AI 为辅。那我做投资呢 ，NGO 还有我自己的 podcast 都是 AI 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两条线变化也不太大。
2: 你这说起来轻描淡写的，因为我记得在阿萨卡，你在湾区里面有很大的影响力。
3: 我们当时是2021还是2022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做跟 AI 相关的东西。阿萨卡是一个我们的行业协会，在全球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 属于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这个非营利组织呢，就相当于是帮我们行业制定规则、做培训啊这些东西。我当时在他们硅谷分部，在他们的董事会里面做专门管会议的，还有执行秘书的一个职位。他们的总部当时有做，他们叫 Emerging Tech Advisory Group， 中文叫新兴科技顾问委员会。所以我们当时特别早的都会接触到一些就是还没兴起但是已经有点苗头的那种，包括当时很早的时候先看的是云，然后是区块链，然后是 AI 就是从2021还是2022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行业标准，就是写白皮书，然后写书。我当时就是参与到很多写白皮书啊写书审阅他们的这些东西，很有意思。后来就继续做，很有机缘就进到了投资领域，刚好是在 ChatGPT 之前那个时间了解到了 AI， 所以也很机缘巧合的就投了一些 AI 的项目。当时呢这个东西特别的缺，我也就是到处去学习，包括跟大家一块写了一本这个方面的 AI 的安全的书，跟大家一起也做了一些白皮书，包括当时投资，然后自己做了一个跟 AI 相关的 podcast。
2: 叫 Innovator Coffee， 说起来非常云淡风轻，但是我看了你的 portfolio、
3: 中间是挺累的，但是呢当时真的是信息匮乏，就到处去问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人都不懂，大部分人也都在看 paper 在学的时候，那些懂的人都没时间给你讲。
2: 那比方说你当时投那叫 Agentive 的时候，你当时是因为校友吗？
3: 最早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帮一个基金在写刚性技术的文章，当时我是在自媒体写文章，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写文章嘛，我就写一些公司分析。
2: 你说你的小红书和公众号是吗？
3: 不，这那还更早的时候，我会帮一些就公众号啊或者说是媒体写公司分析或者说是人物采访，写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个公众号就跟我讲说他们是一个基金下面的，他们基金开了一个叫 VC Scout 的项目，这个项目呢他说可以免费教你怎么样投资。我说那好，我就去学一下，就进到他们这个 Scout Program 里面。进到这个 Program 里面以后发现就是湾区非常活跃的人都在那个项目里，当时我在那一届我觉得我发挥的还不错，然后我得到那届 Best Scout。 VC 呢会有一些相当于是VC 的 extended family 吧，他会找一群人来帮他找项目。
2: 哎，这真的有人找过我来着，不是要投资我，是找我说你做播客认不认识这个认不认识那个，我还真的被问过不少次。
3: 他这个不光是让你找项目，他有一个小的项目来教你就是 VC 大概是做什么的，然后怎么样找项目。在这个小的 program 最后呢，他会让你跟项目里面其他人组队，自己去找一个项目，然后分析这个项目，建议这个项目应不应该被投。

0: 就是 VC 大概是做什么的，然后怎么样找项目。在这个小的 program 最后呢，他会让你跟项目里面其他人组队，自己去找一个项目，然后分析这个项目，建议这个项目应不应该被投资，相当于一个很小的一个免费项目。你去学了之后呢，至少能了解一下 VC 到底是干什么的，最初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我当时就很荣幸的得了最好的新的找项目人，我就觉得哦，那我是不是稍微有点天分而且当时就是确实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做完以后就停不下来。
1: 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有三个事情特别的吸引我。第一个就是你能接触到最棒的一群人，去跟他们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激情，然后非常有能量，就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有一些学者。第二个事情就是说你可以接触到最新最好的技术，因为你要去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自己要先去做功课，对吧？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这个方向是什么，然后诶觉得诶原来还有这种方向做这种东西啊，好有意思啊就这种感觉。第三个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但是你觉得你好像是在推动科技的发展，中间稍微做了一点点小事情，这个是很吸引我的事情。当然了，就是如果特别运气好的话也是可以赚钱的，虽然这个是很难的一块儿。
1: 怪不得每周末看你会在各种创投的场合出现。
0: 我也是选择性的去，因为现在真的是事情太多嘛，就是所以在有限时间内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去把这件事做了，我现在还在学习中。嗯，
1: 那最近呢，比方说你去 Google 的那个孵化器也看了， YC 也有，前两天也是一个 demo， 有没有什么 impressive 的？
0: 我们也不只是去孵化器了，因为最后的 demo day 是孵化器已经找到的项目，更多时候是我们找大家还不知道的项目。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投嘛，所以我也去看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前一段时间 YC 的 demo day 是这样的，我觉得 YC 的 demo day 里面 AI 还是占主体，大概 60% 以上的项目现在还是 AI 的，但是你可以明显的看到它 AI 的一个侧重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可能一两年以前大家都是一个大趋势，比如说在这个 vertical 我能做什么，比如说我在法律，或者说是我在医疗我做了这个大的东西，或者说 AI coding 我要做一个大的 coding 的东西。那最近我看到的都是比较小的细分领域，比如说好像我记得有一个是给赛车工程师用的一个什么系统，像我自己看的一个项目就是说它是给医疗里面当一些老年人出院了之后还在观察期的那段时间用的一个东西，就是它已经不是最开始特别大的一个趋势，说我整个行业我来解决这个大问题，它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领域，我要来解决这个小领域特别疼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机器人，我上一届看到的机器人就很多，然后这一届我觉得机器人稍微减少了一点，但是机器人的周边会多一些，比如说机器人的一些数据啊，当然也看到有一些军工的东西。
1: 对，这是国防安全硅谷都火了好几年了，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投完特别自豪的案例？
0: 我觉得都挺自豪的吧，因为我觉得我投到到现在还没有死的，所以我挺高兴的。每次我做节目的时候我也会问投资人你最喜欢是哪个，他们都说哎不能说呀，这样太得罪人了。
1: 那我换个方式吧，我不问你最喜欢谁，我就问你觉得最能在这个节目里面分享的。
0: 我只能跟你说就是现在一个趋势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现在 AI 的一个趋势就是在大模型领域，我觉得大模型趋势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看的，但是最近 ChatGPT 它已经说了它要放弃一些liability 特别大的方面，包括财务，包括医疗，还有一个法律，所以在这三个方面以后可能相对来说单个的模型可能会慢慢起来。大家现在主要看的还是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最近也有很多人在讨论数据中心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东西，因为现在基础设施完全是跟之前的基础设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新的一个站，所以每一个东西都是要根据 AI 的特点来重新做，这块是挺大的一块，大家现在都在看。在 application layer 这块其实现在我觉得泡沫挺大的，我两年前看了项目，当时每个这个 vertical 大概就一两家我看到了，现在就是相关的都是三四十家，最后谁能跑出来不好说。

0: 我有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我看不出来他们的区别。
1: 明白，就跟疫情当时2020年3、4月份，突然之间一瞬间就冒出来几十个 Zoom 的网站一样。
0: 对，但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就听 Snowflake 他们那个 CPO 还是什么讲的话，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是说在 .com 的时候，其实也有这样的情况，大家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泡沫，但是呢，真正的那些活下来而且变得很巨大的公司，都是那个泡沫破灭之后出现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等这个时间。他们就说泡沫是不是个好事呢？大家都知道有泡沫，但是呢，这个事情呢可能会带来一个新的世界，我们也在拭目以待吧，相当于。不过我真的觉得 AI 确实是把一些行业的结构改变了。我其实现在也在想这个事情后面怎么做，因为现在 AI 可以代替的其实是最开始的这种特别初级的阶段的工作，但是像我们这种工作叫做 professional service。专业服务，那这种专业服务呢，你如果要培养出来专业的这种感觉还有手感，必须得经过大量的这种大家来说就是比较没用的工作，你就是照着以前是什么样你就照着画个勾那种的工作，要做到一定的程度，你的那个感觉才能出来，你以后才能不跟着这个 checklist 画勾做工作。但是现在这一块的工作很多都被替代了，再过上三年，我如果想要一个资深的人来帮我干活的话，这就是个问题啊，因为我找不着啊。我现在也在想，他们就是新一代的这些人，他怎么样去能用一种更新的方法来培养他们的职业感觉，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事儿。也许可能就是 AI 的 education AI 教育可以帮到这一块儿，所以我现在也很期待看到一些比较好的 AI 教育的一些新项目，就是在这个方面能起到作用吗？
1: 接着你刚刚说的一个问题来展开说一下，就是 liability 责任。你说他放弃医疗，放弃 financial， 我都能理解，然后放弃法律。其实现在在这一块人工智能产生的这些建议也好，它最终的 liability 怎么算？
0: 我们其实行业内讨论过这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觉得很多工作根本就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的原因啊。因为最终有问题的时候是谁来负这个责？人。是哪个人来负这个责？签字的那个。所以像这种职业的这种角色，我觉得是没办法被 AI 替代的。你看很多人他做了一些什么 AI CFO 啊 AI Head of 什么什么什么的嘛，我觉得很好的东西，但是他最后能不能卖得好不知道，因为 AI 是不能签字的。你这个东西可以帮 CFO 做很多事情，但是我们一定需要有一个 CFO 这样的人在最终的东西上拍板。
1: 他应该叫 CFO AI， 不应该叫 AI CFO。
0: 对，因为到最后万一出了问题，起诉的是这个人啊，不是 AI。
1: 而且像医疗还好，医疗因为他哪怕是 AI， 我猜想他应该是需要 FDA 的审核之类的，但是有很多同样很重要但是并没有这方面的审核，但是它也会影响到别人和人的一些投资决策也好，这种法律决策也好。因为你知道我自己做的这个，我问你这个问题的原因就是我无数次被别人问到，
0: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如果现在创业的人如果还是根据 OpenAI 啊那些 model， 他可能要考虑一下他怎么样补充 OpenAI 不再继续去 support 这部分。
1: 比方说你知道我做 ADU 的 feasibility analysis，有人说哎，小帅你的信息如果有误怎么办，你虽然这个报告我看着挺准，那个报告看着挺准，但是保不齐哪天哪个报告里面有一个数字它是不对的，有一个比方说它规定错了，或者说什么人家就不在这个洪水区，你说人在洪水区，虽然目前没看到，但是万一错的怎么办？对，我就无数次被问到这个问题。
0: 其实你这个方向不是唯一一个问到这个问题的方向。前一段时间欧洲有一个特别大的法律的 AI 的公司，它刚开始其实长得很好的，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现在做完了东西之后呢必须得有人来给它 confirm， 就是帮它来检查，然后才能保证一定的准确率。当然还有别的原因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它在这一轮的融资中就没有融到，后来就倒闭了。而且我可以看到，因为这一块很多东西是 AI 现在本身的一个局限。 包括做 AI coding 也是 AI coding 5000行以上的话，它的一个表现力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降低。现在大家也都在想，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就是从技术上怎么样去解决。
1: 哪个正常人一次性写5000行的代码？
0: 我觉得 AI 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帮忙，但是不是所有的事它现在都能做。你像你说这种，我看到很多其他的公司它也会有这种情况，很多人他们也有一些公司他就雇一个人来去做检查也有，但是就是看你大规模生产的话，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雇的人越来越多，雇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就变成了 cost 越来越高，那你这个东西是不是呢有竞争力，这个就要再考虑。还有一种他们做法就是说让把 AI 做这件事情的每一步他都做出来一个 log， 这样子的话大家都能看到AI 是怎么做出来的，然后也很容易能可以 involve human in the loop。当你想检查的时候，你可以检查，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抽样查一下。
1: 哎，你说像不像马车夫换了职业变成了乘务员？以前呢是自己帮人做咨询，现在呢去公司里面检查 AI 的结果，马车夫变成列车乘务员那种感觉。
0: 就是大家用 AI 的方法不一样嘛。对我们来说，我现在用 AI 最多就是一个辅助，再高一层可能我就多管一个人。那就是小朋友进到我公司里面，他们做完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检查一遍，我们还是要签字的呀。最后签字负责我们也是要担责的嘛。包括你像在不管是在会计事务所还是在一些咨询行业嘛，都不只是一个人来检查你的工作，都是什么 manager, senior manager, director, 最后 partner, 对吧？只不过他们看东西的方向不一样。
1: 你自己做 VC, 然后又在安全方面有十几年的职业经历，你觉得站在 VC 的角度，你不喜欢在 business plan 里面看到他们，或者说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哪些关于安全的事情你会觉得是一个警报？
0: 这个很难说呀。当然了，我在 VC 投资里面，天使投资这块还是在学习过程中。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 enterprise solution 大家还是应该考虑做一下 SOC 2, 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卖货的时候，很多北美的客户他会去问你有没有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安全合规的一个报告，大家就是可能会要一个这样的报告来确定你的产品是不是有最低的一些安全标准，就是符合一些最低的安全标准，毕竟它这个是要拿来用的，对吧？然后用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工作，或者说是影响到他们的客户。大部分的一些公司 to B 的公司，他们都会先做一个这样的 report。
1: 你说报告叫啥？
0: 叫 SOC 2, SOC 2。一般就是公司有一些 shared service， 比如说 SaaS solution 啊，然后 data center 啊，还有一些 enterprise solution， 他们会做这个东西。但是呢，安全这个东西实在太大了，就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地域，它的要求和侧重点都不一样。
1: 你自己也投了很多安全相关的、审计相关的都有，你觉得在这一块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被过度营销的？
0: 过度营销我现在没有觉得，但是我觉得就是 AI 其实对这个行业的影响现在也蛮大的，而且呢 AI 增加了很多新的攻击面。说实话，以前就是手动攻击的时候跟现在用 AI 来攻击是完全不同的一个量级。AI 还增加了很多不一样的风险，像什么 prompt injection 啊，这些东西以前根本就没有的，所以大家也都在研究很多方面。而且呢，很多 AI 的产品它想在大公司里面去用，其实就是现在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一些合规还有一些法律问题，因为现在很多法律还在研究中。所以你看现在其实在公司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像什么 Glean 啊什么的，他们都是像 Glean 用的好像是公司最多然后涨的也是很快的一个 ARR 的公司。他的 founder 其实以前是一个安全公司 founder， 他做的产品就非常的安全，所以大家用的会比较好。
1: 感谢收听这一期，如果想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 Spotify、 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各位听众朋友周末愉快。今天又是一个周末了，礼拜六、礼拜天、明天两天大家都可以休假，在家好好的休息。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今天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外电的新闻。埃及外交部指出，埃及跟卡达外交部长今天共同呼吁美国跟伊朗恢复谈判。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以之间停火已经结束。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埃及外交部也指出，埃及外长阿卜德拉提与卡达总理兼外长穆罕默德进行了电话的会谈，也敦促各方优先采取外交跟对话的方式，并且要重返谈判桌。声明也指出，两人都呼吁落实美国跟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作为达成最终协议的前奏，以缓和局势并提升区域的安全跟相对的稳定。在今天，卡达外交部也声明表示，穆罕穆德也强调了各方都必须致力在对话以及外交，并且落实美以谅解备忘录中已达成的共识，包括确保霍姆兹海峡的航行自疑，以及维护在地区上的安全跟稳定自由。川普今天则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表示，这是他的真实社群。他发文指出，伊朗要求美国继续谈判。川普说，我同意这样做，但美国已经毫不含糊告知他们停火已经结束。美以双方本周再有多次的交火，伊朗锁定商业船只发动攻击之后，美国则展开了报复性的空袭，而伊朗也使用了无人机跟飞弹攻击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资产。由于中东局势再度的升温，媒体报道担任调解方的卡达代表团今天抵达了伊朗展开会谈。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晚间新闻。来自在开罗的外电报道，埃及外交部今天也指出，埃及跟卡达外交部长共同呼吁美国跟伊朗恢复谈判。而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美以之间停火已经结束。法新社报道说，埃及外交部声明指出了埃及外长阿卜德拉提跟卡达总理兼外长穆罕穆德在声明中也指出，两人呼吁落实美国跟伊朗所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作为达成最终协议的前奏，缓和局势，提升区域的安全跟稳定。卡达外交部也声明表示了，穆罕默德强调各方都必须致力在对话跟外交，并应该落实美以谅解备忘录中已经达成的相关共识，包括确保霍姆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维护在地区上的安全跟稳定。川普今天则是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也就是真实社群发文。他表示，伊朗要求美国继续谈判，而川普说，我们同意这样做，但美国已经毫不含糊告知了他们停火已经结束。 美以双方本周多次的交火，而伊朗锁定了商业船只发动攻击之后，美国展开了报复性的空袭，而伊朗也使用了无人机跟飞弹攻击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资产。由于中东局势的再度的升温，媒体报道担任调解方的卡达代表团今天抵达了伊朗展开会谈。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您播报相关的重要消息。在台北方面，台风巴威袭击台湾，气象署今天表示，巴威的速度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目前外围环流已经为苗栗以北地区带来间歇性的阵雨，而预计11号凌晨暴风圈会进入到台湾的陆地。中央气象局观测，台风巴威晚间11点的中心位置在北纬 23.2 度，东经 125.8 度，也就是在台北东南东方48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8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北西进行。在将近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43公尺，相当于是14级的风。而气象署记政谢佩云表示，台风巴威逐渐在靠近了台湾，风雨也会越来越明显，而预计还会稳定地朝西北方向进行移动，11号上午会来到在台湾的东北方的海面。根据相关的追踪，暴风圈预计在凌晨的前后就会进入到台湾的陆地。谢佩云也表示，巴威11号整天会逐渐通过北部的海面，12号凌晨会进入到中国的沿海，而暴风圈会离开了台湾岛，但马祖必须要特别注意，因为马祖、金门都是靠近在中国的福建省沿海。谢佩云也表示，目前巴威的外围环流已经影响到台湾，苗栗以北的局部地区有间歇性的阵雨，而巴威的接近，降雨也会越来越明显。而且他也表示，11号北北基以及在桃园附近风雨会很大，沿海要留意12级的强风，山区要注意大的豪雨，而在平地要留意也是大的豪雨。另外他也表示，巴威影响之下，在花东纵谷就会有焚风带来高温，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而离岛的马祖将会有狂风大雨，会持续到12号的白天，要留意12级以上的在当时的强降风。这是在最近有一个巴威的台风接近了台湾，所以如果听众朋友这两天你们准备要回台北，然后会坐飞机的话，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跟你所选的班机的时间呢，要正好错开来，避免在暴风半径的时候呢，在飞机要降落是很危险的。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新闻时间。古特雷斯秘书长在由办公主任拉特雷代为宣读讲话中表示了，1995年7月8000多名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男子跟男孩，其中有许多人曾经试图在波多查里联合国的营地寻求政治庇护，他们被系统的跟家人进行了分离，也遭到了处决，而且他们被埋入了一个集体的墓穴当中。他表示说，当时数千名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迫流离失所， 而整整一代人的未来被剥夺了。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在欧洲土地上最严重的一个暴行。古特雷斯表示，消灭斯雷布雷尼察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企图最终是失败了，幸存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他们不断在国家和国际法庭上作证。而其中斯雷布雷尼察之墓组织在追求真相跟正义的过程中展现了他非凡的勇气，并且帮助重建当地的社区，以爱跟同情而不是仇恨和报复抚养了他们的后代。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的重要消息。重申一项事实，防止暴行的重演。在今天，古特雷斯指出了，联合国大会在2024年设立了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事件国际反思跟纪念日，而纪念这一天意味着承担责任，重申法院查明的事实，承认受害者的苦难，并且要追究责任。唯有如此，才能够重建信任，维持和平，防止暴行。他说，前南斯拉夫问题在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法庭都被认定。1995年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行径而构成了种族的灭绝，并且重申罪责在于个人，而不能够归咎于任何的族裔、宗教或其他的群体、社区。他强调，国际法明确规定各国有义务防止种族的灭绝。古特雷斯也表示，捍卫国际司法的裁决，抵制否认和历史修正的主义，确保受害者的声音永远不会被淹没，这是国际社会共同肩负的责任。他也表示，一个共同的未来绝不应该容许否认种族灭绝或历史修正主义的存在，应该由对话而不是分裂引领人们走向和平。古特雷斯也表示，斯雷布雷尼察事件发生后，世界再次的宣称绝对不再发生，然而仇恨的言论则不断蔓延，助长歧视，极端的主义也助长了分裂，被认定的战争罪犯甚至受到了歌颂。他强调，这必须及早采取行动，因为预防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重要的责任，也是最可靠的一个保障。古特雷斯呼吁所有会员国值此国际纪念日的时候，履行共同责任，用真相对抗否认，用正义对抗有罪不罚。他也说，国际社会今天还怀着谦卑而与决心缅怀并致敬向受害的人，决心确保这一类的惨剧永远不会再发生。来自在今天中央社的相关新闻报道，在北京封杀美商收购具中国背景的人工智慧新创企业 Manus 之后，英国媒体在今天报道，中国科技巨擘腾讯有望成为 Manus 的最大的股东。这家公司叫 Manus Manus。 英国金融时报在今天报道，腾讯正在洽谈，也力争希望成为 Manus 的第一大股东。在北京叫停脸书，他在北京叫停了脸书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 Manus 的交易之后，投资者竞相推进 这项交易的相关的解除。报道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透露， Manus 的多家前投资者包括了腾讯、真格基金和红杉中国，也正在讨论以同样的20亿美元的估值而出资解除 Meta 对 Manus 的收购。 Manus 是一家成立在中国后来迁到新加坡的人工智慧 AI 企业。路透社曾经报道， Meta 在去年12月收购总部位在新加坡的 Manus， 以加强他代理的人工智慧的新技术。而自中国政府今年4月要求撤销这一宗交易之后， Meta 内部已经跟 Manus 在营运的层面上进行了拆分，并且停止双方共享的相关的数据。在今天来自外电的报道，英国金融时报今天披露 OpenAI 跟 Google 正在将其先进的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提供给被美国五角大厦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科技巨头海外子公司，而显示华府的试图减缓北京的人工智慧发展的管制措施仍然存在了漏洞。报道也指出，这些美国公司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他们向阿里巴巴、百度跟腾讯设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提供有关人工智慧 AI 的服务。美国政府指控这些中国企业与中国军方合作。金融时报本周在询问后， OpenAI 也表示，由于担心遭到非法使用，该公司上个月已经暂停阿里巴巴相关用户对其应用程式的界面，也就是 API 的存取权限。 API 可以让开发人在远端存取人工智慧的模型，而这些销售虽然属于合法，但已经再度引发各界呼吁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模型实施更严格的管制，也比照用于训练先进 AI 模型晶片的出口管制措施。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美国政府已经采取行动管制外界存取部分先进有关 AI 的模型，像是 Anthropic 或者是 Mythos 跟 Fable 以及 OpenAI 的 GPT 5.6， 但美国并没有扩大禁止总部设在中国的实体使用顶尖的 AI 软体，即使是列入所谓的 1260H 清单的企业。这个名单也包含了被指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联的中国公司。技术跟安全专家在麦盖尔今天也表示说，川普一直说我们需要在人工智慧领域击败中国，而问题却在他们在出口管制上毫无作用，而这才是我们用来减缓中国发展速度的实际工具。 OpenAI 最近对阿里巴巴用户实施了封锁，是因为怀疑他进行蒸馏行为，利用大型高成本人工智慧模型的输出结果而训练有关的规模比较小的 AI 的模型。一位发言人也曾经表示已向美国政府通报相关的状况，而 Google 则表示它的 AI 服务可以在香港、新加坡使用，但遵循相关的使用的政策，包括禁止蒸馏行为。不过 Google 也表示了，仅仅靠地理销售限制并不足以降低在蒸馏上的风险，因为技术能力比较高的攻击者可以轻易的在规避这些 有关的限制。在今天来自布鲁塞尔的相关外电报道，欧洲联盟今天警告了美国科技巨擘 Meta 必须把旗下热门社群媒体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具成瘾性的设计要进行相关的修改，否则会面临巨额的罚款。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提到，欧盟指控 Meta 为了让两个平台的使用者长时间停留而采取相关的设计，而特别是无可止境的滑动的页面显示了高度个人化的动态消息跟影片的自动播放，导致使用者暴露在不受限的风险下，尤其对儿童跟心理脆弱的成人。欧盟执行委员会也是在2024年依据欧盟数位法对 Meta 展开了调查，而今天也发布在初步意见认定脸书和 Instagram 违规而有必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欧盟执委会也指出了 Meta 可以采取的改变包括了取消主要几个会让使用者上瘾的功能，以及预设自动播放跟可能无止境的卷动的页面，以及在实施有效的荧幕使用的时间上暂停，并调整它的内容推荐系统，降低贴合使用者的有关的喜好程度。如果欧盟监管机关对 Meta 的行为初步认定获得确认，欧盟可对 Meta 处以最高全球年营收 6% 的罚款。而欧盟今年二月也对另外一个热门社群，这个媒体平台是 TikTok， 也做出了相关的警告，要求它改变设计，否则会面临巨额的罚款。在今天，欧盟高阶官员也强调了，欧盟不是想要惩罚企业，而我们是想要促成企业的改变，如果能够配合而达成，会是我们的最高的一个目标。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六个星期之来没有发现重大的相关问题，对于这项五年多前启动进展一度不如预期的自研晶片的计划，而这已经代表了取得了一项相关的进展。 Meta 依照自身需求设计的 Iris 晶片，并且跟 Broadcom 也就是博通 BROADCOM Broadcom 博通他们进行合作，进行设有台积电负责生产，而此举有望降低庞大的人工智慧的运算成本，并减少了对 NVIDIA 也就是辉达跟超维 AMD 等晶片供应商的依赖。而晶片完成除了做错的测试以及量产时程之前都没有曾经做过报道， Meta 拒绝对此做任何的置评。而根据 Meta 的备忘录， Iris 是用来补强 Meta 目前大量向辉达跟超维采购的图形处理器也就是 GPU 共同支援人工智慧运算的请求。不过备忘录也坦言对 Meta 来说在某种程度仍然还有一些没有办法完成的相关的步骤。中国广播网来自今天布鲁塞尔的外电报道，欧洲联盟今天警告美国科技业的巨擘 Meta 必须把旗下热门社群媒体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具成瘾性的设计要进行修改，否则他们可能会面临在巨额上的罚款。法新社在今天也提出报道，欧盟指控了 Meta 为了让两台 两个平台使用者长时间的停留而采取了相关的设计，而特别是在无止境滑动页面显示高度个人化动态消息跟影片自动播放，这也会导致使用者不会暴露在不受限的风险之下，尤其是对儿童跟心理脆弱的人。这是在2024年依据了在欧盟的数位服务法对 Meta 展开了调查，而今天发布的初步的意见认定，脸书和 Instagram 也都违规，有必要做进一步的改进。欧盟执委会也指出了 Meta 可以采取的改变，包括了取消主要几个会让使用者上瘾的功能。而在此同时，如果预设自动播放及可无止境的再卷动的页面，也包括了实施有效的荧幕使用时间的暂停，并且还可以调整它的内容推广的相关卷动的页面，也包括了实施有效的荧幕使用的时间暂停，并且还调整了内容的推广系统。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节的晚间新闻。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来自于布鲁塞尔的外电报道，欧洲联盟 EU 今天警告美国科技业的巨擘 Meta 必须把旗下热门社区媒体平台脸书和 Instagram 具成瘾性设计而进行修改，否则他们可能会面临巨额的罚款。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提到，欧盟指控了 Meta 为了让两个平台使用者长时间停留而采取相关的设计。他说，这是可无止境在滑动页面显示是一个高度个人化的动态消息跟影片自动的播放，这将会导致使用者暴露在不受限的风险之下，尤其对儿童跟心理脆弱的成人。欧盟执委会是在2024年依据欧盟在数位服务法对 Meta 展开调查，而今天发布的初步的意见认定脸书和 Instagram 的违规，有必要需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欧盟执委会也强力指出，Meta 可以采取改变，包括取消主要的几个会让使用者上瘾的功能。如果预设的自动播放跟可无止境卷动的页面，以及在实施有效的荧幕使用时间的暂停，并调整它的内容推荐的系统，降低贴合使用者喜好的程度，如果欧盟监管机构对 Meta 的行为初步认定获得确认，欧盟可以对 Meta 处以最高的全球年营收 6% 的罚款。在今天我们看到，欧盟今年二月也曾经对另外一个热门社群媒体平台叫 TikTok 做出相同的警告，要求他要改变设计，否则会面临巨额罚款。一位欧盟高级的官员也特别强调，欧盟不是想惩罚企业，我们是要促成往好的改变，如果能通过企业配合达成，这将是最好我们所乐见。 Meta 也表示他们不认同今天这一项相关的调查结果，但是会继续以有建设性的方式跟欧盟进行在这一方面的交涉。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来自在台北方面的一项重要消息，台风巴威在今天袭击了台湾，并且把台湾放在了暴风半径当中，连续性的豪大雨连远在中国的北方北京和河北也受到暴风边境的相关影响。 中国应急管理部今天对北京、河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气象部门预测，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影响，10号到13号在华中的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也会持续扩大，而北京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局部地区也有高达300到350毫米的雨量。中国应急管理部跟自然资源联合会进行研判，他们也担心风险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位在相关的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的防范，也应对工作在密切上的监视，包括雨情、汛情和地质所可能造成的灾害，其中也希望尽量的支援必要的时候有关对人员的伤亡。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指出，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独家报道以色列最近跟美国分享了一项情报，声称伊朗正考虑策划暗杀美国总统川普的新一波的计划，而情报如果属实，美以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向上升级。川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曾下令击杀伊朗革命卫队的指挥官苏雷曼尼，与记者在交谈时也暗示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胁。他说，他们想除掉美国领导人，那就是我，我在他们所有的名单上，而今天我也看到我出现在他们每一个的名单里面。到目前为止，我想是有点幸运，但是这样的运气未必会持久。最近数个星期，由于双方对伊朗战事的立场出现了分歧，川普跟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的关系也出现了裂痕。纳坦雅胡是主张持续要对伊朗发动攻击，而在伊朗方面呢，则不希望在这一方面会让这个局面搞得越来越紧张，也担心战事可能会拖垮全球的经济。美国上个月跟伊朗达成脆弱的停火协议，但本周双方又重启了战火。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声明，川普跟纳坦雅胡9号的通话，双方同意维持两国之间的协调合作。而声明也指出，川普也向纳坦雅胡说明了美国在最近在波湾地区的相关的行动。继续，我们还是关注在有关的台北方面的一则新闻，这是跟人工智慧有关的。中央社在今天报道，在北京封杀美商收购具中国背景的人工智慧 AI 新创企业 Manus 之后，英国媒体在今天报道，中国科技巨擘腾讯有望成为 Manus 的最大股东。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腾讯正在洽谈力争成为 Manus 的第一大股东。在北京叫停了脸书的母公司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 Manus 的交易之后，投资者竞相推进这项交易的解除。而报道也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透露， Manus 的多家前投资者包括了腾讯、真格基金、红杉中国，也正在讨论同样以20亿美元的估值而出资解除 Meta 对 Manus 的收购。 Manus 是一家成立在中国后来迁到新加坡的人工智慧 AI 企业。路透社曾经报道， Meta 去年12月收购总部位在新加坡的 Manus，以加强它 代理式人工智慧的新技术。而自中国政府今年四月要求撤销此宗交易之后， Meta 内部已经与 Manus 在营运层面上面进行了拆分，并且也停止了双方共享的数据。在今天来自伦敦的综合外电报道，英国金融时报今天也披露， OpenAI 与 Google 正将其先进的人工智慧 AI 模型提供给美国五角大厦列入黑名单的中国的科技巨头海外子公司，也显示了华府试图减缓北京在人工智慧发展的管制措施仍然存在了一些漏洞。报道也指出，这些美国公司向英国金融时报证实，他们向阿里巴巴、百度跟腾讯设在新加坡的子公司提供了人工智慧的服务。美国政府指控这些中国企业与中国军方的合作，而金融时报本周也询问之后， OpenAI 也表示，由于担心遭到非法使用，该公司上个月已经暂停阿里巴巴相关用户对其应用程式界面 API 的存取的权限。 API 可以让开发人员在远端存取有关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根据在这一则相关的新闻，在这边他们也谈到了，这些销售虽然是合法，但是已经再度引发了各界呼吁美国对人工智慧模型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比照用于训练先进 AI 模型晶片的出口的管制措施。美国政府已经现在采取了行动管制外界存取部分先进的 AI 模型，例如包括了像是 Anthropic 以及 Mythos 以及 Fable 以及在 OpenAI 跟 GPT 5.6， 但美国并没有扩大禁止总部设在中国的实体使用顶尖的 AI 软体，即使是列入所谓的 1260H 清单的企业。而这个名单含着包含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技术跟安全专家麦盖尔也表示，川普政府一直说我们需要在 AI 领域击败中国，但问题是他们在出口的管制上毫无作为，而这才是我们用来减缓中国发展速度的实际的工具。 OpenAI 最近对阿里巴巴用户实施了封锁，是因为怀疑它的进行包括蒸馏行为，利用大型高成本的 AI 模型而输出结果，训练规模比较小的 AI 模型。一位发言人也认为已经向美国政府通报相关的状况，而 Google 也表示他们的 AI 服务可以在香港跟新加坡使用。

规模比较小的 AI 模型。一位发言人也认为已经向美国政府通报相关的状况，而 Google 也表示他们的 AI 服务可以在香港跟新加坡使用，但需要遵守使用的政策，包括禁止所谓的蒸馏行为。不过 Google 也表示仅靠地理销售的限制并不足以降低在蒸馏上的风险，因为技术能力比较高的攻击者可以轻易地规避了这些有关的限制。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晚间新闻。亚洲开发银行 ADB 大幅调升台湾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的预测，由先前的 7.6% 上修到 9.5%， 主要是因为全球人工智慧 AI 热潮带动了出口以及基础建设的投资，也成为推升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 ADB 发布了最新的年刊亚洲开发展望，把台湾2026年的经济成长率大幅上修，而在新加坡、香港到韩国亚洲先进经济体中成为了2026年成长最快的经济体。 ADB 维持了台湾2027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4%， 而标普全球的评级，也就是 S&P 的 Global Rating， 在它的旗下中华信评也把台湾2026年的经济成长预测在 6.3%， 上修到 8.2%。但提醒企业仍然要面对人工智慧的依赖、地缘政治以及中国经济放缓等七个主要风险，而显示前景仍然是存在着不少的挑战。在今天，来自在中华信评金融服务评等副首席分析师蔡以军今天就谈到，全球在资讯科技，也尤其是在 IT 支出持续快速的成长，带动了台湾科技的产业，而且下半年还要看到油管会否有放缓的迹象。他也指出，人工智慧需求仍然是经济成长的重要的动能，但是非科技产品出口相对的疲弱，科技跟非科技产业的表现差距明显。他也谈到台湾2026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1.7%， 而年底的政策利率在 2.0%， 2027年经济成长会大幅减缓 2.2%， 2028年是在 2.4%。汇率方面，预估2026年新台币对美元在 31.5， 之后三年大致是维持在31元左右。而中华信评也列出台湾企业面临的七大风险，包括了人工智慧需求、获利前景以及市场上的重新的评估，也可能会导致在科技上的重挫、资金的外流，或者是汇率在承压跟企业投资意愿上的下降。再次他们也谈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在持续的低迷，全球的贸易流在也可能会有所改变，也会因此拖累整个世界的贸易市场，也包括在市场信心跟经济成长的停滞。另外，中华信评也点出很多结构性的风险，包括了地缘政治的复杂，人工智慧的发展也可能加剧在地缘方面的一些改变，同时也不能忽略在气候上的变迁、能源的转型以及在极端天候对我们生长环境的一些改变。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最近来自台北的一则新闻，在北京封杀美商收购中国背景的人工智慧 AI 新创企业 Manus 之后，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中国科技巨擘腾讯有望成为 Manus 的最大的股东。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腾讯正在洽谈，力争希望成为 Manus 的第一大股东。在北京叫停 Facebook 以及母公司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 Manus 的交易之后，投资者竞相推进对这一项交易的相关解除。报道也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透露， Manus 的多家前投资者包括了腾讯、真格基金和红杉中国，正在讨论以同样20亿美元的估值进行出资，解除 Meta 对 Manus 的收购。 Manus 是一家成立在中国后来迁到新加坡的人工智慧的 AI 企业。路透社报道说， Meta 去年12月收购总部位在新加坡的 Manus， 以加强它在代理式的人工智慧上的新技术。而从中国政府在今年4月要求撤销此宗交易之后， Meta 内部已经跟 Manus 在营运层面上进行了分拆，并且停止了双方共享的数据。在今天，印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创立的人道组织希望能够让关怀的力量深入到世界各地。组织的执行长沙提亚提在今天表示，希望扩大跟台湾的合作，和台湾会有更强的连接，一起把关怀都送到世界各地。在今天，印度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创立人人道组织希望关怀力量深入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组织的执行长沙提亚也接受了中央社的访问，他也谈到跟台湾志工常年与他们的合作，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希望能够以此扩大跟台湾在人道方面的合作，跟台湾有更强的连接。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技术跟安全专家麦盖尔表示，川普政府一直说我们需要在人工智慧领域击败中国，不过问题在他们在出口管制上毫无作为，而这才是我们用来减缓中国发展速度的实际工具。 OpenAI 最近对阿里巴巴用户实施了封锁，是因为怀疑他们进行所谓的蒸馏行为，利用大型高成本的 AI 模型的输出结果训练规模比较小的人工智慧模型。一位发言人在今天表示，已经向美国政府通报相关的状况，而 Google 也表示人工智慧的服务可以在香港、新加坡使用，但是必须遵守有关的政策，包括禁止蒸馏的行为。不过 Google 也表示，仅仅靠地理销售的现实并不足以降低在蒸馏上的风险，因为技术能力比较高的攻击者可以轻易地规避了这些相关的限制。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来自法新社的新闻，埃及外交部声明指出，埃及外长阿卜德拉提与卡达总理兼外长穆罕默德在今天进行了一项电话的会谈，敦促各方优先采取外交跟对话的方式重返谈判桌。声明也指出了两个人呼吁落实美国跟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作为达成最终协议的一个前奏，缓和局势并提升在区域安全上的
稳定。卡达外交部也声明表示，穆罕默德强调各方都必须致力对话跟外交，并落实美以谅解备忘录中已经达成的共识，包括了确保霍姆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维护这个地区的安全跟稳定。川普今天也在他的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再度发文指出，伊朗要求美国继续谈判。川普说，我们同意这样做，但美国已经毫不含糊地明白地告诉他们，停火已经结束。美以双方本周有多次的交火，而伊朗锁定商业船只发动攻击之后，美国展开了报复性的空袭，而伊朗也使用无人机跟飞弹攻击美国在中东各国的资产。由于中东局势的升温，媒体报道说，担任调解方的卡达代表团今天抵达了伊朗。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把今天我在世界日报上的头版头条看到的这一则新闻呢，再为听众朋友复述一次。我相信对很多正在办绿卡或者是有关的一些听众朋友呢，需要注意一下这个具体的内容。一直是许多新移民健康保护网的联邦医疗补助，也就是 Medicaid， 俗称我们叫白卡，它将会有一个重大的变动。而根据新的规定，从2026年10月1号开始，没有取得合法永久居民身份绿卡的难民或者政治庇护者或者其他合法居留的移民都会丧失这项白卡的资金补助。许多州的政府正在加紧脚步通知受影响的居民，包括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至少有两个州向三个月之后要面临这个有关断保家庭发布了相关的指引。这是根据第119届美国国会所通过并经过签署生效的第119-21号公法 Public Law 119-21， 修订了社会安全法，明文规定除非申请人属于以下我所介绍的四类别之一，否则禁止拨付联邦白卡款项。这四类包括了美国公民或国民 US National， 包括美属萨摩亚居民，也包括合法永久居民、古巴或海地的入境者，或是符合该法自由联合邦简称 COF 定义的人士。像这些包括了密格罗尼西亚或马绍尔群岛。那么在任何上诉范围之外的人，包括尚未转为绿卡身份的难民或者是庇护者，10月1号开始这个条款生效，他们都将会失去享有联邦资助的医疗保险的资格。安置大量难民或近期接纳大量寻求庇护者的一些州势必会受到这项政策的冲击，而伊利诺州的移民跟难民权益联盟对此政策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并且也为此向有关单位正在提出他们的指引。所以在这我要提醒大家，合法居留而你没有绿卡，从10月1号开始你将会失去你所领用的白卡。这些白卡呢，包括你可以申领一些粮食等等。重大的新规含了难民、政治庇护者。那么在这呢，我也希望听众朋友注意，如果呢你自己本身具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请向你的律师或者你的朋友去查询清楚。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
在我们今天新闻的最后，我要提醒大家啊，在不管您是在曼哈顿华人聚居的地方，或者是在法拉盛地区，或者是在八大道，今天我看到在纽约的社区版上，比方说布鲁克林八大道有个餐馆，有个华男随机砍人，他就是反正他想行凶，拿着两把刀闯进厨房又跑出来行凶，结果呢伤了一些人，警方当场逮捕。而皇后区呢有两个宗教场所被掷了汽油弹，而男嫌犯呢也已经被逮捕，是在浸信会的教堂，还有在一个叫王国聚会所在。那么不晓得这个人呢是不是对宗教有他的憎恨啊，所以他居然丢这个汽油弹。所以我们希望听众朋友呢在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提醒你个人的这个注意力，避免被这个有的是游民啊，或者是临时发生的一些意外事件而伤害到自己。所以在美国走在街头啊，是需要特别小心，有好奇的东西不要去看，不要去碰。那么碰到有这样的情况呢，最好能够36计走为上策啊，能够先保护自己最重要了。我们今天这一天的晚间新闻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陈慧，祝福。

0: 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再见。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很高兴我们又在同一时间段见面了。提起过敏，可能您对这个词儿不会感到陌生，因为现在啊，我们周围的人经常会有这样那样的过敏的情况出现。比如说，有的人呢会对冷热空气过敏，有的人呢会对空气中的花粉过敏，还有的人呢可能会对某些食物过敏。可以说呀，过敏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的频率，发生的频率是越来越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过敏中的一大类，食物过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吃进人体内的各种各样的食物，有哪些有可能会导致过敏这种情况出现？出现之后呢，又会有怎样的症状反应？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出现了过敏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临床专家，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呢，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要解答听众和网友提出的一些健康疑问。好，那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9: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8: 有句老话叫食色性也，也就是说啊，人之本性喜好美食，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呢，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够尽情的享用美食。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您美食当前却不能尽兴？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吃了某种食物就会出现各种不良反应呢？而这种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原因？又是一种怎么样的疾病？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的王良璐医生，和您说说关于食物过敏的那些事儿。本期嘉宾王良璐，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中华医学会变态反应分会委员，擅长慢性难治性荨麻疹、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严重过敏反应、食物及药物过敏、变应性鼻炎及哮喘的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首先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儿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食物过敏。
10: 小张在两个月前感到了鼻塞、眼睛痒，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呼吸困难。小张赶紧来到医院进行检查，检查之后确诊了是花粉过敏。
11: 医生也告诉我要规避过敏源，然后这段时间我都一般把口罩戴着，然后尽量呢减少外出， 为了提高体质，我自己呢还平时增加锻炼啊，然后买了一些水果来吃。然后我吃的那个水果本来是想增加那个体质的，但有时候呢发现吃一些水果好像也会引起我之前的一些症状，有时候吃了嘴巴里面会有点痒，口中会起一些红疹子呀，有时候还会打喷嚏啊这些。北京城里面好像也没有多少花粉，怎么还有这些症状呢？
8: 听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不是花粉过敏吗？怎么又和食物过敏有关系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王良璐医生为我们做一下解答。
12: 确实有一部分花粉过敏的病人会伴发食物过敏，确切说是伴发这种植物来源的食物过敏，主要是指什么？蔬菜、水果、坚果。这些人吃了他过敏的食物，轻的可以引起我们叫所谓的 OAS 口腔过敏综合症，就是引起什么口唇的这种麻木、痒，有人有辣的感觉，甚至有人红肿，这是轻的。严重了可以引起全身性的反应，包括像我们所知道的皮肤的症状，全身起这种风团痒，甚至来讲可以引起这种肿，然后可以引起胃肠道的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可以引起呼吸道症状，包括这种咳嗽、喘、憋，甚至鼻结膜炎的症状，就是花粉症那个表现又出来了。严重的病人甚至可以出现过敏休克、抢救不及时，甚至有可能造成死亡。其实他的这个食物过敏跟他的花粉过敏是有联系的，我们叫交叉反应性。它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强调了一点，他的这些他过敏的食物都是植物来源的，而我们花粉是植物的什么？雄性生殖细胞。花粉和食物之间有类似的蛋白组分，我们叫就是相近的致敏蛋白组分，它有交叉反应性。所以为什么对花粉过敏，而吃的还跟这个花粉当中有些引起过敏的蛋白成分相近的这个水果，这水果当中含有这种类似的蛋白，他吃了这个水果之后也会表现出食物过敏的症状。
8: 很多人觉得呀，吃个海鲜过敏或者是吃牛奶过敏，这些可能听说过，对于水果过敏很多人觉得很新鲜，水果也能过敏吗？王良璐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12: 对呀，水果也是我们常见的食物过敏源之一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咱们这个季节大家知道，我们应季的水果是西瓜已经过去了，现在应季的是什么？桃和苹果。对于在北京花粉症伴发食物过敏的病人，最常见的引起过敏的水果就是桃。那个桃毛比方说弄在咱们谁身上，谁会感觉到都痒？我们吃桃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桃洗干净，已经没有毛了，对吧？甚至来讲我们会把皮削掉或者剥掉，它根本不是真正对桃毛过敏，而是真正对桃的果肉，它吃进去的果肉过敏。
8: 听了王良璐医生的解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桃的果肉过敏不是桃毛吗？那么除了桃之外，还有哪些食物有可能给我们的机体带来过敏反应呢？接下来让我们来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可能会引起过敏的食物。
10: 有哪些食物容易引起过敏？
12: 从理论上来讲，我们的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
10: 食物过敏会引发什么症状？
12: 他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就在春节之前就去世了。
10: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王良璐帮助您远离食物过敏的困扰。
8: 我们随机采访了几位路人朋友，听听他们会认为什么食物有可能引发过敏。
13: 花生过敏，
14: 还别什么过敏我还真不知道。
13: 西红柿有的过敏也，还有那个菠萝、
14: 木瓜、
13: 对，木瓜还有木瓜，
14: 别的
13: 还有那个桃、苹果有的过敏。
8: 可能很多人呢都像这位阿姨一样懵懵懂懂，对于什么东西可能会引发过敏并不是很清楚。然而接下来王良璐医生的一番解说呢，让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过敏的食物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
12: 从理论上来讲啊，所有的食物除了我们的糖和盐之外都有可能引起过敏，但是不同的食物它引起过敏的这个可能性、致敏性、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先说什么东西不容易引起过敏，大家知道我们诊断食物过敏有时候要做食物激发实验，大家要比如说这个病人比如说进要是给做牛奶的激发实验，他要禁食牛奶，就是不让他有一段时间不让他吃，那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为了怕干扰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基础饮食，就是说你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呀。那我们基础饮食肯定选的是什么呢？最不容易引起过敏的，在这里面我就有两样。 一般主食我们是要吃什么呢？吃米饭。米饭过敏呢，不是说绝对没有，非常少。所以我们的基础饮食一般是白菜、猪肉和米饭。花生在国外，在欧美是个非常重要的食物过敏源，但是在中国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您提到一个桃确实是容易引起过敏，包括苹果比桃少一点，但是很多对桃过敏的病人，对跟桃我们都叫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往往是吃桃过敏的。您刚才答的对，是苹果也会过敏。这个蔷薇科的水果包括什么呢？苹果、梨、桃、杏、李子、山楂、樱桃，都是蔷薇科的水果。往往对桃过敏的人，对这些蔷薇科的水果都过敏，只不过是或轻或重而已。实际上是讲牛奶过敏，不管是所谓的您加了巧克力的牛奶还是酸奶，如果是真正牛奶过敏的人是都不能喝的。这个来讲最常见的是什么？婴幼儿很多是对。另外这儿您还少放了一样东西，小孩最容易过敏的除了牛奶之外还有一个什么？是鸡蛋、蛋清。海鲜过敏的病人不是没有，其实并不多。其实您这还落了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过敏的一大类食物，我们的谷物，我们的主食。
8: 王良璐医生的解释真是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原来啊，我们日常食用的最基础的食物谷物，就是比如说您熟悉的面，就有可能让很多人产生过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2: 不光是面，还有另外一个容易引起过敏的是什么？玉米其实反而不多，是什么？荞麦。荞麦过敏的病人比较多，而且是非常的凶险。所以我们可以大概数一下我们真正容易引起过敏的食物，我们有的说是八大类。第一类是什么呢？是鸡蛋、牛奶，这个我们叫富含蛋白质的物质。第二类是什么呢？是像这种所谓的我们叫油料作物，像刚才提到的花生，包括一块，包括什么像葵花籽。第三类是什么？坚果，这种我们常吃的这种榛子，像这儿有的杏仁、腰果、开心果，这是一大类。第四大类。第五类呢是海鲜，再讲其实可能主要更多引起过敏的呢，其实是鱼是最不太容易引起过敏，虾蟹过敏的比较少见，有的人会对贝类过敏，但是这类其实来讲在中国并不是多见，像有的在日本、在新加坡是很，这是第五类。第六类呢包括像这种蔬菜、水果。第七类是谷物。第八类可能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是什么？食品添加剂，就是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
8: 刚才啊，王良璐医生给我们介绍了在食品中的内含的一些内容物，比如说食品添加剂也会引起过敏，那这就有点让我们防不胜防了。因为在食品的里边我们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添加进了食品我们又怎么去分辨呢？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健康中国，王良璐医生将继续为您解析。
1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过敏可能会表现出许多症状，我们常见的可能有急性鼻炎样反应、呼吸困难、咳嗽和喘鸣等。皮肤上呢也可能会出现荨麻疹、血管性水肿、瘙痒、麻疹、皮疹、面部潮红等。消化道方面呢则可能有呕吐、疼痛或者是腹泻等等。那么食物过敏这种情况普遍吗？我们日常中哪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过敏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1999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23次会议公布了常见致敏食物的清单，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临床上90%以上的过敏反应，可能也包含了食物不耐受反应，主要由8类食物引起。第一类呢是奶类，特别是牛奶。第二类则是禽蛋类，第三类鱼类，这之中呢包括海水鱼、淡水鱼。第四类则是甲壳类水生动物，比如虾、对虾、螃蟹、大小龙虾、蛤蜊、贝类等。第五类呢是含油分比较多的花生类食物。第六类是大豆。第七类则是坚果类，如杏仁、核桃、腰果、榛子、松子儿、栗子等。第八类则是小麦类。明确对某种食物过敏的人呢，应该尽量避免食用该种食物。同时呢，因为食物过敏经常有交叉现象，所以要注意以上各种高致敏性的食物，密切观察进食这些食物之后的反应。那么，如果我们出现了过敏，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继续聆听协和医院王良禄医生的讲述。
1: 食物过敏确实非常凶险非常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甚至过敏休克，造成死亡。这一点呢，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有个非常惨痛的一个教训。我的这个病人的父亲有一次在过年之前去买年货，他到自由市场，大家知道自由市场来讲是买东西是可以尝的，他就尝了一粒腰果，就会引起过敏休克，因为抢救不及时，春节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为什么食物过敏是我们非常重视的，是非常的凶险。但是理论上来说，食物过敏跟刚才我们提到的花粉过敏一样，它第一次吃，如果是真正是第一次吃，是不会引起过敏的，它是要反复吃之后有这个致敏的过程再吃才会出现过敏的症状。所以很多人病人说，如果我吃了这么多年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原来吃什么事都没有，这次吃我过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它本身食物过敏也是一样，有一个致敏的过程。甚至来讲，大家认为首先食物过敏，我首先会是吃有反应。严重的病人不光是吃，他这种吸入、接触，甚至通过妈妈的哺乳都会出现问题。我曾经有一个病人是在前年来找我看，一个30岁的小伙子，对牛奶高度过敏，高度过敏到什么程度？他爱人给他生个孩子，这不是家里挺高兴的一件事吗？他产生家庭矛盾，因为他牛奶高度过敏，他不能给孩子冲奶粉，不能给孩子热牛奶。国外有一个例子，有一个百万富翁的爸爸，有一个宝贝女儿，这个女儿对花生，刚才我们说的中国人不多，国外来讲比较多，或这个女儿对花生高度过敏，这个爸爸吃完花生酱三明治去吻了他宝贝女儿，这造成女儿休克，好在是抢救过来了。甚至在国外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女孩对花生高度过敏，她的男朋友吃了花生酱三明治吻了她女朋友，最后这个女孩没有抢救过来造成死亡。比如说有些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孩子对鸡蛋牛奶是高过敏，可以引起比如说引起湿疹，这个时候我们添加辅食肯定让孩子先不要添加鸡蛋牛奶，如果这个时候妈妈在哺乳的情况下，我们在妈妈来讲都要限制，让妈妈在喂奶的妈妈也不要吃孩子过敏的鸡蛋牛奶，虽然妈妈不过敏。
0: 看来呀，我们真得搞清楚到底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否则呢，不但影响自身的健康，甚至如果不当心的话，有可能还会危及他人的健康。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清楚明了的知道自己对哪种食物过敏呢？有一种检测方法叫做查过敏源，可能很多朋友也都听说过。究竟是怎么检查呢？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的体验。
2: 在协和医院的皮实室门口坐满了等待检查过敏源的患者，我们的记者也体验了一下食物点刺实验。
3: 这是都是针对食物的，有牛奶、鸡蛋，还有海鲜或者大米白面。
2: 医生给记者选择了牛奶、鸡蛋黄和鸡蛋清进行检查。
3: 有一点点疼啊，就这样
4: 好了
3: 啊，15分钟看结果就可以了。
4: 好，
3: 嗯，
4: 谢谢。那我一会儿过来找您。
3: 对对，嗯。
2: 经过了15分钟的等待之后，我们回到了皮试室，看看是否有食物过敏的反应。
3: 把这药擦下去以后，其他的牛奶、鸡蛋这都没有事，然后只有是阳性对照，阳性对照呢就说明你这皮肤反应是正常的。
2: 看来我们的记者对于鸡蛋、牛奶都没有过敏反应。那么食物过敏都有哪些类型？如果出现了过敏反应，会有哪些症状呢？
1: 食物过敏呢，实际上是分两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刚才说的 IgE 介导的这种速发型的，它呢表现的特点是什么呢？吃完之后症状出现的非常快，一般是不超过2个小时，绝大多数比较严重的是在半个小时之内。吃完食物之后它会出现什么？最常见最早的症状往往是皮肤的症状，这种身上起风团，就是起这种这类老百姓都是荨麻疹、风疙瘩、痒、肿、胃肠道反应、恶心、吐、肚子疼、拉肚子，甚至来讲严重的病人可以有咳嗽、喘憋，甚至来讲有这种鼻炎的症状，严重的病人可以出现过敏休克，引起心血管性的受累、过敏休克，如果是刚才提到我们抢救不及时，可以引起死亡，这是一大类。这一类相对来说在临床上比较好诊断，因为为什么？患者又是自己都知道我吃完什么东西之后我出了反应。还有一大类是所谓的迟发性反应，我们这种非 IgE 介导的，比如说我给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嗜酸细胞性胃肠炎，这个小孩比较多见，它表现为吃孩子什么，比如说牛奶是非常常见，包括像鸡蛋常见的过敏炎，他喝了牛奶或者吃了鸡蛋之后引起什么这种拒食、腹痛、哭，可以表现为哭闹，可以表现为什么腹泻，甚至大便带血，但是他没有这刚才说我们说的那个皮肤的改变，所以有的时候他大家都认为他是胃肠道的反应，有的时候临床上容易被忽视。他有的时候根据进食间隔，特别是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距离进食间隔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时候你病史，你问病人病史你问不出来，所以有的时候诊断起来更困难。
2: 食物过敏分为两大类型，分别是速发型和迟发型。速发型症状出现非常快，最早会出现皮肤痒肿的症状，严重的甚至会引起休克死亡。迟发型一般表现为腹痛、腹泻等肠道反应，容易被忽视。
0: 其实呢，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这种食物我以前吃了一点事儿都没有，突然有一段时间吃了就会觉得有过敏的反应，而再过一段时间又没有任何反应了呢？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是食物过敏呢？
1: 如果是真正的食物过敏，不是这样，您说的那种情况，所以有可能是在食物上的另一种食物，我们叫不良反应，叫食物耐受不良。比如说有的病人到我这儿来看病跟我说什么，说我对海鲜过敏，但是你问他您海鲜过敏什么反应，他也可以出现起疙瘩，也可以出现拉肚子，但是他会跟你这么说，就像您说的，我有的时候吃有事，有的时候吃没事，我吃少了没事，吃多了不行。比如说有病人说我吃虾，我吃2-3个没事，我吃半盘就不行，然后呢越新鲜吃的越没事，那个冷冻的时间长的不行，这种实际上来讲是食物耐受不良，它不是经过过敏的机制。
0: 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啊，有可能引起过敏的食物以及过敏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反应，那么当我们真的发生了过敏之后，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不久前呢，有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叫做《爱情公寓》，里边就描写了发生过敏之后剧中人的一些处置方法。那您对这种处置方法是否感到好奇呢？稍后啊，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中啊，将继续为您解析吃了海鲜过敏之后，我们看看《爱情公寓》中的这几位主人公有什么样的表现，他们又是如何应对的。别走开，下半段的健康中国我们将会继续为您呈现。食物过敏，防不胜防，无孔不入，稍有不慎即可能危及生命。美食当前，我们该如何选择？出现了食物过敏，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临床专家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部分人群会对某类食物的某些成分发生过敏反应，通常呢可能会累积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这被称为食物过敏。食物中仅有少部分容易引起过敏反应。截至2005年的9月12号，已被国际免疫学会联合会认定的食物过敏源总计127种，其中呢12种动物源性过敏源22种，47种植物源性过敏源105种。比如说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尔特小麦或它们的杂交品类，还有甲壳纲类动物及其制品，如虾、龙虾、蟹等。另外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花生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这其中包含大豆、豌豆、蚕豆等。乳类及乳制品包括乳糖、牛奶、山羊奶等。坚果及其果仁类制品，如杏仁、胡桃、榛子和腰果等。发生了过敏会出现哪些症状反应？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健康中国特邀相关专家和您说说食物过敏的应对之策，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首先呢，我们接着上半段的内容继续和您说说食物过敏。不久前呢，播出了一个电视连续剧，这是一个热播剧《爱情公寓》。在这部剧中呢，就有一位主人公因为不小心误食了海鲜而发生过敏的情况，他吃的是小龙虾。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电视剧的片段。
1: 情景喜剧《爱情公寓》相信各位都不陌生，剧中的张伟因为无意间吃了一次小龙虾引发了食物过敏，张伟的脸部和嘴唇都出现了红肿甚至溃烂。
2: 张伟，你嘴唇怎么了？
3: 什么嘴唇？
2: 好像看上去比以前更性感。
3: 我哎呦，我怎么感觉不到嘴唇的存在呢？
2: 你以前吃龙虾的时候有过这种反应吗？
3: 没有啊，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吃什么？
3: 我说没有，因为我从来没吃过。
2: 你舌头怎么了？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舌头的存在了。
2: 你不会是过敏了吧？
3: 我好像感觉不到脑袋的存在
2: 了。哎，干嘛呀？
1: 随后张伟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3: 这龙虾有毒，我要起诉他们，这是谋杀，谋杀。
2: 那你又得重新取证了，证据都被你吃光了。不是小龙虾的问题，您是海鲜过敏。
0: 刚才呢，这是来自电视连续剧《爱情公寓》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片段。那么当我们真的出现了过敏的反应的时候，来到医院，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处置呢？让我们听一听王良璐医生是怎么说的。
4: 出现食物出现严重，我们要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送到急诊怎么抢救？这个首先我们的抢救是要用一个注射肾上腺素，这是抢救最重要的一点，要在尽早的时间内注射肾上腺素，像静脉输激素应该是放到第二位。
2: 打了肾上腺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
4: 打肾上腺素是这样，一般来说我们打肾上腺素的指征是什么？有两个系统以上受累就要打，就是我身上皮肤已经出现这种刚才说的老百姓说的风疙瘩了，同时这时候我又开始出现胃肠道反应，或者我没有胃肠反应，我感觉到胸闷憋气了，这个时候我要果断的应给予患者肾上腺素，这个时候让患者及时纠正患者的症状。如果肾上腺素如果用的迟的话，有可能抢救不及时造成患者的死亡。有的时候真的对于重的病人，早用一分钟、早用一两分钟和晚用一两分钟，可能就决定患者的生死。在国外，如果是已经诊断了明确食物过敏，而是一种比较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比如像在美国比较多的花生过敏的孩子或者是大人， 都要随身携带这种自动注射的，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这个是叫我们叫玉田冲的这种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对于在国外已经明确有食物过敏，而且这种食物过敏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人，这个大夫都要给他开这种笔，一般是要开两支，家里放一支，随身要带一支，就像我今天放在我的包里，但是我带的是模型。他如果一旦误食，或者是有些食物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误食的出现反应，一旦刚才我们说到累积两个系统以上，他自己首先要注射，用这个来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主要是给你要送到急诊，急诊来给你抢救，争取一个抢救时间，而且剂量都已经固定了，成人的就是0.3毫升。
1: 已经明确诊断为食物过敏的病人应该随身携带肾上腺素注射用笔，在出现过敏症状时进行注射，为急诊抢救争取更多的时间。
0: 过敏呢，的确是让很多人感觉非常恐惧的一种疾病。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体质，对一些东西不再过敏了呢？很多人呢，就在打算通过锻炼身体或者是增强体质等等方式来进行。那么我们要请教一下王良禄教授了，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通过这种锻炼，我以前对这种食物过敏，比如说对牛奶过敏，锻炼之后体质增强了，我会对这个食物不过敏了呢？
4: 是这样，首先真正的食物过敏绝大多数是要持续增生的，一般很少像您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原来对某种食物过敏，突然某一天发现我不过敏了。这种情况呢，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对荞麦过敏，我突然10年没吃了，这时候我体内的抗体低度非常低，我偶尔误食第一次可能没事儿，可能没有，不敢说没有症状，可能症状非常轻，但是第二次可能再吃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但是只有一种情况确实是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就是婴幼儿对鸡蛋对牛奶过敏，这部分孩子大概有临床上90%甚至到95%的孩子到3岁到5岁以后他就能够耐受。这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本身这些孩子当时过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胃肠道的功能包括酶的活性不够强，屏蔽作用不够完善，有些大分子的东西容易可以进去，所以引起他过敏的症状。等到大了之后，他的酶的活性增强了，而肠道屏蔽作用也变好，也增强了，所以这个时候在吃鸡蛋牛奶，有绝大多数孩子是可以耐受的，但其他的绝大多数的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没有办法耐受，是要持续增生的。
1: 90%到95%的婴幼儿对鸡蛋牛奶过敏，是因为胃肠道功能不够强引起过敏的症状。随着胃肠道功能的增强，食物过敏是可以消失的，但是绝大多数真正的食物过敏是持续终生的。
4: 如果家里有食物过敏的人，或者是有特别有食物过敏的孩子，一定要学会读懂这个食物标签。比如说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可能包括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买进口的巧克力，特别是你们女同胞要吃纯黑巧克力，对吧？又美味又不胖，但是你要注意，绝大多数的黑巧克力会有一句警示，在这个加工过程中可能会有含有微量的什么牛奶及坚果的成分，所以我们对于牛奶高度过敏和坚果高度过敏的人，即使黑巧克力我们也不让他吃。另外在这儿我可能要再提醒，如果你对荞麦过敏的话，在现在市面上的煎饼果子大家最好不要吃。
0: 王良禄医生介绍啊，对于食物中致敏物的反应因人而异，即使是微量的致敏物也有可能引起过敏，即便是你把它进行了一系列的烹煮，这个过程也不能够消除致敏物。所以呢，容易食物过敏的人必须要特别注意食物的成分。大家要养成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在吃东西之前要先看一看这个包装袋上的食物配料，它里边含有哪些成分。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标示了含有什么什么，可能含有什么什么等等，这些信息呢就提示您其中可能含有对您不利的这样的致敏物。建议有家族过敏史或者既往过敏经历的人群，在选择食物之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食物标签，以避免摄入相应的食物。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样一句话，避免过敏反应的唯一有效方法就是避免吃这些含有致敏物的食物。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食物过敏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呢，我们将回答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一些问题。
5: 养德、养心、养性， 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7: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8: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9: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还有网友在近期向我们提出的有关女性乳腺癌发病的一些问题。关于女性的乳癌的发病率呢，近年来呢可以说在逐年的增高，大家对于这种疾病是比较恐惧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特意采访了中国乳腺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乳癌发病的一些相关的机制，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0: 乳腺癌呢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得了乳腺癌对女性朋友来说是一种非常突然的打击。女性朋友呢最开始会有一种极度的震惊感，这是因为乳癌在早期往往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很多患者是在正常生活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比如说在体检当中，所以呢会感到非常的突然和震惊。作为一种癌症，乳腺癌会让人产生很大的恐惧感，这几乎是每一位癌症患者都有的感觉。同时呢，由于乳腺癌的治疗在癌症中是比较成功的，存活率高，多数乳癌患者还是有一定的安全感的，所以呢，恐惧感会时隐时现，这容易引起情绪的波动。还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一种愤怒的感觉，不公平，为什么是我得了这个病，可能还会怨天尤人。有的人呢会伤心哭泣，处在一种忧郁低落的情绪状态中。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患病。

0: 是我得了这个病，可能还会怨天尤人。有的人呢会伤心哭泣，处在一种忧郁低落的情绪状态中。然而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够否认患病的事实，最终将会接受现实，积极的治疗，这才是一个正确的心态。那么对于乳癌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它，它的发病情况以及治疗情况又如何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的乳癌防治中心的黄林平主任医师和您说一说乳腺癌这种疾病。
1: 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妇女自身上一旦说我得了乳腺癌，她就害怕，这个害怕又产生了三个恐惧。第一个恐惧呢是对癌的恐惧，第二个恐惧呢是害怕失去乳房，第三个恐惧呢也就是害怕化疗，那化疗以后这个头发掉了不好看了，自信心呢受到很大的打击。我们不用担心，乳腺癌只是一小部分人才可能发病，但是呢每个人都有，要保持一定的警觉性就可以了。说白了就是三个方面，第一，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乳腺癌有没有办法防治，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得了乳腺癌，我如何及早来发现它。第三的话就是什么治疗手段最合适我。我想把这三个问题如果说清楚了也就可以了。现在随着这个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告诉大家在未来乳腺癌的治疗完全可以不开刀，完全可以不开刀，如果说及时发现的话完全是可以做到的。
0: 出于对乳癌的恐惧，很多女性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怎样才能够将乳癌远远地隔离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呢？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呢？让我们来听一听黄林平教授的回复。
1: 所以我能不能不得乳腺癌，我想这个答案的话我不说大家应该知道，肯定说要绝对不得乳腺癌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物学的不断的变化，变化是生物学的特征。那么有没有办法少得乳腺癌呢，或者降低自身得乳腺癌这个概率这个可能性呢？完全是有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石头是孵不了小鸡的，只有鸡蛋才能孵了小鸡。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尽管有可能得乳腺癌这个基因或者这些内在的因素存在，但是我们如果外部不给它的一定条件，它不让它发生突变这些可能性的话，或者说这些条件给它降低了，那么就完全可以是乳腺癌的发病率降低。
0: 对于疾病呢，我们强调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占了一个先机，越早越有治好的机会。所以说呢，怎样早期发现乳腺癌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需要每个人提起高度的重视。
1: 如果得了我如何及早发现，其实这也是非常简单的问题。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院呢具备着非常先进的各种医疗设备，还有非常精明的各个大夫，我们的超声科的大夫，我们放射科的大夫，还有我们外科的大夫，很多很多大夫，他们都能够诊断出 0.5 公分到1公分的小癌种。所以的话只要你及时的就诊，绝对是有可以是可以早期来发现乳腺癌，得到早期的治疗的。
0: 有研究显示，接近 100% 的患者在最初的治疗结束后常常会担心肿瘤的复发，有近 70% 的患者有非常显著的恐惧，有超过 40% 的患者在疾病治疗三年之后仍然非常担心肿瘤会再次出现。目前呢，我们来看呢，乳腺癌的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一方面，乳腺癌是一种较为温和的肿瘤，它发生远处转移的几率较低。另外，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对于乳腺癌的研究已经比较透彻了，治疗手段丰富有效，所以大部分乳癌患者达到了治愈的效果。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黄林平教授

0: 我们分析了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
1: 那么在乳腺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乳腺癌主要有两个因素，比较明显的两个因素，一个是激素，其实激素说白了跟吃激素相关，作用于乳腺；另一个的话就是癌的基因，我们叫 BRCA1 跟 BRCA2 这两个癌基因是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讲，只要是能够使雌激素水平在体内升高的因素，可能都是导致乳腺癌上升的一个情况。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就是激素的替代，这个一般来说它是指什么呢？绝经期期间可能有很多症状，妇女同志有很多症状，那么这个时候会服用雌激素。那么在尤其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在美国非常疯魔，他吃完了以后他觉得就舒服了，可是呢乳腺癌在这一段时间美国是上升的特别的快。后来随着这个认识的提高，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就控制了。那么这样的话在90年代以后，美国的乳腺癌的发病率是处于一个相对一个平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可以很明显的说，这个雌激素确实是对乳腺癌的影响有很大。另一个就是遗传因素，那么在一级亲属里头如果有乳腺癌死的，那么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警惕。刚才也提到跟生活方式里头大家就是这么记忆，就只要这个食物里头，如果说为什么说脂肪增高可以增加呢？脂肪的结构跟雌激素的结构相似，在体内它是可以转换成雌激素的，所以这个体重增加它也可以是脂肪的增加，所以这些都是可能引起的危险因素。在乳腺良性疾病里头的话，就是上皮高度增生和不典型增生，这个跟乳腺癌是密切相关，它极有可能发展成乳腺癌，大概5%到10%左右的数。我们知道了这些危险因素了以后，那我们的防治就有手段了。所谓的防，就是把这些危险的因素把它尽可能减到最低的一个程度。
0: 黄林平教授介绍说，激素水平的改变还有一些外部的客观环境如辐射等，此外呢，遗传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乳癌发病的可能的原因。当我们知道了这些原因之后，我们又应该如何避免？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1: 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绝经时间，有统计发现就是55岁以后出现乳腺癌，5岁以后才结晶的，他的乳腺癌发病率要明显高于50岁之前结晶的。那么我们如果对于55岁对本身就有癌带有癌基因的这个人群，同时的话我们把它结晶时间把它往前提，采用药物的方法或者是手术的方法，那么就还是可以达到降低乳腺癌的发生的可能性。下面这一个的话也是我们特别提倡的，就是运动。运动有很大的好处，一个可以减轻心理的那个精神上的压力。我们现在的护士同志压力非常大，临床工作很忙，还承担着家庭，承担着各种各样，还有生存问题，所以各种各样的压力非常的大。所以的话呢，运动可以减压，运动还可以减肥，所以运动的话其实对我认为是一种活力的一种表现。所以建议大家的话每天运动，不得乳腺癌。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发现有没有得乳腺癌，其实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关键词，变化或者是差异。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要故意去说我来做乳房的自我检查，那这容易产生，你把检查这两个字一搁，这脑子就会产生一种压力。我们如果说我们改成我们要熟悉自己的乳房，了解自己的乳房，如果我们对自己的乳房非常的了解，非常的熟悉，那么它如果乳房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及时发现。那你及时发现，及时就诊，你可能就能够把，就哪怕是得了乳腺癌，也能够保住自己的乳腺。这两张是做 一个自我熟悉过程中的一些方式。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我们健康中国节目专访中国乳癌防治方面的资深的临床专家黄林平教授的录音。关于乳癌防治方面，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向我们提出来，我们会请相关的专家在节目中为您做出解答的。这里是健康中国，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今天的内容呢，就是这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一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这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9: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 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1: Chinese Radio.
12: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3: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14: CRI Face to Face，
13: CRI 会客厅。
15: 在中国有一条路古通罗马，绵延至今，汇通全球。它是过去商贸往来的丝绸之路，它是如今推动世界发展的一带一路。CRI 会客厅一带一路系列访谈，与您行走在沿线城市之中，共同筑梦和平与繁荣。

0: 2004年，承载着打造一条网上丝绸之路的梦想，敦煌网创立。十多年来，作为中国领先的 B2B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敦煌网已成长为领先的全球中小零售商一站式贸易和服务平台。如今，随着中国与土耳其签订中国第一个双边跨境电商合作协议，敦煌网已成为数字丝绸之路的领跑者。今天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邀请敦煌网首席执行官王树彤女士一起分享网上丝绸之路带给中国电商乃至全球的便利，感受由贸易搭建的民心相通。
1: 王总您好。
2: 你好，
1: 欢迎您啊。应该说2015年在习主席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见证下啊，当时是签署了中国和土耳其中小企业贸易一站式服务贸易平台的这样一个建立啊，在二位领导人的见证下，这个平台的建立是由敦煌网，也就是说您作为创始人建立的这个敦煌网，我们现在知道是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建立，这样一个非常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吧。作为总裁也作为这个创始人，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建立了中土？
3: 探寻人物思想，追问新闻本源，开放空间，独家访谈， CRI Face to Face， CRI 会客厅。
0: 他从20世纪90年代的金陵制衣厂厂长，到如今拥有50000亩茶园和原创品牌仙灵，他走过的是一条生死之路。他做茶产业以智取胜，致力于做放心茶、健康茶、绿色茶，行诚信之路。他曾是名不见经传的农家女，而自创业之后仗义疏财，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为公益事业捐款近1000万元人民币，铺筑爱心之路。这位被誉为巾帼茶王的全国十佳农民叫钱小玲，是河南省政协常委、信阳市罗山县灵山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今天CRI 会客厅主持人郭丹将与钱小玲女士一起分享她两次创业的艰辛与执着，感受一位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中的坚持与奋进。
1: 听说您两次创业之间啊，有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个非常深刻的经历，这也使得让您日后做茶产业也在人生观上、在世界观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是这样吗？
4: 是这样的。原来做那个今天。